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迟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迟蕊的全拼889，加微信进群就可以了，迟蕊的全拼889啊。哎，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我想问问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是老老实实的跟车快，还是变车到超车比较快？就你们觉得就是跟车，就是跟着车流走比较快一点，还是变道超车更快一点？大家是怎么样觉得的？

我们可以共同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来参与这个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你认为是跟车快还是变道更快呢？

怎么样啊，我看到大家留言了啊。说什么差别不大，差不了多少时间。就是我们早高峰的这个时间，就是早高峰这个时间，就是我觉得大家开车一定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他一定我觉得一定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个那种就是不等灯的人，就是他只要是看见红灯他就一定会转绿灯的，那不是，就怎么说呢，就比如说红灯是直行，然后他明明要直行，然后他会左转或者右转，然后干嘛的，就绕来绕去，总之就是全程不会等灯。哎，有人知道这首歌曲对不对？对，是的，你们现在去看一下我朋友圈，看一下我朋友圈啊。变道离开蜗牛群肯定快呀，如果车流大，变来变去还是在附近。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开车有没有你自己的一套逻辑，就是你是属于那种跟车型的还是变道超车型的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想动脑就超车，想偷懒就跟车，听不懂的基本上就是乌龟车。有人知道这个 BGM 对不对？哎，我真的没想到男生会听得懂，我以为只有女生能懂，男生也懂。我是零智能辅助，纯古法驾驶。什么叫古法驾驶？就是自己的大脑在开车是吧？我感觉不一定，有时候变道超车变来变去发现还是在那几个车附近，有时候感觉另一个车道快，结果自己过去又慢了。就你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超车逻辑是什么？是属于变道型还是跟车型？现在马路区太多，我觉得现在人那个开车速度都还可以，尤其是开新能源的人啊，开车速度都还不错啊。

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觉得路上开车是老老实实的跟车快，还是变道超车更加的快呢？远离车堆肯定是对的，我觉得啊，远离车堆儿就是远离那个。

0: 跟车，着急
1: 嗯，
0: 的时候变道。
1: 就是你有自己的一套开车的逻辑，是不是？不是太单一的、
0: 那倒
1: 统
0: 不
1: 一
0: 是，
1: 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不变道的时候，前面开的确实很慢。但
1: 嗯，
0: 是如果所有人
1: 都变来变去的。
0: 都抱着你原来的道，然后呢不违章，整个通行速度就会很快。
1: 嗯，
0: 但
1: 就是，
0: 是有变道的，然后呢有插队的，那就通行速度就变慢了。
1: 就是你说的我明白啊，就是大家如果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按部就班的这么前行的话，其实这个我们说的内循环的拥堵就不会那么的明显，是不是？就不会拥堵那么长时间啊。还有一个英文的 BGM，那个给我发一下，是刚才我发的这个吗？是刚才这个吗？英文的那一版。是这个吗？啊，等会儿啊。
2: 大家伙儿都是遵守交通规则，都是排着队开，谁也不超车，反而就不会堵车了。尤其是那些瞎变道、不打转向的、变来变去的，他们这种人最影响交通的顺畅。
1: 你跟古大夫的说法就是如出一辙啊。说长途只要不是很慢慢，留好安全距离，跟车反而是更轻松的。来回变道超车快不了多少，反而累得很。尤其是车流量大的时候，每一次变道都伴随一次风险，不值得啊。但是啊，我发现就是开车，就是该快快，该慢慢这一点，确实，我觉得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开车好的人，就是开车驾驶技术好的人，这个人他一定是脑袋很灵活，至少是不笨。哎，古大夫，你觉得呢？你身边有没有开车驾驶？我指的是驾驶技术啊，就是驾驶，就是肯定咱们都同一起平线，就是都是大家在好好开车的状态，没有什么放松或者是紧张的这种，就是都在好好开车，认真的开车。嗯，就是哎，你发没发现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就是感觉他是不是应该是至少他脑子挺灵活的？
0: 像你说的，至少不笨吧。
1: 哎，还有说法，我昨天刷到的视频说，千万不要跟车一尘不染的人交朋友。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你听说过吗？
0: 这个我觉得不至于吧，没那么夸张。
1: 对，不夸张，但是能不能通过这一个言论而有一些这个捕风捉影呢？能不能捉到一些影啊？就是对车一尘不染的人，
0: 有点强迫症。
1: 哎，就指的是一尘不染啊，不是说爱干净，就是他跟那个爱干净还不一样。就这车一尘不染，一尘不染，你要知道啥叫一尘不染啊？就一定是脏一点都不行。
0: 我身边有这样的，就是生活中会有洁癖，然后呢，对人包括对具体的事情都有严格的要求，然后你会觉得跟他相处比较疲惫，比较累。
1: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规矩，是不
0: 然
1: 是？
0: 后呢，是比如说你为了迎合他，你就得遵守他的这个思维
1: 哎，你
0: 逻
1: 给我
0: 辑或
1: 说一
0: 者
1: 个
0: 方
1: 呗，
0: 式。
1: 比如比较反人类的、反人
0: 比如
1: 性
0: 说
1: 的。
0: 我们一起吃饭，比如，找了五六个人一起聚会吃饭，然后呢，他比较挑剔环境，就是餐馆子接受不了，甚至是小饭店都接受不了，必须得干净整洁。服务意识，甚至服务都得到位的那种，然后就会让大家觉得，哎，在这种地方吃挺压抑，也不好吃。然后，
1: 就是，反正就是他的，就是比较爱挑剔这个个性，不仅是吃饭上，什么事都挑剔吗？
0: 一定，
1: 啊，一顿什么事？但我身边有一个就是在饭店一口不吃饭的人，他就认为饭店的饭菜很脏，一口都不吃。就大家聚会他也去，但是他只喝水或者喝点酒，他是饭菜一口都不吃的人。哎，这一点我真的我很那个，我至少我觉得我很佩服他吧，就饭菜一点不吃，真的。哎，这是小谷说到这儿了，然后再就我身边，我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身边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很极致的人，就某些方面觉得挺极致的？ 至少这样啊，你是说开车。

0: 说那个好的人是至少说话不淌哈喇子。古代身边有个叫池蕊的，开车开得好。路上尼桑新能源车不少，古代又怎么看？尼桑新能源呀，直播呀，今天直播，怎么一直在问直播的今天啊？尼桑新能源，古代见过吗？
1: 不少，
0: 不少啊。
1: 这个，日产的这个新能源车型，比如说 N6、N7，然后以后要上市的这个 NX7，就是 SUV，也卖了这个1-2000台。这个我觉得在这个级别竞争这个这么大，合资的这个轿车产品能卖出来这个量，我觉得就过得去了。
0: 所以说这个车如果在路上多见啊，刚才我们不说了吗，选车怎么选，第一一定是看品牌，然后其次再看个人啊，就是品牌一定是得是至少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啊。说刚才我说那个喝酒只喝酒不吃饭的那个，说至少酒量挺好，一口菜不吃，空肚喝酒，对，真的水都不喝，就是那个饭店烧的水，一般咱们上饭店不都带点茶叶什么的，他水他都不喝。但是我也感觉啊，其实我要是喝茶吧，我多少还能喝进去一点儿。如果饭店那水烧完我也喝不了，我怎么感觉饭店的水都有一股味儿呢？是那水壶有味儿还是水有味儿，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感觉喝饭店的水，感觉饭店水有味儿，可能是因为那个水本身它就是无色无味的，然后呢你心里就会觉得它这个水壶可能会很脏，然后你就会对这个水就会有自己心里这种障碍。反正我饭店的白水我喝不了，喝点茶还行。胖叔，我有个车一尘不染的朋友，我有一个车一尘不染的朋友，他自己有 GLE 途昂都超干净，30多岁当上处长，结果没有对象，至今单身。30多岁啊啊，至今单，那现在多大岁数了？我就说他单身到多大岁数？如果说他现在40多了还单身，40多还单身，多少能反映点问题啊？是吧，古大夫？你身边有没有大龄单身男女？
1: 50多了，
0: 就是没结过婚还是单身？就是指的是没结过婚的，
1: 对，
0: 不是离异的那种，
1: 对，
0: 没结过，
1: 对
0: 啊，是出于什么原因？
1: 就是刚才我说那个
0: 啊，就刚才你说这个人就是他呀，就是他呀啊，那你可别给他介绍对象了。
1: 但是有女朋友。
0: 啊，有女朋友，
1: 没结过婚
0: 啊，就是没结婚而已。可能是擦盘子大姨用刷碗抹不擦的水壶。哎，你别说了，说完我都有点，你可别说了，我要是服务员的话，我不可能用抹布去擦水壶的，我觉得不太会吧。你上班跟在家里的习惯应该都差不多。我们公司特别多大龄的单身。你这个指大龄，就现在如果你30岁单身，我觉得不算大龄啊。因为现在人还是相对来说都是晚婚的多一些，但不代表他们就不结了。如果说你已经40-50岁，这算大龄，40-50岁算大龄。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就路上开车的人啊，就是你会选择老老实实的跟车快，还是你觉得变道超车更快？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啊，咱们也可以随时来进行互动留言。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这面QUTM 说两种方法，超车全超过去自己开车，第二慢让他们超过去自己开车最安全了。我想不明白总在车堆里开车的人什么思维，总在车堆里开车有安全感吗？我也不知道，
1: 是周围都有车，他也出不去了，
0: 出不去了。但是反正我觉得没有，应该是没有人会乐意在就是车堆里面在这儿周旋的。 宾馆的水壶我绝对不用啊，不一定煮过什么啊。宾馆的水壶是这样，我说饭店的水壶，饭店水壶应该不会煮什么东西吧。是没对象，不是没结婚，我觉得就是太挑剔了。结果人家说两个人对付过不如一个人好好过。哎呀，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没遇到合适的。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个情投意合的，就至少我觉得思想上灵魂，哎呀别说灵魂能共鸣的人太少了，灵魂能契合的人真的有几个呀，太少。就是说能至少情投意合吧，你至少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就是得好好能好好说话的人，我觉得才能过一辈子吧，是不是。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哎，大家，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非常题外话，非常非常题外话啊，就是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可不可以给那些没结婚的一句话忠告？大家好好想想呗，好好想想，咱好好总结一下行吗？就是，哎，古大夫也要参与一下这个话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好好的说话啊，就是千万别，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身边有很多的人可能不太愿意走进婚姻，我们结了这么多年的婚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年纪也到这儿了，我们给那些即将步入婚姻或者不愿意步入婚姻，我们给大家一点建议好不好，有没有，有没有愿不愿意给大家支支招的。其实婚姻还是很美好的，当然有些人也想结婚但是遇不到合适的，对吧，就是可能什么情况都有。那既然我们已经走过这条路了，我们就是给大家这些想结婚的或者就是对婚姻有点恐惧的，嗯，给他们一点建议是不是，嗯，好不好，
1: 你建议吧，
0: 尤其
1: 我不得罪那人，
0: 不是建议，建议、
1: 嗯、我建议就负能量了。
0: 你别别，我的意思建议呢，一定是让他们对婚姻呢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美好的这种向往的，而不是说什么一地鸡毛啊，两个人过不如一个人啊，就这种。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婚姻的一些建议什么呢？就是你在婚姻里悟出了什么道理，你才把婚姻走到今天的。哎，这么说通了，对，就这个意思。你是走过这么多弯路的人，你是悟出了多少道理，你。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你的婚姻能到今天全靠了啥？你为什么在冷笑？为什么？
1: 全靠忍耐呗。
0: 我不相信一段让你忍耐的婚姻你能过到今天，俩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不相信，你一定有你的办法呀，对不对？咱就说说办法。非常自然的转到了情感节目，不是不是，我突然很题外话，这个想问问大家，非常那个突然的想法。

0: 小乖，这个我刚看完。
1: 倒是不想给没结婚的种种，我是想给有孩子并且即将上小学或者正在上小学的一种种。太折腾人了，真的没想到。
0: 什么事儿？我看看啊。哎，啊，发任务啊，给家长发一堆任务。
2: 小学没有
0: 啊？
2: 小学没有初中发的任务多。
0: 古代我家刚上初中，
2: 就是、刚刚开始。
0: 我家的刚上幼儿园，刚上幼儿园呢，我还有几年。但是呢，刚上幼儿园，我发现已经开始交代任务了，因为那个幼儿园，他让我们带什么东西来着？哎，你们幼儿园带过吗？
2: 带啥？
0: 前两天让我们带那个，就是咱们吃那个薯片的桶，按学号，家家都得带，我还得买两盒薯片，我还得给他攒桶。哎，带薯片桶，
2: 目的是什么呀？
0: 就要做手工，比如说那个，假如说一到二十号孩子吧，这个礼拜一到五号带，下个礼拜。这个六到十号带完再就是挨个按学号带那个薯片桶，正好我儿子还没到他的号呢，我先等到他号我先吃两桶薯片。
2: 你真的我这事
0: 得带桶，然后还要小朋友还要带那个湿巾呐、纸巾什么的，湿巾纸巾大家都得一起用，出去玩什么回来得给擦手擦鼻涕什么的，这种就是哎得，而且还有张数的，带多少张的，多少就是里面是的，哎呦我的妈，我能想到小学和初中的话也有可能会安排更繁重的任务啊，更繁重一点，像我们这种都比较无脑的，
1: 就是职场人吧，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
2: 上初中之后啊，还上初中后这几天，我看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0: 啊、
2: 六个起步吧，
0: 啊，六个群呢、啊、
2: 起步，
0: 你跟我说都啥类型群呗，一个班级的大群，
2: 然后还有个小群是分享这个日常之类的，
0: 那这群里面有谁没谁呀、啊、如果都是这比如说一个班四十个孩子
2: 都有啊，但是这个
0: 啊、每个群的功能不一样，
2: 对，大群相对比较正式，然后还有小群什么这个语数外这些主科的老师单独建的，然后呢他们有单独的这个要求他会发到小群里，然后还有整个比如说整个地区的这个家长的大群，然后呢还有某个这个家长甚至是你这个同年级的这些孩子然后呢建的小群，然后还有什么卖校服的卖这个课外资料的这些群，但是你不加吧有的时候现在你们理解不了，以后你就理解了，这些人的这个就是关系啊，或者是获取很多东西的方式不一样，就是
0: 你还得跟他们保持联系，
2: 材料你可能说在文教店都买不到，然后你管他要电子版他能发给你电子版，
0: 明白，
2: 然后他还不要钱。
0: 哎，那你那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那你家进群的是你啊，
2: 都进
0: 啊，父母都得进，
2: 不是，是只是在互补嘛，就是就像刚才他说的，是现在都没时间看群，我微信应该是长时间好几万条信息，但是可能我跟孩子的妈妈是谁能看见，那就互相提醒了，
0: 也有漏掉的时候吧，
2: 一定有
0: 哈，啊，这个初中有这么多群呢，哎呀妈呀。
1: 不知道我是我的错觉还是说我开车的这个思维不对，没有交警的位置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没有他们疏导的时候反而很通畅，在他们指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堵得更厉害了呢。
0: 这个是极其偶尔的现象吧，你再观察观察呢，你再好好观察观察呢再说。我看看啊，什么什么，我看看啊，这个对感情这个分享啊，我得好好看看。大锤说，我结婚12年，最大的感悟就是，我十分
2: 反对有效。
0: 你这是代表古代发言了是不是啊？ 他说他反对一夫一妻制，没有竞争便肆无忌惮了。你媳妇儿对你肆无忌惮了是吗？
1: 微信里有个功能，你可以把群静音，然后关注最多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只要这几个人说话的时候不用艾特你，然后这个群会响，所以说这会减轻很多麻烦。
0: 这还有微信还有这个功能呢，在什么里面啊？我都不知道哎。嗯，开悟了，说大锤开悟了。要不然就是在你们男人堆里面讨论这个问题吧。哎呀，有点不是我指的是不是针对女人说的，咱们是针对那些想要结婚或者对婚姻有一点恐惧或者抱有很多幻想的人，我们给他的一个非常正向的这种引导，就是你结婚其实呢婚姻里面是很美好的，对不对？你愿意一个人三餐四季吗？你是不是更愿意跟我们很多的就是能跟你聊到一起的人，或者说跟你的另一半三餐四季啊，对吧古大夫？
2: 这个确实有的时候一定，如果自己的情况下会

0: 孤单。
1: 而且自己，如果你一旦有什么问题了，也没有人帮助，也没有人辅助。你包括你遇到困难啦，单位同事跟你挤兑啦，有矛盾啦，也没有人帮你分析，也没有人帮你分享。包括父母生病啦，如果两个人来担，跟一个人担，这种压力、负担和这种心理的这种苦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并肩作战的一个伙伴跟你在一起，然后你们俩一起向前走。但是我在婚姻里悟出来的就是吧，少说话。你觉得呢，古大夫？少说话对不对？我们女生
0: 那不就
1: 不要太磨叽，太唠
0: 相
1: 叨。
0: 当于缺乏沟通了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少说一些，比如说就是唠叨的那些话，可以说一些废话，
0: 有
1: 但
0: 道理。
1: 不要说一些就是，就不要有指责性或者指向性，就是说一些没。说废话可以，我觉
0: 其
1: 得。
0: 实我觉得，当下应该最缺乏的就是互相理解，因为
1: 嗯，
0: 现在本身这个生活节奏啊，还有这个。很多，比如说工作啊，压力大，然后可能这个沟通起来都有点不太耐烦，然后呢，有些这个自己的这个疲惫啊，甚至是这个思维工作的压力当中，这个态度可能说这个互相都不理解，然后往往就是因为不理解，然后态度转化成矛盾，这个现在特别多。
1: 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们看看那个啥呢？你们看看星座呢？真的，就如果最近你们有一些就是矛盾啊，不能叫矛盾吧，有一些小的，就是不和谐的这种，你们看看星座，我跟你们说，还是一下就悟了。还是有用的，看看星座，就是一下就悟了。你就感觉好像你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在理解它。我看了。
2: 做手工，我们学校对面那个就是小商品店，那个老板天天在那做手工。我说你家孩子做手工你也得做，他说我这不是，我都外包的，只要50块钱，基本上什么手工都给做，代包生意。
1: 哎，我想要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挺重要的。你想想，家长那么忙，我是不是宁愿花五
0: 你
1: 十块
0: 是
1: 钱？
0: 让孩子做的，并不是让家长做，甚至是鼓励你花钱去买的。
1: 哦，是孩子做的呀？啊，我以为是给家长任务。要是给我任务，那我肯定我花钱我出去整去。那要说孩子整，反正怎么说呢？如果说，比如说他做这手工做到二半夜，那你还坚持让他做吗？你让他睡觉，还让他做手
0: 没有
1: 工？
0: 那么难的。实际上，这个主要是源于一是家长忙。然后呢，又有点懒，甚至是他觉得，哎，这原材料我没有，那原材料没有，实际上就是没那么上心。
1: 我
0: 这
1: 不知
0: 个，
1: 道啊，做手工不是，我记得我前两天我遇见一个家长，他意思就是飞机大炮啥的那些东西，就
0: 那
1: 是得用什么
0: 没有那么夸张。
1: 纸
0: 这
1: 壳。
0: 个，比如说，我儿子刚上完小学嘛，这个，比如让你做个这个简易的航模，就
1: 哎，
0: 是
1: 像你一做得
0: 简
1: 做
0: 易的
1: 俩
0: 船，
1: 是吧？
0: 对啊。
1: 那你做呀，孩子做呀？
0: 孩子做呀，我负
1: 你给
0: 责
1: 他
0: 给
1: 负
0: 他，
1: 责找材料。
0: 对，原材料啊。你
1: 嗯。
0: 比如说他，应该最近的做的手工就是航模类嘛。然
1: 不
0: 后，
1: 是，他应该是小低，就是低年级的，
0: 那相
1: 一
0: 对
1: 二
0: 更简
1: 年级
0: 单，
1: 的，
0: 更简单。
1: 是
0: 只
1: 吗？
0: 是家长觉得我，一是没有东西，第二个就是这个。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老师让我们拿那个就是木板子做船，我妈是求他们单位的
0: 木匠。
1: 木匠，完了给我做的。哎，你说我现在都想想，我小学生啊。就是拿，现在可能我估计要做的话，你在淘宝都能买到，它是有模子，然后你直接就给抠下来就行。那是我妈当时，我记得那个木匠叔叔，他是拿那个叫啥呀，锯啊，还是那叫什么东西啊，给我嘎的，一点点嘎出来的一个船的，然后模子，然后咔咔一顿拼那种。你就想那时候我在想，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那小孩怎么能做得出来呢？

0: 可能一直蜻蜓没修好，一人没听着，看群体活动这给我急的。我大夫说的对呀，那你不说话了，你没沟通了吗？结婚干啥呀？一人过得了。
1: 这不是没不是不是不说话啊，说结婚之后连晚餐吃啥自己说的都不算了，直到儿子长大了我们爷俩才能投票赢的。晚上吃啥？你家这么不民主吗？说有一次我喝完酒想起来孩子学校要做树叶标本，半夜十二点多我钻树林子薅的树叶子。哎，我就想问问啊，就咱这玩意儿咱就第二天不教能咋的呢？就是学校老师会怎么样对待咱孩子呢？还是说不教就不教了？
2: 其实也不能咋的，最关键的实际上是相当于你在给孩子培养一个完成任务的积极性，而并不是说你不能一味的这个拖他后腿，然后呢你不给他，你告诉他这个不教没事儿，那个不教没事儿，那你不就是这意思吗？
1: 就是家长要有一个正向的，但是我就想着他呀，他是喝完酒半夜十二点钻树帘子薅树叶子。我觉得这个事儿想想挺滑稽的啊，想想挺滑稽的。但古大夫吧，你确实你上升了一个高度啊，就是说对于教育孩子这儿，可能任何的工作或者任何的作业我们都不能对付啊，或者都不能马虎对待，都不能应付他。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但有的时候如果说真的像你们说的多少个群或者每个群都有任务什么的这种，然后种种的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完不成，那老师会对孩子怎么样呢？也不能怎么样吧，是不是啊？
2: 不能怎么样，但是肯定在老师那儿觉得你的孩子缺乏这个积极性，甚至是老师会认为应该你家长参与的东西，这明显就是你家长不参与或者是不为孩子这个促进学习氛围，那可能说老师就对你孩子也不是那么太
1: 上
2: 心
1: 了，是吧？哎，那你说就是没事有事的就给孩子请假呢，这样的家长呢，
2: 那你看什么
1: 请假旅游什么旅游去，那也不能说旅游吧，咱就说请假干点啥去呢？
2: 那你这个最起码老师不能轻易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你那种最简单的，
1: 哎，一般请假老师问原因吗？必须得有事假理由是吗？
2: 那一定啊，
1: 小学生啊，有老师的群，没老师的群，没家长的群，等等等等等。大家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什么来着？就是开车要不要跟车，还是要不要那个变道的问题啊？咱时刻回回题，时刻回忆回题。我发现啊，刚才我说的额外那个话题，就是给咱们这个结婚的人的忠告这个事儿，没有几个说的。哎，古代唠半天了，你给点忠告和建议呗，婚姻里面，往好说啊。
2: 往好说就是选人的时候稍微慎重一点。
1: 谁说选人？
2: 就是结婚之前嘛，得先从结婚之前开始说。
1: 哎，其实真的啊，
2: 实际上慎重的原因就是最终两个人合不合拍，然后呢性格互不互补，甚至是生活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彼此的缺点能不能包容，然后耐心到底有多少，实际上磨合就是磨合的这个过程。
1: 但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婚姻里，你觉得比如说这段婚姻你选错了，或者说你觉得这段婚姻，哎，比如说像弗洛伊德这种啊，这个婚姻我选错了，我当时我就怎么怎么着的，然后现在呢我们怎么怎么着了，我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了，给我一个理由继续下去都没有，找不到。刚才古大夫说你选人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这个确实一定要慎重。但是呢，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啊，因为人他是不能有后悔药的嘛，如果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就是你还是当年的那个你，让你再选一次，以你当时的认知，以你当时的年纪和当时的经历，你还会选他，对不对？你还有别人可选吗？对吧？所以刚才古大说的慎重倒是慎重啊，但是就是以这个现在结婚有后悔的这种，你后啥悔呀？不是你自己选的吗？
0: 古大夫说的对，这个东西其实它是。

0: 是一种服从性实验，就好比你台里开会，是不是？哎，你两点开会，你迟到20分钟、半小时，台里能把你怎么样啊？不能怎么样。但是它显示出一个态度是什么呢？你不服从管理，对吗？就是你不服从。公司里开会永远不是简单的开会那样，它是对人是一种服从性实验。老师现在也是一样啊，你能做好，说不定孩子书页能做好，其他就能做，作业也能做好。书院你都整不明白，其他能整明白啥呀？看出你家长参与度，那这孩子以后不用老师那啥的，老师自己就放弃了。什么孩子值得老师放弃，什么孩子不值得老师放弃，用这一个作业，不就全试出来了吗？
1: 那就对。
2: 我的看法，婚姻就是两个人合伙对付外面的事儿，而不要互相缠斗、互相消耗。
1: 嗯，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面说忠告就是没啥事儿，别给对方忠告。哎呀，我听你们说话真的，我都说正儿八经给点，不是忠告，就是给他们一点婚姻的这种希望和美好。别老说什么婚姻都是一地鸡毛，婚姻都是一潭死水，婚姻就是围城，就是不要老给这种负能量出来。那围城你咋不出去呢？啊？一地鸡毛你咋不扫扫呢？就是大家老是在吐槽自己的婚姻这样那样的，我想说其实婚姻的美好这一段你就没看到。我之前有一句话特别让我就是受益，特别让我受益的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想想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总在挑对方的毛病，对方的缺点，就是眼睛看到都是他缺点。分开的时候呢，哎呀，老是回想他的优点。人就是这样矛盾，你为什么不是在一起的时候看优点，分开的时候看缺点呢？这很矛盾，对不对？所以在一起的时候多看他的优点，人不可能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对不对？
0: 古大夫说的对呀，慎重啊。前两天我和我妻子出的时候，我说你恋爱时候不是这样的呀，那你为啥现在这样了呢？他说你观察时间短了，这个我俩属于闪婚嘛，那你观察的时候你不仔细啊，他说你那个啥呀，你草率了。想出去出不去啊，人把城门关上了，关得死死的。我又一次想出又没出去，咋办？那你说咋办？梅老师你给个建议，想出去出不去。
1: 哎，他是不是逗我玩？他是真的吗？啊，你飞一飞，他是真的吗？他说的
3: 当然是假的了。
1: 假的我拒绝回答，我是真的跟大家交流呢。你说的是真的吗？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你这个闪婚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评。那人让你好好，你父母也是都会劝劝你，哪有结婚一就是认识两个月结的，那都是赌啊。咱孩子你跟哪个女孩认识一个月两月的你就说结了，你也不能让啊，是不是？咱做家长的，古大夫自动挡的手动模式的工作原理和逻辑是什么呢？应该注意啥？
3: 这个实际上工作原理就相当于你自己这个把自动换挡的方式切换为手动换挡呗。这个注意的就是你自己掌握好换挡时机呗，就跟开手动挡的差不多。你自己实际上会形成一个对这个车加速度甚至是油门声音的一个条件反射。然后你到那个速度或者是转速一到那个位置，你自己是有感知的，然后你自己条件反射的你就往上升档了。然后减档实际上也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能这个长时间不升档，或者是这个一直刹车然后不减档。这个我觉得你自动挡的车型非要开手动模式意义不太大。只有几种极端情况，这个比如说长下坡，你需要用这个手动挡的这个方式去降低车速，然后呢相当于用发动机制动，然后延缓 下坡的速度，因为长下坡，你比如说这个，二三十公里的那种长下坡，时间长了，这个刹车盘过热，这个刹车容易失效。然后还有就是涉水路面，比如说这个容易涉水的部分，你淌水了，然后呢，整体的这个运行阻力大。一般的，我们建议这个自动挡的车，如果有手动模式的，可以尝试切换到手动模式，比如说二档大油门或者三档大油门持续的强制油通过，因为你普通的这个自动挡模式可能说排量稍微小一些的，容易被这个水的阻力过大，容易别灭熄火啊，这种有危险。或者是比如说泥泞路段，包括这个有雨雪的这种情况，也可以短距离的直接锁定固定几档。
1: 嗯
3: 啊，剩下的我觉得常规的路面上，不是极特殊情况，没必要非得切换手动模式。
1: 嗯，所以这个建议啊，建议说围墙出不去，不行找个挖墙角的。德哥永远都是节目效果合格的图啊。对，我也感觉是真是假，我都存疑啊。
2: 还有一个感悟哈，就不要跟白月光结婚。如果你跟白月光结了婚，你就永远都没有白月光；如果不结婚，你永远都会有一个白月光。
1: 你的意思是跟谁结婚都一样是吗？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很重要，你一定要就是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你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人，这样的话你跟任何人结婚，你们的婚姻都不会太差的。
0: 当时我父母他父母比我俩还着急呢，当时他父母都急得不行了，现在想想真得好好，敌人越主动的时候越得提高警惕。
3: 整成敌我关系了，
1: 敌人都出来，我真不知道啊。那你俩都说的已经这么明白了啊？我不
3: 这个只能说算是，比如说正常经营当中的这个合伙人关系。你觉得你的合作伙伴越主动，越把这个很多的谈判权放给你的情况下，那你就得小心了，有可能是陷阱，但不至于说是敌人。
1: 不，但是我想说，就是那个，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忘了。手动模式那个 M1、M2S 啥的，到底什么意思？整不太明白。
3: 就是 S 档就相当于是这个，你可以为，理解为 Sport 模式。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换挡逻辑就是低档位高转速。比如说你正常的车，1800到2500转换挡。然后呢，你换到 S 档之后，就是3000转，甚至3500转换挡，然后让你有一个较低的档位，有个较高的转速，能让你快速的把速度拉升。然后呢，这个 M 1和 M 2的情况下，包括很多车有 L 1和 L 2，它实际上就是低速。然后呢，它这个好多时候它都是应对刚才我说的那种路况用的。几乎不换挡，或者是换挡的时间更晚，比如说有可能都得达到4000转，多数车是不换的。
1: 哎呀，对，我刚才想问弗洛伊德，我想说那个是什么原因你出不去呀？就如果说啊，就比如说我是，就是人家已经跟我说的就很坦白了，就是可能没有爱了，我们这个已经怎么着的啊，就是人说的很，那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坚持不让你走呢？我就很好奇的什么样人呢，所以我就感觉不相信你说的话呀，你就给自己加戏呢。也许这个你的内心充满了这种想要走出去的想法，但是你没跟人家说过，是不是不敢说、不敢提什么的？新朋友啊，加我微信进群啊，石蕊的全拼889。 这也许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啊。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进群，池蕊的全拼889。
0: 不同意呗，坚持再给他，再给他一个机会，再给他一个机会，因为我太好了，因为老夫太好了。
1: 嗯。哎呀，可能也许你在他眼里真的就是你在别的女性眼里啊，可能人家都不会看你一眼，但你在他眼里是他的心头宝，然后结果你这么想逃离，有的时候真的是
0: 强烈要求再给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最后一次机会。哎呀，我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审视一下你自己。什么堵车，看到某个车道车流比较快，然后变道之后我发现啊，甚至更堵了，咋回事呢？运气的问题。
3: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变完道你变到哪个车道上，
1: 哪个车要堵是吧。运气，因为可能大家一时之间哎都发现这个车道很快，
3: 但是
1: 都嗖嗖变过去了。
3: 我今天早上比如我长时间通行在这个路段，你会知道比如说哪儿习惯拥堵，然后呢你站在哪条道上能相对通行速度快，这个你是能感觉到的。然后你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合理规避是能做到的。
0: 梅老师老夫如此的想你，你居然阴阳我，你太坏了。
1: 没有，我就是觉得呢，这个婚姻里面啊，如果有一个人不幸福，我觉得两个人肯定是都有问题的，但是你们俩可能至今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啊，所以一直在这拉扯。好吧，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啊，然后呢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就可以了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6: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6: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7: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

好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和参与的是股市有话说。大家好，我是金晓。节目开始，首先来进行一下股市盘点。周一，上证指数报3823.62点，下跌1.67%，成交额8045.44亿；深成指报12858.75点，下跌3.44%，成交额8982.55亿元；创业板报3139.82点，下跌4.53%，成交额4332.30亿元。沪深两市成交额1.7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94亿元。全市场超4500个个股下跌。盘面上，汽车整车以及小家电、风电设备、养殖业等板块涨幅居前，元件、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等板块跌幅居前。周一，恒生指数涨0.54%，报24642.51点；恒生科技指数跌0.37%，报4296点；国企指数涨0.63%，报8216.84点。盘面上，大模型概念、光通信板块、PCB 概念走弱，煤炭股、油气股走强，内房股、内银股、医药股、汽车股上涨。南向资金净流出65.54亿港元，其中港通股净流出17.38亿港元，港通股净流出48.16亿港元。截至9月28日，北交所上市公司347家当日无新增，总市值8359.75亿元，成交金额140.53亿元。来看两市融资余额，截至9月24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3318.4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了89.4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2676.6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83.60亿元；两市合计25995.1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173亿元。来看财经头条，9月28日，华泰盈科、广发国际、大成国际、富国香港、海通国际、恒生投资等6家发行商旗下8只 ETF 同时登陆港交所，这是今年港交所挂牌 ETF 最多的一天。业内调侃，港交所敲锣的锤子都要冒火星了。其中呢，7只均为60到40跨市场 ETF。这类 ETF 最多可将40%的资金投资于国际资产，有助于投资者进一步接触海外资产和全球主题。知名投资人段永平9月28号发帖称，买了点贵州茅台，其发布的截图显示买入了3万股。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政府一直在从各方面持续推进制度改革，以解决韩国资本市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局限。韩国折价，并将其转变为韩国溢价，将最大努力打造透明公平的市场环境，让韩国跃升为亚洲最具吸引力的资本市场。第一财经消息，继富途、老虎、长桥及华盛证券等跨境券商之后，部分在港中资券商也开始清理内地存量业务。9月28日，记者了解到，为落实相关的监管要求，国泰君安国际已于本月26号起对中国内地存量投资者账户的可使用服务做出局部调整。英伟达将股票回购授权增加1500亿美元，使回购计划总额达到了2350亿美元，预计将在2028年财年之前执行该回购计划。CEO 黄仁勋表示，我们充裕的现金流使我们能够投资于推动这一转型技术，并为股东带来回报。
此次授权体现了我们对未来长期机遇的信心。上证报消息，近日个人养老基金产品谱系迎来进一步扩容，正式丰富至固收加品类，部分含全二级的债基与偏债混合基的基金正式纳入个人养老基金的产品名录。这个个人养老基金的名录继养老目标 FOF 指数基金之后的又一次重要扩围。2000版吉星科技，拟投资不超过7亿元建设滨海风电高端装备智能制造项目。2000版襄阳轴承，公司部分精密轴承产品可应用于斜波减速器等等，目前已经完成了产品试制并送样。国轩科技拟与大众汽车集团共同投资约32.22亿欧元建设3家合资公司，投建年产10万吨的磷酸铁锂正极的材料项目等。中聚旭创2026年半年度 A 股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3.31亿元，股权登记日为10月9日。中信证券选举邹银光为董事长，并代为履行总经理职责。元麟股份拟收购存储芯片及模组公司华兰威93.5%的股份，股票复牌。光讯科技控股股东变更为新科技术。三峡新材筹划购买锂电池电解液公司珠海赛伟不低于53.14%股份，股票停牌。冯助手签署57.1亿元算力服务协商，同时签署39.6亿元算力服务器采购协议。联创光电因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9月30号起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联光。ST 家园在某项目采购活动中存在串通投标违规行为，被禁止3年内参与网络空间部队采购活动。新联集成，财政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前三季度营收约为77.66亿元，同比增长约43.23%，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约66.81亿元，同比扭。

好，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股市有话说。以下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宏观经济数据。统计局1到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净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八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2%。八月末规模以上企业总资产总计197.33万亿元，同比增长6.4%。央行等八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的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的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业主的金融服务融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国资委的消息，截至八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到年底有望迈上新一个台阶。与此同时，1到8月，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达到了5912.3亿元，同比增长了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也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经费投入超10000亿元。外交部消息，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等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一组地产动态，国常会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效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策债务结算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持知晓等再贷政策，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中房报的消息，商品住房销售新增政策落地已满1个月，比起政策旗帜鲜明的推进现房销售，企业的态度和处境就要复杂得多。面对当下市场，企业普遍呼吁在融资杠杆、税费成本、土地款项三大核心环节保留弹性空间，以对冲现金购买周期拉长带来的资金承压。中指院消息，8月28号新政策实施满1个月，从9月市场表现来看，销售量价总体延

续比此前运行态势，政策对短期交易市场的直接影响尚不明显。相比之下，供给端和土地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个别核心城市加快项目预售证的取证节奏，房企在土地市场的投资决策则趋于审慎。

好，朋友们，这里是股市有话说。稍事休息，我们继续来看股市方面的消息。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与您陪伴的股市有话说。我们先来看一看目前大盘的情况。北京时间9:31，上证指数目前的是3821.73点，跌1.89，跌幅为0.05%。深成指呢，目前报收12893.29点，涨34.54点，涨幅为0.27%。创业板指3151.35点，涨11.53，涨幅为0.37%。

那目前的股票热榜呢，有江淮汽车，现价是25.23，涨幅为0.04%，聚力锁聚8.62元，那么下跌0.92%，跨境通现在的价格是4.15，涨幅为0.48%，那么还有呢？新华传媒目前的价格是9.41，涨幅为10.06%。吉星科技价格是6.01，跌幅为0.66%。那么这个五只股票呢，也是在股票热榜的前五位。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组股票的经济信息，同时呢，跟大家来介绍一组公司预警。首先来关注两条公司经济信息。工业部发布2020年前八个月通信经济运行情况，前八个月呢，通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了1.16亿元，同比下降2.2%。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增长了7.6%。9月28日，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的价格较周六下跌了14元左右，其中朱生生足金饰品、水贝金饰价格下跌22元，目前多数品牌价格降至1272到1280元每克区间，那水贝金饰价格为1075元每克。下面看的是一组公司预警。第一呢，是联创供电，因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9月30日起股票简称变为 ST 联光。三连板金晨股份，拟设的半导体装备研发及制造项目内容涉及设备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实施对外销售。森和高科股东红石汇权拟减持不超过1%的股份。信豪光电持股5%以上的股东一致行动人减持不超过0.35%的股份。任新科技公司高级管理人孙健计划减持不超过7.1万股。大中矿业子公司重新集铁矿发生了安全事故，致2人死亡，被责令停产。二连板襄阳轴承部分精密轴承产品可应用于谐波减速器、RV 减速器等，截至目前累计营收入13.14万元。广电网络，部分债务逾期及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 ST 家园在某项目采购活动中存在串联投标违规行为，被禁止3年内参加网络空间部队的采购活动。顺鑫农业分公司涉及涉税事项调整，将减少2026年的净利润。好，以上呢就是几条公司预警，在这里呢再次提示大家，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下面要看到的是一条来自于财联社的消息，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固态电池发展有望提速。一起来了解这条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以及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定制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9月28号正式发布。规划提出，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突飞猛进，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发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别，也就是10万分率。那有专家指出呢，固态电池的商业化遵循了高成本容忍小众场景先行，大众市场随成本下行扩容的逻辑，短期低空经济、具身的智能以及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场景预计率先落地，中长期新能源汽车储能构成核心需求，那新能源车需要占比70%，海南2030年禁售燃油车打开了区域增量，储能预计占比15%到20%，安全长循环属性高匹配储能行业硬性需求，长期需求空间充足。同时呢，据财联社主题库显示，相关上市公司当中，德龙激光针对固态电池制作难题，推出极片制八绝缘和干靶电极激光预热等设备，进入多家客户供应链，或者是进入了样机的试用阶段。先汇科技积极开展固态电池生产设备研发工作，与青陶能源合作研发的干靶混压设备已经成功交付。好，以上就是来自财联社的消息，稍事休息，继续我们的节目。

好，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股市有话说。还是一个来自于财联社的消息，来自于科创板的好消息哈。政策利好叠加需求爆发，从集成电路行业透视 A 股韧性。来看看这篇文章。科创板日报9月28号信，今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期间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作为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集成电路产业是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规划以人工智能为牵引，以集成电路为基石，以产业协同为路径，以生态建设为支撑，统筹产业链条的补齐，链长板，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由规模优势向体系竞争优势转变。受益于此，科创板集成电路行业将迎来中长期的政策利好。截止2026年9月，科创板已经汇聚了135家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公司，占 A 股总数的60%以上，覆盖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EDA、IP 等全产业链，形成了头部引领、链条完整、协同创新的发展格局。2026年上半年，科创板集成电路公司合计实现营收3831亿元，同比增长了107%，实现规模净利润值1143亿元，同比增长1020%。117家公司实现营收增长，占比87%，其中30家公司增幅超过50%，93家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增长或者减亏，占比80%，其中58家公司增幅超50%。细分行业来看，存储、AI 芯片、半导体设备、光芯片等领域业绩表现较为亮眼。

AI 芯片方面，以大规模型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进入了规模化落地阶段，训练和推理算力需求呈指数级增长，成为推动半导体行业新一轮景气上行的核心动力。超过了100%，公司依托人工智能芯片的核心竞争力，持续加强与金融、互联网领域头部企业的深度合作，依托强大的产品能力以及务实开放的合作模式，以技术赋能场景落地，以规模化应用拉动市场拓展，业绩增长显著。木西股份于2026年上半年首次实现了盈利，公司规模净利润值6.12亿元，实现扭亏为盈，扣非净利润为负4.48万元，较上年同期亏损收窄75.83%，实现营收13.24亿元，同比增长了44.67%。主要期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产品以及服务获得下游客户的广泛认可与持续采购，公司 GPU 产品出货量显著增长，带动收入规模较上年同期实现了显著的增加。光芯片方面，在算力需求持续增长、数据中心高速互联建设加快的带动下，光芯片行业整体进入了高景气区间。五家光芯片企业2026年上半年营收36.53亿元，同比增长75%，规模净利润值11.11亿元，同比增长了220%，量力双增，特征明显。其中呢，元杰科技上半年实现营收额9.25亿元，同比增长了351.40%，规模净利润达到了6.07亿元，同比增长了1212.20%，利润增速远超收入增速，主因高毛利数据中心产品占比提升至83.7%，综合毛利率达到了80.42%，叠加规模效应。

并显著降低了期间费用的产生率。那在半导体设备方面，受益于晶圆厂持续增扩产和关键设备国产替代，景气度较高。科创板19家设备公司2025年合计营收298.19亿元，同比增长了31%，规模净利润78.48亿元，同比增长149%。那其中呢，新亿昌实现营收入5.47亿元，同比增长了36.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了4725.77万元，同比增长了1706.70%，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721.98%，盈利增速远超营收。公司主动优化产品结构，聚焦高附加值设备，半导体板块营收规模大幅提升，业务贡献占比超过40%。随着海外市场规模的持续拓宽，海外半导体订单实现快速增长，公司搭建起设备研发、工艺迭代、产品落地的良性循环生态，赋能国内的半导体产业提升提质升级。

南方基金的首席股票策略分析师林天白表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推进，新智生产力加快上市，上市公司盈利结构持续升级，为资本市场注入了长期活力。回顾历史上技术周期，可见新技术的变革不仅是作为生产力工具提升劳动效率，更会创造新的产品形态、商业模式、组织架构，实现供给创造需求，甚至推动生产关系的调整。我们现阶段看到的 AI 大模型主要还是应用于前 AI 时代的商业模式和产品，很可能处于应用爆发的早期，未来可能会出现类似互联网时代的电商、社交网络、新能源时代的储能、分布式光伏等新产业业态，为宏观经济注入长期的活力。那申万宏源研究所所长王胜也表示，坚定地看好中国的硬核科技，它的本质是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虽然有可能短期估值业绩方面有所咬动，但是只要它长期在产业链上进行资本开支和技术突破，长期形成追赶并做出业绩是大概率的事件。那星月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的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启尧表示，近日呢，虽然市场在地缘、海外通胀超预期等宏观搅动的接连落地环境下，整体仍然偏于震荡，但结构上一些关键变化正在酝酿，无论是美股还是 A 股，科技主线均再度成为市场聚焦的方向。背后呢，一方面是前期调整较为充分之后，市场开始通过景气确定性应对宏观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呢，各类宏观咬动落地，不确定性下降，反而有助于市场奋起的弥合。此前受压制最大的全球风险资产，尤其是科技板块落地，也由此表现出利空出尽。好，以上的这组消息呢，来自于财联社科创板。再次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与您相伴的股市有话说。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节目最后听一首来自于苏芮演唱的《牵手》，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烟火经济观。不要走开，稍后见。

0: 九
1: 八八九
0: AM 972
1: 九七二，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2: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0: 欢迎您来到烟火经济观，是烟火也是经济。我们说学会好好的生活，学会好好的理财，才能为我们未来做好储备。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些关于理财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同时呢也会介绍一些小的方法。如果您有好的理财的小手段小方法的话，也欢迎加入槟城经济的公众号，加入槟城经济的公众号，把您的好方法也推荐给我们。那今天我们的文章首先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网友小敏的推荐。以下时间让我们共同来了解哈，有钱人从不外传的发财秘密，起点低也能照抄。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哈，我们真的要向有一些很有理财经验或者理财头脑的人多做学习，哪怕是抄作业，我们也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多少呢能够借鉴增长一些。那下面的时间首先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条，了解这条消息哈，有钱人从不外传的发财秘密，起点低也能照抄。
1: 央行公布过一个数字，到2025年末，全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加起来有167万亿，一年就多了14万多亿。同一时间，国有六大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经降到了 0.95%， 一个在往上走，一个在往下走，摆在一起对比就明显了。7万亿平均到14亿人头上，每个人大概有12万，你拿这个数对照一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会觉得对不上。对不上是正常的。这里的12万是数学算出来的，少数人手上的钱实在太多，平均一下，听着每个人都像有那么多。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存款远远到不了这个数。现实说明，一个没有家底可以继承的年轻人，从20出头到30多岁这十几年，时间到底应该花在哪些地方？

生存资本比存款更重要。我们习惯把这件事儿理解成攒钱。攒钱只是其中一种形态。经济学里有个更老的概念，叫人力资本。舒尔茨和贝克尔在上世纪60年代就把它讲清楚了。一个人身上的技能、经验、健康、判断力，本身就是资本，能持续产生现金流。它和房子、股票、存款躺在同一个账本上，只是它不在银行 APP 里显示。换一个更准确的说法，普通人前半生要做的事，是积累自己的生存资本。它至少包含四样东西。一是不依赖公司的手艺，换一个地方还能换到钱的技能。二是能反复调用的经验，比如怎么把一件事儿从零推到落地。三是可信的人脉，是可信，不是通讯录里人多。四是一笔能撑住6到12个月生活的现金。这四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点，不会因为你换了城市、换了行业、换了公司就清零。反过来看那些看起来很热闹的东西，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说得出口的消费水平，一份排得很满的社交日程，他们的共同点是环境一变几乎同时失效。二，道理都懂，为什么做不到？这里有三个真实的心理机制值得搞清楚。首先是延迟满足。棉花糖实验流传很广，大意是能忍住15分钟不吃糖的孩子后来发展会更好。2018年，一项样本量扩大到原研究很多倍的重复研究把这个结论打了折。等待时长对长期结果的预测力远没有原来那么强。真正起作用的变量里，家庭能不能提供安全感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个修正很重要。它说明做不到延迟满足，往往不是意志薄弱，是你手里的牌本来就不允许你等。承认这一点比反复自责更有用。第二个是身份消费。收入还不稳定的时候，去买那些超出实际需要的东西。买的通常不是商品本身。人需要确认自己被看见，这是很正常的心理。但是，确认被看见的价格是浮动的，而你能支付的部分是固定的。第三个是预防性储蓄。未来越不确定，人越倾向于把钱攥在手里。这就解释了一个看起来别扭的现象。存款总额一直在涨，很多人的消费意愿一直在降，这些人同时又觉得钱根本存不下来。两件事并不矛盾。从银行披露的资产结构看，新增存款里占比很大的一块，来自资产规模本就可观的客户。收入结构单一的人，涨的那点工资被房租、通勤、医疗和家庭支出吃掉了。三个机制放在一起看，普通人攒不下钱这件事儿，情绪上的解释，不够自律，太爱花钱，多半是错的。结构上的解释，收入来源单一，无风险收益率下行，未来预期不稳，更接近真相。父母那一代的确定性是单位给的，岗位、住房、工龄、退休金，一条线走到底。这一代的确定性被拆开了，剩下还握在自己手里的，只有换环境之后还能换到钱的能力。三，什么能积累，什么只是消耗？判断标准可以简化成三条。复利性，这件事做第二遍，比第一遍更省力或者更值钱。可迁移性，换了公司，换了城市，换了行业，它还在。边际成本递减，投入同样的时间，产出在增加。学一门能收钱的技能，符合这三条。把一件复杂的事从头到尾独立做成一次，符合这三条。认真写下的东西被人反复引用，符合这三条。刷短视频，三条都不符合。屏幕一关，投入的时间不留下任何可以调用的东西。饭桌上的社交需要单独说。认识的人多不等于人脉多。人脉是别人需要的时候能想起你。这件事的前提是你自己先能提供点什么。四，看一眼真实的资产分布。招商银行2024年年报里，零售客户总数接近2亿，月日均资产50万元以上的金葵花及以上客户大约占 2.5%， 他们持有的资产占全部零售客户资产的 81.85%。 看到这个数字不必泄气，资产的分布形状本来就是一座很陡的山，绝大多数人都站在山脚，这很正常。

常。它真正提示的是节奏问题。普通人没有可以继承的起点，能拿出来换的只有时间。时间最怕的不是慢，是方向不对。往一个越用越厚的地方堆十年，和往一个每天清零的地方耗十年，差距很快就凸显出来。五，写到最后，不谈报复，也不谈阶层跨越。这些词太大，落到每天要过的日子上没什么用。普通人积累生存资本的意义其实很具体。它意味着某一天工作没了，你不必在两天之内答应一个明显不合理的条件。意味着家里有人住院，你可以先付钱再慢慢想办法。意味着你有条件说不，这些时刻不会提前通知你。他们到来的时候能替你接住的，只有你之前攒下的资本。18岁到30岁这十几年，是一段外部约束不多，身体和精力都在顶峰的时间。它看起来宽裕，宽裕到可以随便用。它其实很短，短到很多人回头看的时候，想不起来自己这几年到底留下了什么。钱可以再赚，工作可以再找，时间过去了就真的过去了。那些看起来慢的路，学一门手艺，把一件事做透，攒下一笔应急的钱，最大的价值不在它本身，而在于它让你在关键的时候能自己站稳。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下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我们的网友开开他给我们发来的非常实用的过日子省钱的实用的小妙招，呵呵，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给我们总结的非常的清楚，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给大家总结的。第一呢是采购买菜，他说这个是开销的大头哈。第一呢，买菜的时候您可以傍晚的时候去市场，菜摊收摊前打折，青菜瓜果价格低，优先选当季的本地菜，反季的菜呢贵，而且口感还一般。第二呢，就是列出清单您再出门，千万不要冲动购物啊。超市不要空腹的时候去逛，容易随手买零食，大包装不一定划算，看清单价，别只看总价。第三呢，就是肉类趁促销分小份儿，密封冷冻，一次性拿一份儿啊，避免反复解冻变质浪费。根茎类的蔬菜，比如说土豆啊、萝卜呀，你要在阴凉处存放，不要放在冰箱里面。第四呢，就是水果少量多次购买，一次性买太多容易烂，而且白白浪费钱。那对于居家水电方面呢，开开给我们分享的经验是，第一呢，热水器不要24小时常开，洗澡前1个小时打开，洗完关掉，这样更省电一些啊。第二呢是灯具您换成 LED 灯，离开随手关灯，拔掉长期待机的插头，比如说路由器以外的机顶盒啊、充电器待机耗电等等哈，这些如果长时期不用，都要随手的给它关掉。第三呢，就是洗衣机可以攒够一桶再洗，优先冷水模式，小件手洗，减少水电。第四呢，是洗菜的水呢，您可以用来拖地呀、冲厕所呀，一水多用，这样呢也会无形中的减少一些生活的开支。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吃了哈，餐饮和烘焙，那尽量在家做饭，外卖下馆子溢价很高。

周末批量的备菜分装，工作日简单加热，省时省钱。第二就是面包馒头这类主食可以自己做，原材料成本远低于成品，而且还没有过多的这个添加剂成分在里面。第三呢，就是少买瓶装饮料，白开水、自制花茶可以省下不少的饮料钱。那么在日常的衣物用品方面呢，第一是换季买衣服，反季折扣力度最大，优先的是基础款，百搭耐穿，不追一次性网红款。第二呢，衣物小破损，简单的缝补继续穿，不用直接扔掉。像洗衣液呀、纸巾等消耗品，大促销的时候您囤货，但是别太多了啊，囤太多也容易过期。还有呢，就是我们日常经常用到的护肤品、日用品，用完您再补货，不用被直播间的优惠诱惑而盲目的囤货。那在日常的交流方面哈，第一，手机套餐你要定期核查，取消不用的增值业务，对比套餐按需降档。第二呢，是视频会员尽量共用家庭账号，不要一次性连续续费，需要再开，不用就关掉自动续费。那么在医疗方面呢，第一呢，是家里你要常备基础的小药箱，比如说退烧药啊、创可贴啊，小病呢您就不用频繁的去跑急诊了。买药优先用通用名的药品，比品牌药要便宜，而且药效都是差不多的。第二呢，是固定的定期体检，早发现小问题，避免后期大额的医疗费用。哎，我觉得这个提示非常的好啊，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发现很多朋友都没有定期体检的这样的习惯，那么容易小病没有发现，真到大病再发现的时候，其实您发现吗，花的钱更多了，反而给我们造成了更多的负担。所以呢，小问题早发现，这样避免后期大额的医疗费用的产生。那出行方面呢，也是优先的选择是短途呢，您采用公交车骑行，自驾尽量拼车，减少单独出行的油费。第二呢，是停车的钱提前检查免费车位在哪里，减少停车的支出。哎，我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很精细哈，精打细算很到位，因为我们开车出门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这个车停在车位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收费还是很大一笔的啊。那么如果说这个附近您检查一下有没有免费的车位停车的时候，这样也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开开说啊，我的核心原则就是省钱不等于过苦日子，那可以减少浪费，拒绝冲动消费是关键，不盲目的追求最低价，只买真正需要的东西，避免低价买回来闲置。说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也可以把他总结的这些东西发送给大家。其实呢，朋友们，您可以加入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把您过日子省钱的小妙招跟大家共同分享，共同交流。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烟火经济观，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我们的节目，不要走开。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烟火经济观。烟火经济观，市井有温度，消费有思路。我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介绍一些理财的小妙招。如果呢，您觉得自己也是个理财达人，也欢迎您把您的消费观念，把您的理财的一些小方法分享给我们，加入冰城经济的公众号，来给我们进行留言。那我们节目开播以来呢，有很多朋友在问哈，说我其实就是一个纯纯的月光族，对于理财来说呢，可能是没有更好的方法，每次钱只要到了我的工资卡上之后，很快就会被我花光了。所以说呢，我能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都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了，你又谈何理财呢？其实呢，针对于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也是找了很多的文章哈，找了很多的方法。下面这篇文章讲的就是工资发到银行卡之后该怎么存钱呢？希望能给月光族的朋友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一起来听。
1: 每个月工资到账的那一刻，大概是打工人心情最复杂的时候。钱在卡里躺了不到三分钟，房租、花呗、信用卡就排着队来敲门。好不容易剩下一笔，问题来了。这笔钱到底该放哪儿？放在工资卡里不管吧，活期利率只有 0.05%， 一万元放一年利息5块钱，一杯瑞幸咖啡也买不起。去存个定期吧，又怕中间急用钱。放到余额宝或者零钱通里吧，倒是方便，可收益又低了点。这个钱到底该怎么存？多单存钱法行不行？关于存钱的方法，网上最出名的就是12单存钱法和36单存钱法。逻辑其实不复杂。12单存钱法就是你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拿出一笔钱，存一张一年期的定期存单，连续存12个月。从第13个月开始，你每个月都会有一张存单到期，到时候连本带息取出来，再添上当月要存的钱，滚成一张新的存单。这样你手里永远握着12张存单，每个月都有一笔钱到期，既享受了一年期定期的利率，又保证了每个月都有钱可以用。36单的原理完全一样，只不过存的是三年期定存，存满36个月之后，形成36张存单的循环。这套方法的核心诉求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在不损失存款利率的前提下，尽量提升钱的流动性。但这种机械式的存钱法也存在弊端，比如你设定存单在月底到期，但偏偏在月初就需要支付房租，一旦提前支取，整笔钱就会按活期计息，原本预期的利息收益瞬间化为乌有。更关键的是，当下市场利率环境下，多单存钱法的收益优势已经基本消失。结合2026年市场利率来看，国有大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约 0.95%， 而余额宝、零钱通及各大银行宝宝类活钱理财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在 0.85% 到 1.05%， 二者收益差距微乎其微。为了那一点点利息而牺牲资金的灵活性，性价比并不高。所以如果你的核心诉求是灵活性，活钱理财的方便程度是定期存款完全比不了的。余额宝、零钱通还有各个银行活钱理财产品，随时可以取，随时可以用，甚至可以直接扫码付款。而定期存单哪怕只差一天到期，提前取出来就是活期利息。更隐蔽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选择分很多期去存定期，手里本来可以一次性存起来的钱不得不拆成好几份，每个月存一份。这意味着后面的钱在等待存入的那几个月里，要么放在活期里几乎不生息，要么放在活钱理财里，但你又惦记着要转成定期。存钱第一步是什么？无论你目前是已经积累了一笔积蓄，还是刚刚摆脱月光想要开始存钱，存钱第一步要做的事情跟怎么存利率高没什么关系。你要先存的是生活储备金，也就是你未来六个月以上生活所必须的支出费用。为什么是六个月起步？因为这是应对失业、生病、家里突发状况的最低安全垫。至于上限存到多少个月，取决于你对自己赚钱能力的判断。如果你所在的行业波动大，或者你觉得以自己目前的能力，重新找一份满意的工作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那就把储备金拉到能覆盖一年到两年的水平。反过来，如果你技能扎实，行业需求旺盛，六个月也够用。这笔生活储备金必须能完全覆盖自己居住、通勤、餐饮和通讯等刚性支出。假设这些刚性支出是5000元，那么你存钱的首要目标就是攒够至少3万元。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先把结余中固定的那一部分划到这个储备金池子，到它达到你设定的目标。在这个阶段，不要去想什么36单存钱法，也不要纠结定期利率那零点几的差别。储备金没存够之前，任何需要锁定资金的操作都是给自己添麻烦。生活储备金的意义不在于收益，而在于让你在意外发生时，不必被迫做损害长期利益的决定。等储备金存到位了，再去看手里剩下的钱该怎么存。这时候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匹配产品，从而实现赚点小收益的想法。风险承受能力极低，追求绝对稳妥的人群就去存定存。对于愿意接受一些波动，追求更高收益的人群，可以选择纯债基金、银行理财等风险低的产品，提升整体收益。学会存钱不是说机械地执行某种存钱公式，而是根据资金的用途，将其放在最合适的地方。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0: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烟火经济观，烟火当中藏经济。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不少朋友都遇上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有人说我现在的情况呢是直接被单位裁掉了，可能是在我这个很艰难的一段时期，我不仅要挣钱养活我自己，我还要做好我的后续的理财呀，或者是未来保障的工作，那么在我很艰难的时期我应该如何度过呢？这个朋友呢叫安安，他给我们讲述了他曾经被裁的一段经历，被裁之后应该如何保障自己的生活，如何让自己重新起步。我们一起来走进安安的故事。
1: 37岁的安安正站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在经历了长达一年半的提心吊胆后，他终于在春节后收到了人事部的通知，成为公司优化名单中的一员。作为与父母同住的上海本地人，安安在生活成本上并无太大压力，但单身加大龄加无管理经验的标签让他的再就业之路走得异常坎坷。在屡屡碰壁的挫败中，一个念头愈发强烈地占据了他的脑海，如果就此告别职场，直接开启期盼已久的退休生活，以自己目前的积蓄和条件，到底能不能支撑起未来的漫长岁月，温水中的职业之路。在被迫离开职场前，安安的生活轨迹

殃及了大多数追求安稳的职场人。他在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服务了近八年时间，尽管工龄渐长，他的工作岗位却始终停留在执行层。很多人觉得到了三十多岁，自然而然就会积累起管理经验，或者对行业宏观的把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安安无奈自嘲，可能是因为缺乏危机意识，我在职业规划上很被动。虽然在本职工作上可以算得上是熟练工，但如果进入就业市场，我甚至觉得自己和刚工作几年的新人没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从一年半前开始，市场订单量的急剧下跌引发了部门合并乃至公司层面的重组，办公室里也始终弥漫着裁员的阴影。安安虽然嘴上说着在做心理准备，也开始慢慢关注外部机会，但他心底里总存着一丝侥幸，觉得那个最后一刻或许不会降临。直到今年春节后，当那份冰冷的通知摆在面前时，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被否定的难过，也有靴子终于落地的解脱。屡屡碰壁的求职路，最初的失落过后，安安投入了求职大军，但现实很快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其艰难程度远超他的预想。37岁这个年纪在就业市场上显得尤为尴尬，许多招聘信息明确将年龄卡在35岁以下，他甚至连简历筛选这一关都难以通过。与此同时，单身这一看似与工作能力无关的状态，在某些 HR 的考量中也成了减分项。他们担忧大龄未婚女性的婚育风险和稳定性，这让安安既委屈又无奈。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出在经验匹配度上。由于过去几乎所有工作经验都在执行层面，他并没有积累起足以胜任管理岗位的团队领导或项目统筹经验。于是，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安安不是在投递简历，就是在去面试的路上。但结果往往不是他发觉工作内容不合适，就是企业方觉得他与岗位存在偏差。在一次次的希望与失望交替中，他的自信心被一点点消耗殆尽。真的很累，不是身体上的，是心累。安安苦笑道，在这个年纪去和一群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抢基础岗位，或者去硬着头皮应聘自己并不擅长的管理岗，感觉就是在互相折磨。躺平，一个看似诱人的选项。于是，在某个失眠的深夜，一个念头突然在安安的脑海里冒了出来。既然工作这么难找，为什么一定要找？如果就此直接退休，为自己而活，是否也是一种选择？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如野草般疯长。安安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的可行性。反正我也没有孩子要养，不需要为下一代攒钱，父母那边退休金稳定，暂时也不用我操心。与其继续碰壁受挫，不如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是更好？安安甚至给自己列了一个粗略的退休计划。目前他的社保已累计缴纳约14年，手头还有约100万元的存款，他盘算着可以按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再缴几年，凑够最低缴费年限，确保未来达到退休年龄后能拿到养老金并享受医保待遇。但安安心里清楚，他想要的退休生活不是节衣缩食的过完后半辈子，而是在基本生活无忧的前提下仍有余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安安平时物欲不高，但有一个略微烧钱的爱好，旅游，尤其喜欢独自出行，享受自由感。这笔开支在他此前的消费结构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提前退休，安安也不愿舍弃这个爱好，反而希望能有更充裕的时间和资金去走更多地方。对他而言，能否在不透支未来的前提下，既安顿好晚年，又安放好自己对远方的向往，才是这个退休计划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精打细算下的现实焦虑与未来隐忧。然而，当落到纸面上计算真金白银时，安安又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他最大的底气来源于单身，无需为子女教育、婚嫁等大额开支预留资金。但最大的风险也恰恰在于单身，这意味着未来所有的人生风险，无论是健康问题还是养老护理，都需要他独自承担和面对。安安仔细梳理了自己的财务状况，目前他处于收入中断状态，由于早年缴费基数较低且多为最低标准，其养老金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仅10万元左右，

0: 即使按灵活就业继续缴纳满最低年限，他未来每月能拿到的养老金恐怕也非常有限。而在家庭层面，安安父母的退休金收入稳定，足以覆盖他们自身的日常开销，无需安安额外补贴。另有一套自住房登记在父母名下，但这也意味着这套房产并不能为安安提供任何直接的现金流。个人资产方面，安安最大的底气来自100万元的存款，但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收益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他还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距离正式退休还有近20年，这期间的所有开销都要从这笔存款和收益中支取，这些资金能否在覆盖未来20年基本生活与社保支出的同时，依然有余力支撑他每年外出旅行的愿望。面对不算充裕的存款，尚需缴纳的社保年限，充满不确定的未来开支，以及想要维持的生活品质，安安不禁叩问自己，我真的具备直接躺平的资本吗？还是说这只是一时受挫下的逃避？是否有一种相对稳妥的理财方式，能让这笔本金产生更多收益，为退休梦想增添一点底气？这份关乎未来的账，安安迫切地想要找人帮他算个清楚。
1: 好的，以上呢就是安安的故事，也是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切身面临的问题。我觉得呢，第一是在你还在工作的时候要努力的提升自己，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更多的技能，这样一旦是被裁之后呢，也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第二呢，就像我们之前文章中跟大家介绍的，那么在有稳定工作的时候，给自己准备大概6个月到半年或者是一年这样的生活成本，那这样的这些积蓄呢，就可以保障你在未来半年乃至一年的时间重新开始，重新找工作。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攒钱存钱，给自己做好储备，这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东西。如果一旦遇到问题，那这部分钱就可以当作应急资金来启用。首先第一步要做到的是给自己养成一个存钱的习惯，即使再少也要给自己每月多少存下一些，因为这是你未来的勇气。还有呢，就是不要马上就想着说哪一项投资成本是最高的啊，收益回报率是最好的。首先想到的第一点应该是如何先存下一笔钱，再去考虑下一步应该如何找到收益率最好的那个产品。可能呢，安安遇到的问题在近一些时间之内还需要他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寻找新的工作才能够解决。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提示分享给大家，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从安安的故事当中寻找到自己可以避免的那一部分，让每个人的生活都更加美好。好朋友们，这里是烟火经济观，烟火当中藏经济。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欢迎您继续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古巨基演唱《忽然好想你》。

0: 谢谢。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
2: 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3: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欢迎我的新朋友老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啊，87997399，87997399。节目开始，首先请进我们的老朋友王连刚大哥，你好。
4: 哎，你好，金晓。
3: 王连刚大哥好，首先预祝您国庆快乐啊。
4: 也预祝你国庆快乐，不回家了吧？
3: 不回，值班。
4: 不回南岔吧？
3: 嗯，今年不回，因为父母都已经被我接过来了。
4: 哦，那很好，
3: 很好。王连刚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4: 今天呢，是国庆节，明天后天就到了，是吧？
3: 嗯，是的。
4: 我用口琴吹奏一曲《阳光路上》
3: 阳光路上，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有请。
4: 来请。

0: 哎呀，王连刚大哥吹得真好，哎呀，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曲子哈，你无论是唱歌啊还是说这种曲子都非常的入耳，给我们的王连刚大哥热烈鼓掌。
1: 我刚才吧，我这练了两遍，我一听听，我一想明天这后天就是国庆节了，吹啥呢？吹阳光路上嘛，这个三拍啊，负三拍，八六，这八六拍，
0: 哎呀，
1: 挺那个，哎，挺动感，挺强的，
0: 对，很好听。
1: 再加上今天是金晓和值班啊。你也爱好不是口琴的二胡啊，这代表
0: 对我也喜欢这些东西。
1: 我就送你一曲《阳光路上》啊。
0: 好，也谢谢瓦连刚大哥了。
1: 快乐啊，全家幸福啊。
0: 好，也提前祝您国庆节快乐。好，谢谢王连刚大哥了，再见，拜拜。
1: 再见，再见，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胡宝燕，你好。你好，
2: 金晓，中午好。
0: 中午好，今天是给我们来带来二人转吗？
2: 啊，歌曲
0: 啊，歌曲。
2: 提前祝你国庆节快乐！我和杨老弟唱一首《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
0: 哎呀，
2: 我们唱完之后，何莲大姐唱一首啊。
0: 好的，好的，有请。
2: 有请杨老弟开始。
1: 好。亲爱的，亲爱的，真的对不起。

0: 很不容易，
1: 与其我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相爱相逢。

0: 很不容易，举起我敬拜的你，大爷
1: 要向我道
0: 每一个子弟
1: 五百年情缘才能走在一起，
0: 走到今天你和我都很不容易，
1: 举起
0: 往前的是你，老也是你，
1: 想不到我
0: 每一个子弟
1: 想
0: 想

0: 好的，谢谢胡大姐。但是有一点哈，你俩人单独唱都很好，你俩合着唱不齐呀，是不是？所以说你俩人合唱部分还要再练练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吗？何大姐是吗？
1: 还有一位何大姐。
0: 何大姐好。
2: 哎，主持人好，中午好。
0: 哎，您好。您今天唱什么？
2: 哎、嗯。好。
0: 好。
2: 我唱一首歌曲《西边的海岸》。
0: 好的。
3: 小豆，小豆。
2: 我开唱了。
0: 嗯，开始吧。

0: 时间到了。
1: 好的，也谢谢何大姐的精彩演出了哈哈，今天三位唱的都非常好啊，给三位点赞哈哈，谢谢三位喽，我们下次见，拜拜。好的，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来请

0: 也祝心想国庆节快乐啊！
1: 好，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节目中秋国庆快乐，还说中秋，中秋都过去了，国庆快乐啊！今天二位唱什么？
2: 唱个知道。
1: 嗯，好的，知道。时间交给二位，有请。
2: 哎，嗯，好了。路你走过了，才知道有短有长。

0: 哎，你流过了，才知道有苦有涩呀。这人要是爱过了，才知道善与良。
1: 你要用刀称啊，不要用尺量。
0: 是好是赖都有本大，知道记你头上。
1: 人情有远近啊，试探有眼量。
0: 有些事儿不必挂心上，看灯就不迷茫。
1: 路你走过了，才知道有短有长。

0: 过了，才知道暖意凉。
1: 雨穿过了，才知有风有阳。花又开过了，才知有红有黄。
0: 泪你流过了，才知道有苦有涩呀。这人你要是爱过了，

0: 时来都有文章，迟早进你头上。
1: 人情有远近啊，世态有炎凉。
0: 有些事不必挂心上，看灯就

0: 你好，是来到有本章，是到进你头上。
1: 人情有远近呐、世态有炎凉。
0: 有些事儿不必。

0: 好的，谢谢二位了，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歌哈。当然呢，我们也把祝福哈送给我们群里所有的朋友们啊。谢谢二位的参与了，下次见，拜拜。拜拜，哎，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徐小雨，你好。
1: 哎，金霄老师，你好，
0: 您好，
1: 大家好，
0: 都好，都好，
1: 祝大家节日快乐。
0: 嗯，好，徐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徐小雨给。

0: 大家吹两小段口琴。
1: 哦，好的，我们今天刚王连刚大哥就吹了一段非常好听的啊，我们再来听。
0: 给王大哥点赞。
1: 嗯，我们再听。
0: 我把这首歌也给我的好朋友，祝我的好朋友张青节日快乐。
1: 嗯，好，好，有请。
2: 我在，你说。
0: 播放收藏。
2: 马上为你播放精灵音乐的收藏。

0: 好，谢谢谢谢徐大哥带来的这个两首非常精彩的曲子哈，节奏非常的鲜活，而且呢我这一边听着时候脚一边跟着打拍子。
1: 谢谢谢谢。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听您吹的这段我是手忙脚乱，干嘛呢，手忙着鼓掌脚忙着打拍子。跟着您的曲子摇摆起来。非常好，吹得也非常好，节奏明快，而且那个节奏也很好。
1: 有时电话不好打进来。
0: 嗯，要是能打进来经常给我们吹吹该多好啊。
1: 有机会有机会。
0: 哎，特别欢迎我们像徐大哥这样有才华的人都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谢谢徐大哥了，下次见，拜拜。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拜拜。哎，好，朋友们，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啊。宋伟你好。
2: 哎，金晓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哎，祝你国庆节快乐。
0: 啊，也提前祝您国庆快乐。
2: 在这个电波里边我也要送个祝福吧。
0: 好的。
2: 祝我这好朋友姐姐哥哥弟弟妹妹节日快乐。
0: 嗯。
2: 永远年轻，开心到永远。
0: 好。
2: 好，我今天来唱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哦，好的，很经典的一首歌哈，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2: 啊，小度一号
3: 在哪？
2: 继续。这声音能听到吗？
0: 可以的。

0: 好，谢谢。
1: 好的，也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哈。我的所有的思想或者是我的所有的情感都放在想你上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是很好的寄托了一份思念，给自己亲人，给自己的朋友，给自己最想说的他。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好的，也给我们的宋伟大哥点个赞，谢谢您，下次见喽，拜拜。
0: 再见。
1: 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首先大哥好。
2: 哎，吉祥，中午好。
1: 中午好。
2: 哎，祝福你国庆节快乐。
1: 哈哈，也提前祝您国庆快乐。
2: 哎，祝福你的父母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1: 啊，谢谢。
2: 哎，祝福我们的伟大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1: 好，谢谢啦。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能够永远这样的和平昌盛，那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富足，更加的安康，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心里最深处的一个期盼啊。
2: 对。
1: 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2: 今天唱一首祝酒歌。
1: 祝酒歌，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

来来来，战未来，普天飞，杯中美酒顺风吹，美酒飘啊，总有美，战战。

0: 谢谢季晓。
1: 好的，一首祝酒歌，希望听到的人们能够端起手中的酒杯，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饮下杯中的美酒。哎呀，好的，那也特别谢谢我们的守心大哥了，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丽君姐姐好。
2: 哎，金晓，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快乐。
2: 嗯，好久不见，唱一首歌。
1: 好的，唱什么呢？
2: 我和我的祖国。
1: 哦，很好听的歌哈，时间交给您，一起来听，有请。
2: 好的。

0: 好的。
1: 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吧。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幸福感。
2: 是的，幸福。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有共产党，有我们的嘴笨。
1: 好的，也谢谢丽君姐姐的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了。哎呀，谢谢您了，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邹华婷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哎，邹姐姐好。
3: 十一节过得快乐开心。

0: 提前祝您国庆快乐。
1: 哎，我给上面的哥哥姐姐都点赞。
0: 嗯，好的，
1: 很棒。
0: 嗯，
1: 我来一首《太想念》。中十一要放假了嘛，不一个星期不能见面了。
0: 嗯，没错，十一的时候也是要休假的。
1: 啊。哦，太想念，送给我们的主持人和导播，还有我们所有听广播的朋友。
0: 好的。

0: OK， 谢谢。
1: 这首歌唱得真欢快呀，哎呀，太想念，太想你，很好听的歌哈、啊，谢谢我们的邹大姐了，谢谢您，
0: 啊、谢谢
1: 祝您国庆快乐，再见，拜拜，
0: 谢谢谢谢，祝大家都开国庆快乐，
1: 好的，国庆后再见喽，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张树斌大哥你好。
2: 金晓导播，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快乐！
2: 啊，今天我唱一首，那天我告诉你，我说唱那个天上的月亮吗？
1: 啊啊，天上的月亮。好、嗯，那我们今天来听这首迟来的《天上的月亮》。

0: 好嘞，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张老师的这首歌哈。哎呀，我觉得张老师每次唱歌都给我一个内心很震撼，我觉得很标准，就是您唱歌是有个标准化在里面的，无论从它的音准上啊、旋律上、节奏上来讲，都是让人很安心，就是听你唱歌不会有那种提着一颗心、悬着一颗心的感觉，就让人很安心、很放心。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实力的一个见证啊。
0: 这首歌刚学会，
1: 刚学会，
0: 纯熟的，
1: 是吗？但是已经唱得很好喽。
0: 准方面还可以，
1: 嗯，
0: 音准呐、啊、拍写啥的、这还可以。
1: 对呀、就是让人觉得听着很放心的感觉哈。所以说
0: 细腻感还是。
1: 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我们都是业余爱好者，我们没有专业的学过，我们也不是这个从业者而言哈。就于这个标准而言，我觉得我们张老师已经非常好了，疯狂给您点赞啊！
0: 但是也得追求个标准。
1: 是啊，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基础上，我们要在不断的追求更高的标准，用更高的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是进步的一个鞭策的方向哈。我们张老师做到了自我鞭策，有更高的追求。好，那也谢谢张老师了，再见，拜拜。
0: 再见。
1: 好，拜拜，祝国庆快乐，拜拜。好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是刘卫姐姐的电话，您好。
2: 金霞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中午好。哎，您知道刘伟姐姐，就是您和宋伟哈，这是宋伟大哥，我老是区分不开。你说我这脑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到你俩就卡壳，一到你俩就卡壳。现在我有的时候，我直接敢叫名字，我不敢加后缀了，我怕叫错，总是怕犯错呀。
2: 为前面演唱的，特别这个张树斌老师，这个我也叫他兄弟哈。
1: 啊啊啊！
2: 唱歌唱的确实不错，
1: 确实很好，
2: 确实的好。他不光他自个儿往好唱，还教别人唱。
1: 是的，很热心，还帮助大家做一些配乐之类的啊。所以我觉得给我们的张树斌大哥必须点个大大的赞，是吧？
2: 为前面那些个唱的、吹的都点赞。
1: 好的。
2: 也在这里也祝大家预祝国庆节快乐。
1: 好。好，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啦？
2: 我唱一首《祖国万岁》。
1: 好，非常好的寓意啊，在祖国母亲这个国庆节到来之际。

英雄列队，怀抱幸福的阳光走向天安门，欢歌吧

怀抱幸福的阳光，走向天安门，欢歌吧，亲爱的朋友，欢声。

0: 的母亲渡过万水。谢谢金
1: 霞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谢谢您了，也算是给我们的伟大的祖国提前庆生了。谢谢您，很好听的歌曲啊，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好，再见，再见，
1: 拜拜。还剩下一月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我和我的祖国》。虽然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人唱过，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它都是意义都是不一样的。我找到了很多的版本啊，有李谷一的版本、王菲的版本、韩红的版本。想来想去，还是跟大家分享这首来自于李谷一最经典的吧，《我和我的祖国》，送给大家，也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0: 足满足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喂，去到咯，什么代志？怎么看我袂爽是不是？讲讲了啦，无啦，怎么是看你袂爽？
1: 我让大家留言，我不想有，让大家。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 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

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

0: 财富 Radio。
1: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受到这个损害啊，那 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 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地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

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1: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2: 家有喜事。
3: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5: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2: 开聊吧。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我们节目在帮大家一直筹备婚礼，完成你的婚礼当中的一些诉求，告诉你什么样是好婚礼啊，关于婚礼当中怎样去省钱呢，哪些商户服务非常棒等等等等。那关于筹备婚礼当中的所有问题，你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0: si tu la parla mi è americano。
1: 那你看，今天我们继续昨天没聊完的话题啊。昨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婚礼预算清单啊，从我们的礼服的预算也告诉大家了。哈尔滨市面上的这个新娘的婚纱呢，建议大家选一个3000到5000左右的啊，这是足立整个成套都下来了。然后新郎的礼服呢，也建议大家我们要定制一些，从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我觉得就很不错，很性价比。我们常问说大家结婚都用什么样的东西呢？那其实我给的一个价格呢，就是大家经常会用，就是购买价格1000多到2000。嗯，然后接下来美容配饰这一块，从新娘的美容啊、礼服的配件啊，还有婚礼现场的一些预算呢，策划费用呢，大概也就是场地费用呢会是在10000到30000之间，然后餐标的起步价格大多数是1300多到1600多一桌，对，这是婚礼堂的一个价格。然后如果还有一些特殊的花费呢，比如说我们的草坪，还有婚车租借的费用，以及婚礼现场的布置，如果你在5星级酒店呢，婚礼现场的布置可能要30000块钱左右啊，还包括其他的，比如说音响租赁呢，还有结婚的礼品呢。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这个预算啊，希望这些预算能够帮大家捋一捋啊，结婚到底要花多少钱。但是大多数啊，我觉得在哈尔滨这边结婚呢，除了我们买房买车之外呢，可以的话基本上10万以内是 OK 的，连仪式可能钻戒都能下来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聊一聊这个钻戒啊，订婚钻戒，哎，你看现在就有要这个30分50分，大多数是30分到50分啊，这个价格呢也是几千块钱到10000多，这也取决于钻的品质。现在也很流行，就是人工钻，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人工钻做的，我觉得现在好像一般人也分不清和天然钻。嗯，那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也有这样的商家都能够帮大家对接啊。还有就是结婚的喜糖，一般来说呢，喜糖呢要包6到8颗。那从便宜点的喜糖呢，小至小几块钱，然后一直到10几块钱，但是大家经常会用呢是在8元左右吧，这是每盒啊。哎呀，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喜糖呢还是轻度包装重内盒啊，把的这个包装的费用呢压得极低一些，把里头弄得好吃一些，别整反了。婚礼工作人员有一些预算，比如说你的化妆师呢，你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根跟妆你一天，这个化妆师的价格哈尔滨再便宜的话也是要1000多一些的化妆师，我觉得如果你要用几百块钱的化妆师还是很担心的啊。如果要是大家的均价呢，基本上会是在2000-3000左右的化妆师，就是很棒了，很不错了。再好一些的话，可能7000块钱封顶，这是化妆师。然后在这化妆师，有的套餐内包含送妈妈妆，有的还送伴娘妆，你提前要跟他们签订合约的时候要问好。

而接下来再说一下婚礼司仪。婚礼司仪呢，就是婚礼主持人呢，这个价格也是良莠不齐，从小几百块钱，小几百块钱只能说帮你张罗一下这个事儿啊。如果性价觉得性价比一些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用2000左右的啊。那当然哈尔滨也有贵一些的，贵一些的7000-8000这个左右。这也就涉及到热门的一些司仪了，还有他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附加价值和品质。我们还有摄影摄像，一般摄影摄像呢都是单机位的价格。那当然单机位如果你想纯就是简单记录，有几百块钱的，有几百块钱，但不建议用这种，怎么的单机位的一个价格也要1000多，1500左右啊，到3000左右一个机位。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预算，比如说你要拍不拍婚纱照，基础一些的婚纱照我觉得在哈尔滨市面上也要5000左右。但是有一些新人说，哎，我想1000多，我就简单拍一拍，没有它还不行，有它我还不想多拍，想1000多是什么叫有，哎，我们家有喜事节目有啊。然后在中高档一些的呢，就是可能8000-10000了啊。那这些婚纱照呢，都会根据着他们不同的套餐怎么拍，拍摄的师傅的从业的年限，到最后的时候给你有一些实物，什么相框了，这一些搭赠，对，这个都息息相关，其他你要问好啊。还有婚礼上现在流行制作这个 MV， 这个 MV 呢，我们常说叫预拍也好啊，还有叫那个烘托气氛用的，它跟快剪不一样啊，这个预拍的 MV 收费也是不一样的，从几千块钱到过万的、几万的都有。婚礼嘛，我常说风景由人，它很多的婚礼啊，真的上不封顶。然后呢，又有一些时候呢，我们觉得这婚礼呢，有那么小几千也可以完成。这个婚礼就是风景由人很重要，做你想要做的婚礼。好的婚礼未必花钱多啊，钱多钱少不是衡量婚礼的这个重要核心因素，但是如果你心里带着梦想，哎，你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聊一聊，说出你的一些预算，我们来帮你量身定制，来告诉你一下每一个部分你都应该花多少钱，哪个部分能省一些钱，在哪个部分当中哪些商户给你服务的是超值服务。大家加上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探讨婚礼。

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婚礼啊。提到婚礼呢，这期给大家带来适合在婚礼上的运用的小众文案。这些文案呢，你可以在誓言环节，或者说在你的婚礼请柬上，你都可以使用。我觉得说的特别美。每一次在聊文案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好像能身临其境，去感受到那种幸福。关于简简单单的走心婚礼文案呢，你可以在迎宾区展示，还有发放邀请函、誓言卡，会显得婚礼很高级又浪漫。那今天给大家就分享这些简单又走心的婚礼文案，无论是迎宾区、誓言卡、邀请函，还有你的婚礼发言都可以使用。哎，记得要收藏啊，收藏，如果你需要的话，你都可以搜索我的微信号码，我来发给你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秋意拂晓，宇宙掌灯，我们乌丝滚烫，日子橙黄。这可以作为有一些当你发言到最后的时候，描写一下这个场景，或者作为像定场诗一样，说完这句话再说你想表达的内容。如果问我思念有多重，不重的像一座秋山的落叶。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有些事儿、有些爱，在见到的第一次就注定要羁绊一生，就注定像一棵树一样生长在心里，生生世世。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你成熟后却迷恋平庸。

云海开始翻涌，江湖开始澎湃。你无需开口，我和天地万物便通通地奔向你。这是来自于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深爱如长风，把我吹向你，穿过大海，绕过高山，你在哪里，终点就在那里。我爱你，如鲸向海，似鸟投离。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只是有的人在海潮来临前找到了与之共鸣的那片海。永远是你的，永远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世间万物都自在地生长，微风中花草摇曳，虫鸣声声。我们各做各的事儿，只要我知道你还在，就心生安稳，好似人间不会再有风雨。我迈过人间万物，从不慌张，唯独他踏过山水归来的那一刻，我方寸大乱，小鹿乱撞。我找到了半天的夏天，我找到了半生的春天，他一笑便是了。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关于婚礼上那些非常棒的文案。这些文案呢，可以坐在迎宾区，用一句话来带入所有人的情境，也可以放到你的婚礼请柬当中，又或是你的婚礼誓言上。那如果有一些人说我的爱情是很平凡，平凡里的爱恋，山野万万里，余生路漫漫，都是平常的经验，都是平常的影像。那接下来继续带一些平常的诗句。今天的风有些软，天有些蓝，云被吹得有些懒，晚霞藏着若隐若现，日落不紧不慢，蝉鸣轻颤，小调悠远，连夜都不那么黑黢黢的暗，半遮半掩。月圆时短，单程的人间，镜花水月的流年，几个转身就蹉跎了半个纪元。当雪花再次落在鼻尖，当杏花又一次缱绻了眉眼，写尽了孤雁、客船、叶落灯寒的款款，在燃烧着38度的艳阳天。你看，朴实无华的浪漫，我们似乎浪费了大把的光阴去追逐过往和遗憾。愿此后经年千千万，鲜活地铺陈每一个当下的热烈。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我想和你互相浪漫，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世事如诗，我偏爱你这一句，愿做个逗号，待在你的脚边。我遇到了世界上唯一契合的灵魂，深深的长话，我们浅浅的

说长长的路慢慢的走，我将永远忠于自己，披星戴月向理想和你，望与你一夫一妻，一儿一女，一猫一狗，一生一世，你一我一，情到最后变成了家，把柴米油盐熬成了诗，还有岁月可回首。你微笑地看着我，不说一句话，而我知道，为了这个，我已经等了很久。朝暮与年岁并往，与你一同行至光年。守望轮回，爱哭别离，生命轮回本就是一场奇迹。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不妨大胆一些。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古老时钟敲出的轻弱响声，就像是时间轻轻滴落。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一蔬一饭，不是一种不死的欲望，而是疲惫生活里英雄梦想。爱是向往，是信仰，是想要和你一起的渴望，是英雄的梦想。它不是食物蔬菜，是两个灵魂最深处的向往。跟你在一起的时光都是很耀眼的，因为天气好，因为天气不好，因为天气刚刚好，每一天都很好。爱是什么？爱是藏在我们彼此眼神当中的星光，爱是你懂我所有情绪的沉默。你高兴遇见你，我的另一半，愿你在漫漫人生的岁月当中与笑容常在。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意外，有的是意外之中，有的是意料之外，你是我意料之外的意外。以上呢，就是这期给大家准备的适合婚礼使用的浪漫句子，句句不提爱，但字字都是爱，用细腻的文字让婚礼的每一个细节更有诗意。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加上我们的节目组的微信，无论你是要婚礼当中筹备的很小很小细节的点，还是要大的一些商户一些优惠，在我们节目里都有，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我的微信号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我们明天再聊婚礼，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啦，拜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60岁退休，选择二次创业。11亿人用过他的产品，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想想我们到了60岁的年纪退休了，会做些什么？是选择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还是在家安安稳稳地陪着孙子颐养天年？但今天的故事主角王斌章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在60岁的答卷上写下了一个令我们自叹不如的答案。给他一个机会，他能在退休的年纪下海创业。他仅用2000块钱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实现20亿的收益。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公司占据了业内的龙头榜。这几件看似毫无关联且无法实现的事情，偏偏就让他做到了，而且他还做到了行业龙头的成就。或许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人，但大家一定用过他的产品天堂散。王斌章在国内众多企业家中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企业家。在60岁时他才决定创业，他的创业路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在创业之前，他曾是一名小职工，在工作中因为被机械设备甩出，差点失去了性命。有句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几年后，王斌章到了退休年纪，离开了大厂。或许换成许多普通人，这时可能会选择回归家庭，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的内心告诉自己，不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他心中有一个庞大的理想等着去实现。时光回溯到80年代，当时的杭州已经遍地是大大小小的雨伞作坊，主要还是因为南方的雨季较多，雨伞从来都不缺销路，在雨季更是供不应求。在当时的社会，雨伞的价格十分低廉，只需要1到2块钱就能买到。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这些雨伞的价格实惠，但质量却是捉襟见肘。不仅伞架脆弱，伞面也非常单薄，但凡雨大一点，雨伞就会被压垮。而这样的雨伞深受诟病，一把雨伞可能用不了几次就会彻底散架，坏了还要买新的。这种状况周而复始，让许多消费者多了一项无法避免的日常花销。而这时的王斌章在消费者购买雨伞的痛点中找到了创业灵感。他之前从事过设计雨伞的工作，他很清楚，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雨伞的设计，就能为大众打造出一款既实惠又结实的雨伞。1984年，60岁的他拿着2000块钱在杭州盘下了一间小店面，他准备大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第一批成果令他大失所望，这些产品根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在之后的半个月中，无论王斌章怎么改动，都无法让产品达到自己的预期。因此他将作坊关闭，潜心与员工研究失败的原因，最终他成功攻克了难题。他在劣质伞基础上改变了伞的骨架和伞面材质，还加入了更加结实的弹簧、滑轮等小零件，最后的成品伞终于如同他想象一般，十分的结实耐用。随后王斌章重振旗鼓，在作坊运转的第一天就和员工们一口气制作了20多把新伞。紧接着他就带着这些新式雨伞去摆摊，并且将价格定在了7块钱。但他的雨伞价格在当时的市场上一点优势也没有，因为其他雨伞产品都只卖2块钱，最高也不超过3块。虽说他家产品的质量再好，但也值不了7块钱的价格。再加上当时普通居民的工资也就1000左右，基本没有人舍得花这么高昂的价格买一把伞。但王斌章没有因此动摇创业理想，于是他向顾客再三保证，只要购买了他的伞，就可以享受终身维修，不论坏成什么样都修。这一承诺一下子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信任，吸引了大批购买者。2块钱的伞虽好，但却是一次性用品，如今商家可承诺保证质量，大家也放下了心，选择购买王斌章的伞。有了好的开头，之后的王斌章便迎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一度扩大了作坊的规模。不过此时他的小作坊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江南

地区常年雨季，一家只要有一把伞的话完全不够用，因此有条件的家庭会额外购买几把雨伞来备用。而这个时候，王斌章的产品已经靠着承诺打出了名声，大家的第一选择自然是质量有保障的产品。面对日益庞大的订单量，王斌章决定创建一个专门生产雨伞的工厂，之后他便接手了西湖伞厂，并且成立了自己运营的公司。由于他的产品不论是技术还是质量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因此他将公司取名为天堂伞。王斌章决定保证伞的质量，他曾多次表示要保证每一把伞不出一点毛病，要选用优质的材料，不能偷工减料。在生产的同时，他在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逐渐提高，不少人开玩笑希望天堂伞能够脱下老气的格子衫。王斌章将这些建议采纳，他表面不回应，实际上在私下里他一直在研究如何创新。在他的努力下，天堂伞领先同行发布了新产品，将老式的伞架推翻，采用钢骨三折的伞架，成功将产品改善得更加便捷，成为了亿万人的首选。2008年时，王斌章企业的销售额达到了每年10亿元，七年后他再次创新，实现了年销售额20亿元。要知道，当时行业内排名第二的企业年销售额仅仅只有4亿元。王斌章并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80多岁时他依旧坚守岗位，为产品找到新的卖点。他曾提出防水渍、防褪色的创新。30多年来，王斌章坚守岗位，致力为大众做出最好的产品。他曾与多个博物馆联手打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联名，努力让产品符合人们的审美，并且还在伞架上费心思，不仅推出了自动伞，还推出了超级结实的九折伞。王斌章不仅让天堂伞成为了老一辈人的首选，还让他走进了年轻人的心中。实惠的价格、优秀的质量，再加上出众的图案设计，让天堂伞稳坐业界龙头之位。从天堂伞创业至今，基本每个人都曾用过王斌章的天堂伞，而且在购买雨伞时，大家也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品牌。天堂伞的产品质量一直是拿得出手的卖点，而直到现在，他们的企业依旧没有取消维修服务。早在2023年，该企业的售后登上热榜，不少年轻人也是第一次知道雨伞坏了，居然还可以免费维修。或许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免费维修的售后上，王斌章坚持了30多年，他从未违背自己的初心。王斌章圆满地完成了曾经的心愿，为大众创造出了高质量的雨伞。虽然他已经与世长辞，但相信之后的天堂伞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良品铺子创始人杨红春放弃30万年薪卖两套房创业，一年卖出90亿零食。在当前的行业态势下，唯有破釜沉舟方能柳暗花明。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董事长杨银芬果断决策，公开宣布对旗下超过300款零食产品实行降价策略，最大降幅高达45%。自杨银芬任职以来，他积极推动公司新一轮的战略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是降价不降质，这也是良品铺子创立以来首次采取的大规模降价行动。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企业面对市场压力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然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和平台环境的变迁。良品铺子近期的营收出现负增长，线上渠道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据2023年中期财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9.87亿元，同比下跌了 18.55%。 回顾过去，良品铺子在2020年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并以其独特的网络上市仪式成为上交所的标杆，其股价从开盘的每股 17.14 元一路飙升 44.03%， 总市值高达 68.7 亿元，成功占据了高端零食市场的领导地位。然而时光荏苒，从一家街边小铺发展到冲击百亿元级的企业，良品铺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竞争激烈的零食市场，良品铺子能否继续稳坐零食一哥的宝座，将取决于其未来的战略调整和市场表现。良品铺子并非昙花一现的奇迹，而是创始人杨红春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创业结晶。杨红春从科隆电器的车间质检员到销售部总经理，年薪高达30万，却在2005年海信收购科隆之际选择了追梦的道路，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征程。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何伯权和顾青，这两位业界前辈点燃了他进军零食行业的决心。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杨红春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毅然加入九九鸭，从零开始学习鸭脖制作、店铺运营等每一个环节，历经4个月的深入实践。但杨红春并未急于求成，他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走遍广州、武汉等地，深入研究每一家零食店，甚至不惜花费18万机票钱跨越多省考察市场，为良品铺子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筹备充分后，杨红春卖掉房产，借债60万，于2006年8月在湖北武汉开设了良品铺子的第一家门店，寓意着良心的品质、大家的铺子。尽管开业初期面临诸多挑战，如营业额低迷、试吃成本高昂等，但杨红春坚信熬过难关便能迎来转机。他再次变卖家产，投入资金用于产品开发和店铺形象升级，通过举办核桃节、研发低温脱水脆冬枣等创新举措，良品铺子逐渐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日营业额迅速增长。核桃的成功销售更激发了杨红春的灵感，他提出了让嘴巴去旅行的口号，成功打造了良品铺子零食集合店的概念。如今良品铺子在武汉的街头巷尾遍地开花，成为市场中的佼佼者，这一切都离不开杨红春对品质的坚守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良品铺子自2006年起步，凭借卓越口碑，店面数量逐年攀升，实现了杨红春将优质食品带给每位消费者的愿景。他坚信品质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而良品铺子正是这一追求的践行者。 然而在品牌发展的道路上，2009年的一次内部纷争让杨红春陷入深思。合伙人及核心成员的离开使他开始审视自己是否过于理想化。但杨红春并未动摇，他坚持品质至上的原则，为每一款产品制定了详尽的量化标准。从原料到生产，从包装到运输，每一步都经过科学验证，确保产品的高品质。这一坚持使良品铺子在行业中脱颖而出。2010年获得今日资本的投资后，迅速扩张至1300余家门店，并成功构建了线上线下全渠道体系。2019年，良品铺子正式宣告其高端零食定位，并于2020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高端零食行业的领军企业。然而，成功背后暗藏危机。2021年以来，良品铺子接连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如鸡肉肠中出现蛆虫和月饼中有塑料等事件，严重影响了其品牌形象。由于采用贴牌代加工模式，良品铺子在食品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难以全面掌控，导致质量问题频发。此外，良品铺子高昂的价格也备受争议，其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如一公斤鸭舌528元等高价商品曾引发消费者不满。在品质和价格双重压力下，良品铺子业绩下滑，股价低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困境，良品铺子需要重新审视其战略定位和市场策略，加强品质管控和成本控制，以重塑品牌形象并赢得消费者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化危为机，续写品牌的辉煌篇章。面临产品质量质疑，良品铺子决定通过革新与转型来突破困境。2023年上半年，良品铺子在产品研发上投入巨资，并专注于营养加工领域，成功推出48款自主研发产品，同时展开9项营养健康加工创新技术的研究。然而即便如此努力，营收与利润仍呈现下滑趋势。数据显示，2021年良品铺子全年营收 93.24 亿元，净利润却下滑近两成。2022年营收微增 1.24%， 利润更是低于2019年水平。进入2023年第三季度，营收与净利润均出现大幅跳水，营收 20.13 亿元，同比减少 4.53%， 净利润仅 199.84 万元，降幅高达 97.88%。 高价与薄利之间的矛盾成为良品铺子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大量产品依赖代加工，良品铺子需支付高额代工费用，加之从生产到零售各个环节的成本分摊，导致价格高昂而利润微薄。新掌门人杨银芬坦言，良品铺子正面临创业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需思考如何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良品铺子决定与供应链伙伴携手，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以更亲民的价格回馈消费者。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宣布实施17年来最大规模的降价措施。降价后，消费者普遍感受到价格的实惠，原价五六百元的购物体验，现在变得更加经济实惠。如热门产品烤香肠从每斤 84.9 元降至每斤 49.9 元，鸡蛋干从每斤 39.9 元降至每斤 29.9 元。同时，小包零食如烤面筋、脆辣片、巧豆皮等也从一元一袋降至八毛一袋，成为高端零食市场中的性价比之选。这一降价策略在股市上也得到积极回应。良品铺子股价连续涨停，然而降价能否为良品铺子带来真正的生机，仍需市场和时间来验证。在消费者日益注重性价比的背景下，良品铺子此举无疑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与积极回应。对于消费者而言，以更少的成本享受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2022年数据显示，零食很忙，以43.02亿元营收领跑，赵一鸣食品紧随其后，营收达12.15亿元。而唐朝零食、好想来、悦零食等品牌也纷纷加入战局，量贩式零食市场进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阶段。休闲零食作为非刚需消费品，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极高，高端品牌的高价策略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而量贩式零食的兴起则反映了消费者逐步回归理性消费的趋势。为应对市场变化，各大零食企业纷纷调整策略，降低价格，提升品质，力求以更优惠的价格和更优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稳固市场地位。良品铺子此次大降价行动正是市场竞争中的关键一役。然而在价格战之外，企业更应思考如何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良品铺子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众多挑战，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零食江湖中立足。毕竟今日的零食江湖已非往昔可比。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创后，每天这个时段我们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玲李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叫什么呢？睡眠和记忆。哎呀，这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哈。有的会说记忆力下降，拿东忘西，有的会说我们这个睡眠质量太差了，睡不着觉，睡眠质量不好。那睡眠和记忆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如何来调理自己的睡眠呢？今天我们节目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李主任就这方面的话题给大家进行科普，同时也愿意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您可以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就您的睡眠，就您的记忆力的问题给您现场解答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李旭玲主任啊。李主任叫李旭玲，是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与记忆门诊的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中国卒中学会血管性认知障碍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老年痴呆诊疗中心主任、黑龙江省医学发展基金会认知与睡眠障碍专委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认知障碍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老年痴呆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睡眠与记忆啊。而且呢，我在介绍李主任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知道神内科是对于我们的脑血管疾病的是吧，我们又有一个睡眠和记忆门诊，这在我们以往的嘉宾当中哈，这是首次提到这个概念。李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业和我们这个

0: 睡眠和记忆门诊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门诊，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嗯，
1: 随着我们国家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形势呢不断加剧，
0: 嗯，
1: 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呢是逐年增加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呢，往往呢都伴有这种睡眠的障碍，而且呢还有一些老年痴呆的病人他是以睡眠障碍起病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现在社会节奏比较快啊、尤其中年人，
0: 嗯，
1: 这个压力都比较大，这个。睡眠障碍的人呢也是非常多，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生
0: 啊
1: 这个学业这个负担也很重，
0: 嗯
1: 啊，要这个熬夜刷题呀、要完成作业呀、
0: 嗯，
1: 所以呢也出现这种这个老百姓叫缺觉，是不是啊？我们叫睡眠不足，
0: 睡眠严重不足，
1: 对，而且呢这个这像中年人和这个青年人啊，他的睡眠不足其实对记忆力也一样有影响的，
0: 嗯。
1: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吧，所以呢我们医院啊这些领导也非常支持，
0: 嗯，
1: 就为我们开设了这样一个门诊、
0: 嗯、
1: 叫睡眠记忆门诊。
0: 嗯，睡眠记忆门诊，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哈、啊、说老年痴呆的患者逐渐增加。以前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老年痴呆这个名字不好听，后来我们改为叫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老年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呢，还是说是老年痴呆里面包括阿尔茨海默症呢？我们把这个概念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啊。
1: 因为吧，这个老年痴呆当中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占有最大比例的
0: 啊。
1: 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叫做老年痴呆。
0: 嗯。
1: 这个老年痴呆呢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
0: 嗯、
1: 哦。老年痴呆呢其实包括好多种。刚才我也说了。
0: 嗯。
1: 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一种。另外呢还有血管性痴呆、路易体痴呆、额颞叶痴呆等等。也就是说老年痴呆是一个大的概念。
0: 嗯。
1: 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型。
0: 哦，好的好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哎呀，你瞅你这脑袋，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哈？是开玩笑的话，但是也说明了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健忘，是吗？
1: 对的。
0: 哦，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给大家做这个睡眠和记忆这样的一些科普的过程当中，也随时愿意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各位有睡眠的问题，有记忆力的问题，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睡眠与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因为这些疾病包括睡眠不好觉，包括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困扰着大家的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有的人把它是当回事儿，有的人不当回事儿。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它是潜移默化的发展和递进，影响着你的健康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重视起来。当你有这些障碍和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李主任。李主任，你看今天我们的主题叫睡眠和记忆，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就说明睡眠会影响记忆，记忆也会影响睡眠，它俩是相辅相成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再给大家做个科普吧。
1: 好的，刚才我讲了、这个像学生时代这些人的，他的这个学业压力比较大，需要完成作业，需要去刷题，
0: 对，
1: 肯定呢会影响他的睡眠，
0: 嗯，
1: 比如说睡眠时长可能得不到保证，中年人这一块呢，涉及到家庭压力，涉及到工作上的压力，所以呢，他晚上呢也可能存在。睡不好，睡不着。
0: 嗯。
1: 他躺那块呢，会回忆白天的一些事情，
0: 辗转反侧。
1: 有些是高兴的事情，有些是不高兴的事情。
0: 嗯、
1: 尤其回忆那些不高兴的事情的话呢，他可能辗转反侧就睡不着了。
0: 嗯。
1: 另外呢，老年人我刚才说了，可能是这个，因为他白天尤其一些退休的老人，他没有什么事做，白天在家里就看电视。
0: 嗯。
1: 看着电视呢，就一会儿睡一觉，一会儿睡一觉。等到晚上真正需要睡眠的时候呢，他可能就睡不着了，这是常见的一些原因。
0: 嗯，
1: 另外呢，像老年人呢，还可能是一些疾病导致的，这种睡眠不好，就入睡困难啊，睡着了就容易醒啊，有的醒得很早啊。你比方说这个刚才讲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可以导致这种情况，还有呢，像帕金森病一些脑血管病的病人，也就是躯体的一些疾病也会导致这个。失眠或者睡眠障碍，
0: 这个都会有一些疾病的因素在里面，
1: 有疾病的因素在里边，这个像这个咱们这些学生啊，

0: 啊，有的时候我晚上少睡一点啊，我多刷点题，这样的话呢，我可能会提高我的这个学习成绩。其实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样做可能是事倍功半的，因为你晚上过度的熬夜，这个我们的大脑呢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尤其是青少年，我们大脑的某些结构呢可能还在发育阶段，你没有这种充分的睡眠的话呢，它这个发育呢肯定就受到了影响。再一个呢，这个大脑不能充分的休息，它会影响一些记忆的巩固，反而呢影响了第二天学习当中的这个注意力呀，包括记忆力啊，其实呢对他们是不利的啊，就是长期熬夜刷题对学生是不利的。中年人呢是这样，由于压力大，是不是啊？他晚上呢可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会产生这种焦虑啊，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呢？我第二天说要完蛋了。完了，第二天呢，他就没精打采，等到晚上了之后呢，还接着睡不着，所以也可能产生这种恶性循环，导致记忆力的下降。
1: 而且有一些啊，它是恶性循环。比如说，你越想睡，他越睡不着；越睡着，他越着急；越着急，越睡不着。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就说，你睡不着觉，你都开始焦虑了，天天就为睡觉这个事儿愁死人了。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常见这种情况？
0: 对，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我们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咱们现在这个获取知识的渠道很多。在网上我们也可以查到一些这个训练的方法。其实最我感觉最有效的，而且国际公认的，有一种方法呢，叫认知行为疗法睡眠相关的认知行为疗法叫 CBTI。这个呢，它有五个核心的这个训练方法。你比方说呢，要做这种这个睡眠的健康教育，让人们呢对这个睡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刺激限制包括这个睡眠限制。刚才我也讲了，有些人这个白天他一会儿眯一觉，一会儿眯一觉没什么事儿到晚上他就睡眠节律就破坏了这种要做一个限制，白天不要过度睡眠。另外一个呢。睡眠限制还包括你困的时候，你再去床上躺那儿睡觉，不要说我躺那儿，我等着我睡着，这是一个睡眠限制。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刺激限制。刺激限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躺在床上以后的话呢，就是睡觉，你不要看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尤其一些恐怖的、暴力的，是不是啊？对你的这个刺激很强烈的这种电影、电视剧。另外的话呢，最好是把手机呀、把平板都放下。睡前1个小时包括不要看电视，做一些这个，你比方说我练练瑜伽啊，是不是啊？我伸伸腿啊，我这个摇摇胳膊呀、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这些运动
1: 对，哪怕你躺在床上做，我觉得都可以。
0: 对，或者你听一听音乐啊，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就是说刺激一个限制另外呢，不要喝浓茶，不要喝咖啡还有一个就是饮酒的问题。有些人说什么呢？我这个睡不着觉，我喝点酒可能就能睡着了，又喝晕了，是不是啊？其实不是的。你喝完酒之后可能会困，你可能会睡着，但是你的睡眠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个酒精呢，其实对睡眠是有不利的影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就是说认知方面的一个改善。有人认为我这个。每天必须睡够8小时，是不是啊？我要睡不够8小时，我第二天这个工作肯定会没精神，就要这个人整个第二天就要完蛋了。对，其实呢，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一个也就是正念的一个训练。有的时候你可能没睡够8小时，但是你的睡眠质量很高，而且呢，也不是说每个人每天必须都是一概而论，我必须睡够8小时，有的人呢睡眠质量很高，他可能6小时就足够了。所以呢，就是没必要说我没睡过8小时我就去焦虑，这样的话呢会适得其反啊。你越焦虑，你可能越休息不好了，是不是啊？睡不着，或者是睡着了容易醒，还有就是说做一些这个放松训练，做一些冥想啊、正念的一些想法啊，是不是啊？不要想白天一些不开心的事儿，你可以想这个。茫茫的大草原，是不是啊？绿油油的庄稼地，想这些东西，这样的话呢，再加上你这个全身肌肉的放松，这样你可能很快 就进入这种睡眠状态了。
1: 是，
0: 其实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就是CBTI， 就是说睡眠相关的认知行为疗法，在临床来看呢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呢、也是国际上所认可的。
1: 啊、哦，好的好的，其实在跟这个李主任聊着聊着的时候，就把我们有一些现象，有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我们目前临床上最新的一些使用的技术手段都跟大家来分享了。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这方面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啊。睡不好觉，或者是记忆力减退，或者是有神经内这个内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愿意给更多的朋友帮助您在解决这个睡眠和记忆方面的一些问题。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继续同行哈，欢迎各位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涉及到我们这个睡眠和记忆的问题，今天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李主任现场互动交流。李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咱们医大四的这个睡眠和记忆门诊啊，这应该说是也是在临床根据患者的一些情况和医院的这方面的重视，专门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睡眠和记忆门诊。在您门诊当中来就医的人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一些患者？李主任跟我们能简单说一下吗？
0: 其实呢，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呢，各个年龄段的都有
1: 啊、
0: 从学生是不是啊，一直
1: 到中年
0: 到
1: 老年，
0: 到中年到老年都有。
1: 大部分是不是还是存在着老年人的这个睡眠不好？因为在我生活当中，我经常会听到说岁数大了睡不着觉的一种情况。还有就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身边有一些人到了一定更年期的时候，就往往就被睡眠所困扰了。
0: 对，这个中年人和老年人呢相对更常见一些。
1: 对。
0: 这部分人呢是想睡呢睡不着。
1: 是。
0: 这个青少年呢，他们有时候是为了这个考试，是不是啊，为了复习，为了刷题。
1: 嗯。
0: 其实这种就是说客观的这种睡眠不好的还是以中老年为主。这部分人是占绝大多数的。
1: 是。
0: 对。
1: 说完了这个群体之外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解答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熬夜也好，还是学习也好，有的人是每天睡眠能达到8个小时，但是呢，有的人还会出现健忘啊、记忆困难的一些情况，他这种情况核心原因和怎么来解决问题呢？
0: 其实这个睡眠呢，不单单是睡眠时长啊、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睡眠质量的问题。你比方说呢，有些人这个梦特别多，有些人呢晚上总爱醒，一会儿睡一觉可能1小时2小时就醒了，这个叫易醒，睡眠这个连贯性差，虽然你整个时长是够了8个小时，但是呢你的睡眠质量和睡眠连贯性差一样呢会影响人的记忆力。
1: 好，那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哈、经常会说有的时候因为长期的熬夜嘛，或者是有的人会通过周末的时候长时间的睡觉来补觉，这种方法能不能弥补一下就是熬夜对于记忆力造成的一些损伤呢？李主任。
0: 其实这些人呢就是破坏了一个生物钟啊，他晚上熬夜，他刷手机，他看电影，他打游戏，完了之后呢早上呢他不起，是不是啊，他要多睡一会儿，他补一补觉。其实呢白天补觉除了能部分减轻疲劳以外，其对记忆力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它破坏了这种自然规律。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晚上就是睡眠时间，是不是啊，白天我们要工作，在大家工作的时候他睡觉，完了在大家这个休息的时候他在这个在工作或者是说在玩，这样的话它破坏了这种自然规律。白天他去这个想把这个觉补回来是起不到太大作用的。对。而且呢你这个白天的睡眠超过了1个小时以后，你会打乱第二天的这个睡眠节律。你白天睡了1个多小时，到晚间你可能又睡不着了。
1: 对。
0: 整个睡眠节律破坏了，就可能造成这种失眠的状况了，彻底失眠了。看会儿电影啊，有的可能会熬得很晚。 认为什么呢？认为我明天没有事儿，我明天睡一天。

0: 寺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寺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就您睡眠或者是记忆力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啊。我们想这个了解一下哈，李主任，我们现在很多人除了这个压力，除了学习，除了这个睡眠质量之外啊，还有一些人他会有这种睡眠打鼾，而且还有憋气的这种情况。他这个中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他如果存在着这种腹型肥胖，又出现了刚才我说到的那个睡眠打鼾憋气的症状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他未来的这个大脑的记忆力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睡眠和记忆嘛。
1: 这个肯定会有影响的
0: 啊。
1: 这个尤其是一个中年男性啊，有些人这个有严重的这种腹型肥胖啊，有些人还伴有这种气道的狭窄，他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呢，就可能出现这种呼吸暂停啊。其实我们要注意的话，可能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很胖，是不是啊？有的家人就会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喘喘气就不喘了啊，很恐怖啊，很长时间这一口气就上不来啊。这个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叫睡眠呼吸暂停，这种情况的话呢，对我们的大脑其实影响很大的。你想啊，他呼吸停了之后，我们的大脑呢可能会处在这种缺氧的状态，如果反反复复的话，我们大脑就会长期的存在一种慢性缺氧，导致呢我们脑尤其海马体这个位置神经细胞的损伤加速呢记忆力衰退，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应该及时去就医，做这种我们叫睡眠呼吸监测，监测了以后会根据他的具体情况你是需要做手术或者是需要用那种家庭的那种呼吸机辅助呼吸从而呢保护他的记忆力，要不然这样的人呢比这个正常人他的记忆力下降要快2到3倍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儿，一旦发现了一定要及时就医。除了对记忆力影响以外，其实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影响也是很大的。
0: 好，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当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人情况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来提前进行防护性的保护，是不是？因为它毕竟对于心脑血管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好，各位，睡眠和记忆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啊。其实李主任，我们很多人他是经常会被睡眠所困扰的，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哈。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是采用一些药物，有的人可能是采用一些食疗，比如说喝奶啊、泡脚啊，或者物理方法哈。还有我们在整个的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我想了解一下，目前临床上现在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这个也是更多的一些睡不着觉的人他所关心的问题，好不好，李主任？
1: 好的，对于这个失眠的患者来讲的话呢，其实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这些指南和共识来讲的话呢，首先推荐的是非药物疗法。
0: 非药物疗法。
1: 非药物疗法。这里边呢刚才我讲了一个这个 CBTI, 这个认知行为疗法。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还有这种经颅磁刺激。也属于一种物理疗法。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睡前喝点牛奶呀，我泡一泡脚啊，我听一点舒缓的音乐呀，这都是方法，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办法。像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呀，刚才我也讲了，国际上有一些这个评论说它是完全可以取代药物治疗的一种方法。
0: CBTI 呀，
1: 对，
0: 就是一定的认知的教育，睡眠认知的教育，还有减少刺激的一些限制，
1: 对对，
0: 还有就是一些认知的改善，
1: 对，
0: 还有做一些放松的训练，
1: 对对对，
0: 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大家不要把这个治疗睡眠，有的人说我都顽固性的睡眠了，有的人说我都治了好多年了，我吃了好多药了都没有效果。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就是失眠挺严重的啊，他曾经是连着20多天睡不着觉，然后就想开那个安眠药，上医院去开安眠药，然后呢给自己达到一个让自己强制入睡，然后缓解身体不适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解决？他现在都有什么样的手段？他这种大剂量的或者是总是靠安眠药的这种解决问题方法是否科学呢，李主任？
1: 像我刚才讲的，对于他来讲的话呢，其实我首先推荐的依然是这种非药物疗法包括 CBTI 包括经颅磁刺激。

0: 包括个人的一些这个认知相关的一些训练，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很快他的这种症状是就缓解了。其实一部分失眠的病人呢，他是一个短期的，是一个短期的，
1: 就一阵一阵的哈，这段时间睡眠不好。
0: 经过积极的这种非药物干预呢，有些人他就缓解了。他可能不会发展成那种顽固性失眠。所以我推荐的依然是
1: 非药物疗法。
0: 非药物疗法。
1: 现在治疗手段上，一个是非药物疗法为主了，还有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经颅磁刺激，它是一种物理疗法，也是一种磁，然后来对我们的这个脑神经的一种刺激和作用，达到治疗的目的吗？
0: 它呢是我们会选择作用于大脑的特定部位。对它的这个整个神经活动呢做一个调节，它是一个调节的作用，
1: 调节的作用。
0: 对，
1: 它是到患者到那儿的时候，在一个仪器就像一个大罩子一样把脑袋罩上，然后在里面治疗吗？
0: 它是有一个磁片，它把这个磁片呢会贴在这个患者头皮的一个特定位置，完了给予呢相应的刺激，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
1: 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他的强度和他的时间吗？
0: 对，一个呢，你看有的病人他可能睡眠伴有轻微的焦虑，还有的病人呢睡眠障碍呢伴有轻微的抑郁，这样的话我们选择的这个刺激的强度是不一样的。而另外呢，就是说，初次使用这个仪器的人和他使用了几次以后这个强度呢，我们还会跟着调整。
1: 这个经颅磁刺激一般的是什么样的患者适合使用的？比如说是刚刚有这个睡眠不好的，或者是我刚到了这个睡不着觉几天的，不是特别严重的来使用呢？还是说是这个顽固性的睡眠不好的也可以来使用呢？
0: 顽固性不好，这个睡眠不好的病人呢也可以用。我们临床上观察也有效。对于这种就是说刚刚出现，像您刚才说您那朋友似的，是二十几天一个月左右的，我们是推荐他去用的。那就是说你比方说我这两天比较忙，事儿比较多，
1: 压力比较多，
0: 晚上总去想这些事儿，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就是说听音乐啊，是不是放松自己啊，就是刚才我讲的认知行为疗法，可以先自己做一个调整。
1: 就是 CBTI，
0: 先自己调整一下，或者找医说我这个做不了，不太熟练啊，就找医生。其实我们也在做这个工作。
1: 医生也可以帮他。
0: 我们可以帮他。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还是很好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了，其实大部分患者还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的，他就想解决问题。这个解决问题一般的来说，他们比较在意这个时长，因为有时候睡眠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经颅磁刺激的话，他一般做多长时间，他会感觉到有变化，或者是能够达到他想满要的那种满意状态呢？李主任，这个临床患者是不是特别关注？
0: 对，其实这个个体差异很大。就是有的病人啊，我刚才跟您讲了，有的病人他在那个做治疗的过程当中就睡着了。
1: 睡着了，一次就有效。
0: 一次就有效。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做个五天或者十天他会有改善。这个个体差异比较大。
1: 所以说每个人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刚才在说到治疗的时候，李主任，我们说到了非药物疗法，也说到了经颅磁刺激，还有临床上什么样的解决睡不好觉的这个问题的一些方法？
0: 其实说，如果简单分的话呢，是就两大块，是不是啊？
1: 非药物和药物。
0: 非药物和药物。
1: 嗯，
0: 在非药物治疗这一块的话呢，我想呢，有一部分，尤其出现这种短期的啊，就是可能最近三五天、一周。比如说一个月以内的这样的病人的话呢，先做一下自我的这种调整。自我调整能够解决，有的解决得很好。如果说解决不了的话呢，再找医生去帮助。对。
1: 这个帮助的话，我估计自己调整的话，也是我们认知行为疗法的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自我调节的。
0: 自我调节，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们医生帮助他的时候，也是在选用这些基础之上，然后可以有一些必要的比如说经颅磁刺激的加入，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药物这块有很多人在治疗睡不好觉的时候，他们一般的都会吃那种安定啊。
0: 对对，
1: 我们可能还会说这个佐比克隆啊什么这一类的，是不是？那他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的人是一片半片不行，一片一片不行，两片两片不行，甚至更紧往上加量。
0: 对对，
1: 这种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李主任？
0: 其实这个药物治疗这一块的话呢，作为我们医生来讲都是非常慎重的。我们也提醒这个失眠的那些朋友们啊，不要自己随意去加量。另外呢，就是

0: 就是说，这个药物啊，它作用的时间啊，它作用的这个我们叫作用的靶点，它是不一样
1: 嗯。
0: 的。有的药物呢，你要是说长期大量的吃呢，可能会产生这种依赖的。
1: 哦。
0: 而且呢，对这个有的对这个肝功能啊，是不是可能还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这个来使用。
1: 嗯。
0: 我大致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睡眠药啊，分好多类呀、
1: 嗯
0: 啊。像刚才主持人讲的那个。安定啊，是不是啊？包括说什么舒乐安定啊，就我们常用的艾司唑仑，现在可能很多人在吃啊，就是尤其艾司唑仑，有些人加量加得很猛啊，有的人是跟我讲，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就吃4片，有时候吃5片，对啊，是现在头一开始吃1片还可以，过段时间不好使呢，自己就加了1片，然后又不好使又加1片，啊，其实这种情况是不合理啊，有风险，这一类的药呢，我们叫什么叫苯二氮唑类的。这类的睡眠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还有一些非苯二氮唑类的。刚才主持人讲，像这个左匹克隆啊、右左匹克隆啊，对吧？还有这个唑匹坦啊，就斯诺斯，这些药呢属于非苯二氮唑类的药物。这个斯诺斯呢，我要讲讲这几个药的区别啊。像斯诺斯，它作用时间它起效快，作用时间短，就是说吃上这个药呢，它可能很快就有这种。睡
1: 睡
0: 意了
1: 眠的感
0: 啊，
1: 觉
0: 有
1: 了，
0: 睡眠的感觉了啊，但是它作用的时间稍微短一些，
1: 哦，
0: 相对于这个像安定啊，它的这个副作用呢可能就小一些，是不是啊？尤其第二天那种宿醉感，有的人吃完安定、吃完艾司唑仑之后，第二天走路飘飘忽忽啊，像喝多了一样，我们叫宿醉感啊。有的开车的话，是不是它就有危险了？
1: 对。
0: 像这个斯诺斯呢，它可能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像这个右左匹克隆、左匹克隆跟这个斯诺斯比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它呢，作用时间要长，它的半衰期长，作用时间长。对于一些晚上容易醒的病人来讲的话呢，它可能更好一点。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药像这个褪黑素，刚才讲了褪黑素是不是啊？褪黑素和我们睡眠密切相关的，它是我们脑子里边一个结构叫松果体分泌的，跟睡眠息息相关。现在有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叫雷美替安，目前国内还没有。还有呢，就是食欲素下丘脑分泌的，一种激素。它这个呢，就是说，它的受体拮抗剂，对睡眠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但是现在来看呢，价格比较贵。我们现在像市里能买到的这种达利雷声，是不是啊？莱博雷声，还有苏沃雷声，有的当然可能苏沃雷声可能买不到现在。就是我想说什么意思呢？睡眠药很多，分很多种，作用都不一样
1: 是你刚才说这些，我有好多都没听过。
0: 对，有的副作用小，有的副作用大，有的力量强，有的力量弱，是不是啊？所以要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慎重选择。
1: 是的，专业的事儿真得交给专业的人，尤其是在睡眠调理的这块儿。你看，刚才李主任在说到这些药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感觉到有很多新药，而且有一些老药，它的作用时间还有它的这个起效时间啊，都是不一样的。另外对身体的一些心肝肾有没有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个作为患者用药之前都应该全面的了解啊。在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他说斯诺斯买不到啊。
0: 医院是可以开到的。
1: 医院可以开到啊，斯诺斯。
0: 它的成分叫唑匹坦，叫唑匹坦片儿。对，到医院开唑匹坦应该能开得到。像
1: 这个是有证明在开，还是说是
0: 它属于处方药，
1: 处方药？
0: 必须在医院里买，
1: 对，
0: 外边药店是没有。
1: 就是医生给你看你适不适合用这种药，才给你开这种药，是不是啊？好的好的，这位听众他是可以在医院处方药，医生来开的。大家还有什么睡眠还有记忆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睡眠和记忆力。家里人有没有出现这个睡眠不好？总是出现了这个爱醒啊，或者是睡不着觉啊，入睡难呢、入睡之后，或者是醒来之后再次的这个休息的时候很难得以改善的情况。还有包括我们记忆力明显减退的，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老年痴呆啊，阿尔茨海默症啊，甚至是还有一些这个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李主任啊。因为神经内科，特别是睡眠和记忆门诊，我们的亚专科就是专门给大家来解决这个睡眠障碍的啊。有问题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位朋友继续留言，他说他是偶尔入睡困难，比如说被吵醒之后他就睡不着了。目前偶尔口服佐比克隆，它适合斯诺斯吧？咱们一大四精神内科的门诊就能开具吗？
1: 首先呢，这个药是在我们门诊可以开到的
0: 啊。
1: 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刚才我讲了这个斯诺斯，还有这个佐比克隆，与佐比克隆和右佐比克隆
0: 啊，它是右佐比克隆，
1: 对、就是说这两个药呢，它是有区别的
0: 啊、
1: 这个斯诺斯呢，它起效快。但是它作用时间短，
0: 啊，
1: 对，如果说晚上你躺那能睡着的话，你就不需要斯诺斯了，是不是啊？这个斯诺斯是作用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躺那睡不着，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但是我能睡着的话呢，那就太开心了，是不是啊？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0: 他是偶尔入睡困难，比如说被吵醒之后就睡不着了，他目前偶尔口服右比佐比克隆，
1: 这里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那我分析一下，就是你是不是晚上经常醒，这是一个问题啊，经常被吵醒
0: 啊。
1: 你比方同样的声音，有的人可能会醒，有的人不会醒，这是说明你们两个人的睡眠深度不一样
0: 啊。
1: 如果说你很容易被吵醒的话，
0: 睡眠浅，
1: 我建议你呢用这个右左比克隆是可以的。
0: 用他用的是右比、
1: 右左比克隆
0: 啊、右左比克隆，对，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对，比方说咱晚上躺着能睡着，但是呢我晚上就是有点声音我就容易醒
0: 啊、
1: 这种情况下你用右佐比克隆是正确的
0: 啊。你刚才说到的有个左佐比克隆，有个右
1: 不是，这个有佐比克隆，有右佐比克隆
0: 啊。
1: 对，
0: 佐比克隆和这个右佐比克隆有啥区别啊？
1: 它这个右佐比克隆呢，其实是佐比克隆的一个叫异构体，就结构不一样
0: 啊。
1: 对，但是吧它们都可以，作用呢也是相似的
0: 啊、
1: 对对对
0: 啊，好，大家在睡不着觉的时候用什么药？科不科学？或者是经常吃这个安定，或者是经常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佐比克隆的药物的使用？想要问一下李主任，请教一下用量，包括我们这个治疗方案，都可以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啊。有的人就是对于这个睡眠特别敏感，李主任，有的人说我们不同的年龄段，是不是他的睡眠时长就是可以不一样的？比如说老年群体，他是不是每天睡够6个小时就足以了，就能够完全保证他的这个精力充沛和他的生活所需了？
1: 首先呢还是要说存在这种个体的差异，是不是
0: 啊？
1: 不是说所有的人我都必须睡够8小时，有些人呢可能6小时就足够了，咱现在呢说大多数人，对于这种青少年的话呢，每天的睡眠时间呢应该在8个小时以上，青少年，刚才我也讲了，他的这个有些人大脑呢还在一个发育阶段，睡眠过程当中呢是他记忆力这个储存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过程，中年人呢一般的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就是7个到8个，老年人呢就是6个小时睡眠，就可以了，我还要说什么呢？就是说，青少年要保证时长，中年人呢。要保证这种睡眠的安稳，睡眠怎么安稳呢？就是你就睡前的时候少用这些咖啡啊、茶呀、酒精啊，是不是啊？保证睡眠安稳。老年人呢，要保证这种睡眠的节律。
0: 哦，
1: 对，其实有些呢是由于这个躯体的疾病导致的。你比方说这个，男性啊，在老年。

0: 男性，有很多人就伴有那种前列腺的问题，晚上
1: 嗯，
0: 他总会起夜，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呢，要消除这些问题，解决前列腺的问题，他保证他
1: 哦，
0: 的睡眠的这种这个连贯性。
1: 说句不好听的，他这个睡眠不好，就是因为疾病所导致的，
0: 对，有
1: 老
0: 些人，
1: 起夜没办法，
0: 对，所以呢，就要把这个疾病解决掉，
1: 对，
0: 才能保证他的睡眠，
1: 是，
0: 才能保护他的记忆力。
1: 没错，这个疾病、睡眠、记忆力，它是递进的关系。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认识过程当中要追根溯源，要把这个根儿找到了，然后我们在整个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才是有效的啊！欢迎各位继续就睡眠方面的问题、记忆力方面的问题、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李主任，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你看孩子的这个睡眠的时长，我们也跟大家来确定了。然后目前临床的一些治疗手段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也给大家解答了一些问题。其实大家还关注的就是，既然说到了睡眠和记忆，我觉得它都是一种慢性疾病，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比较折磨人的那种。它不像脑血管疾病，你有一些疾病，那脑出血或者脑梗了，我治疗我阶段性就好了，是不是？但是这种慢性的疾病，我们在长期用药的过程当中，很多患者是需要担心这种药物的毒副作用的。就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们怎么来解决的呢？
0: 其实呢，对于这种叫镇静催眠药也好哈，或者叫老百姓叫睡眠药也好，
1: 啊，
0: 我们建议的话呢，一般的都是从最小剂量开始，
1: 嗯，
0: 一定要小剂量的，甚至于呢，我们不建议病人每天晚上，就是对于一些甚至于顽固失眠的病人，他刚到这儿来要开睡眠药，以前没吃过的这些病人，我们建议他呢小剂量，隔日服，就是说一个星期我吃个3顿。甚至有人让他吃2顿，
1: 嗯，嗯。
0: 这样，而且呢，他的睡眠改善了以后，通过综合治疗嘛，是不是
1: 嗯，
0: 啊？这种就是失眠相对顽固，我们用了非药物疗法，效果依然不好，我们就改成了药物治疗，从小剂量开始，是不是？完了之后呢，吃的不要太频繁，
1: 嗯，
0: 完了之后呢，这个睡眠就改善了，改善了之后，我们要逐渐减量，把它停掉。
1: 嗯，嗯。
0: 也不建议他长期去吃这些药。
1: 是不是啊？因为有的时候吧，大家觉得我去看这个睡觉不好，特别困扰嘛。一般的来说都是我去一片不行，两片，或者是换药，或者是两种药物联合用药。现在有吧？是不是有两种药，甚至三种联合的？有没有？
0: 有吃两种药的，对，确实有。对，当然了，有些人是伴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精神科的疾病，是不是啊？
1: 焦虑、抑
0: 有
1: 郁
0: 些
1: 之
0: 人
1: 类
0: 伴
1: 的。
0: 有焦虑啊，就伴有抑郁了。有的病人可能。我们看到的，有的吃四五种药的也有，对对，
1: 所以说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伤害来说还是有的，是吧？
0: 它对这个神经系统啊，对肝脏功能啊，是不是啊，都有影响的。
1: 哦，好的，各位，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李主任一直在强调，他非常赞成和在临床上最多应用的就是认知行为疗法，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叫 CBTI，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倡议这种疗法。其实，在我们这种疗法，很多人说，那你告诉我这种疗法，我也知道，我自己也能做到。那我到你那儿去治疗的时候，你医生还是在帮我用这些疗法吗？
0: 就是说，给你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指导，
1: 嗯。
0: 对，规
1: 知
0: 范的
1: 道，
0: 指导，
1: 告诉你怎么做，具体
0: 对
1: 也
0: 对
1: 这么做
0: 对，
1: 了，是不是？
0: 因为有时候可能自己这个，看到了这个网上给你的写的很详细的这些训练方法，但你真正操作起来呢，可能不是那么规范了，对。
1: 是。现在在我们临床上，除了这种药物疗法，是不是我们也会联合着那种经颅磁刺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段来进行治疗？
0: 其实我们现在经颅磁刺激的，现在正在治疗的患者呢，是有一部分人就是纯粹的就是失眠，包括我们现在有两个小患者啊，他是那
1: 多
0: 个
1: 大
0: 我
1: 呀？
0: 们三中的学生，这两个学生呢也很聪明啊，他感觉自己睡眠不好，就是晚上我不想再去刷题了，我今天想好好休息休息，他也是睡不着，睡不好，他就在网上去查，查到了我们医院，也在我们做这个经颅磁，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完了，最近呢，他们可能这个又比较忙，学习， 完了这俩小伙伴约好等放假了之后再来做。
1: 哎，我发现现在孩子这个自我管理能力挺强的。
0: 是
1: 啊，他们说了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就是孩子对于健康的这个意识特别加强了，是不是啊？
0: 对， 对对。
1: 家长有的也不那么内卷了。
0: 对。
1: 然后也让孩子自由发展，然后让他再有一个好的身体。

0: 体的状况之下再来去比拼，再来去这个学习，是不是？我觉得这种观念是对的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被睡眠所困扰，被记忆力减退所困扰，有什么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晨医生。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欢迎各位有问题继续请教李主任。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关注大家的睡眠和记忆，有问题抓紧时间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87997399的热线，87997399的热线，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有的时候哈，自己睡眠不好的一些状况，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具体情况，你可以一对一的打进热线，我们李主任给大家现场的进行一个指导啊。李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老年人哈，也说了一些治疗方案，还有说了大家用药的一些情况。其实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聚会喝酒兴奋了，回来以后可能就睡不着觉了，睡不着觉了怎么办，他又不想让自己睡眠质量不佳或者失去一些这个健康的这个机会，所以说他就给自己来用药吃药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酒然后后来又吃药，他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啊？李主任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1: 好的，这个因为我们也接触到这样的病人啊，应酬比较多，应酬比较多，他这个，有些时候呢，喝完酒回来，他反而睡不着觉，完了他再接着吃睡觉药，第二天呢很疲劳，他有些人呢，他自己做过一个比较啊，他喝完酒回来之后不睡，睡不着觉，他不吃睡觉药，他可能需要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睡着了，早上呢稍微晚起一会儿，然后晚起半个小时左右，他第二天有的时候精神状态很好，有的时候呢回来感觉第二天有事儿啊，我得赶紧睡着觉啊，就把睡眠药吃上了，第二天呢很遭罪很难受，甚至于有的人说我一天都没醒酒啊，这块呢就要讲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酒后服用这个镇静催眠药，这个危害呢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刚才我说了一些这个作用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睡眠药，酒精加上睡眠药，它俩会产生一种协同作用，增强了对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这种抑制。完了以后的话呢，尤其有些人肥胖的病人，他在存在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刚才也讲过了，在存在这种情况的话，他晚上容易出现这种呼吸停止的风险，大家想他不喘气了，人是不是就完了？所以这种风险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对于这种酒后服用这个长效的这种镇静催眠药，有的人甚至于吃的量比较大，我们还要提示，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另外的话呢，酒精本身对肝脏是有影响的，这个催眠药呢对肝脏呢也有损伤，两个放在一起的话，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可能会加重肝脏的损害。所以再次提醒大家，酒后使用镇静催眠药一定要谨慎。
0: 好，另外其实这个是酒后了，涉及到一个用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日常使用一些安眠药的时候或者镇定药的时候，它也会对肝肾造成影响吧？有没有必要和保肝药什么同时使用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说病人使用镇静催眠药一定要找医生呢？我们一般呢在给病人使用这类药物之前的话呢，一定要看他的这个肝脏功能的，是吧？
0: 化验肝功，
1: 对，一些血常规啊，肝脏的这个生化的指标我们要看的。如果有异常的话呢，轻度异常，比方说我们可以给病人先做一个调理，是不是啊？如果要是说比较重的话呢，这个镇静催眠药呢可能就要慎重使用了。对。
0: 好，各位还有什么涉及到我们用药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李主任哈。说了这么多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往往都会被失眠所困扰，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怎么来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这个记忆力，更好的入睡，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各有各的方法，是不是各有各的窍门？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不能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规律的生活，然后呢在尽量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下，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李主任？
1: 对的，对的。
0: 而且睡眠和记忆力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大家千万别忽略了睡觉这件事儿哈。我经常会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哎，你就赢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每天呢，给自己也制定一些很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 健康运动的习惯，这样的话才能对我们自己是一个更好的保证吧。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有关于睡眠和记忆方面的问题随时请教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李旭岭，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啊，也是李主任，所以说愿意给大家解答更多的问题，欢迎继续走进节目。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
3: Mr. Parker, I have to tell you I've loved you for...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李旭岭，还有我们的这个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主任，跟大家继续来聊。其实你看啊，李主任，我们刚才说到了睡眠和记忆当中涉及到了青年，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中年人，还涉及到了我们的老年人啊，不同年龄段的人，在您临床上应该说接待的这些患者也非常多了，他们整个的一个占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占比情况呢？
1: 好的，这个有统计数据啊，其实说有接近30%的成年人啊存在这种失眠的状况，有超过45%的人在一生当中出现过睡眠的状况，就睡眠不好的状况。这块呢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啊，就是这个睡眠障碍和失眠他俩呢其实不是一回事儿的哈。按照这个国际这个睡眠障碍分类呢，其实睡眠障碍可以分为七大类。
0: 哇，这么多呀。
1: 对。这里边呢就包括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种失眠，是不是啊？还有呢像这种中枢性的这种嗜睡啊，还有睡眠的异常，就是说叫睡眠异动啊。
0: 睡眠异动。
1: 对。
0: 咱
1: 老百姓听说过一个毛病叫梦游
0: 啊，
1: 其实它也属于睡眠障碍的一种
0: 啊，
1: 包括睡眠呼吸暂停啊，刚才也说过了
0: 啊，
1: 它其实有七大类的，对，不同的情况呢，需要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其实这个睡眠与记忆啊，这两个拿出来任何一个都是比较复杂的，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是不能够完全给大家讲清楚，所以呢就是。总结出来这么两点吧，就是第一个我刚刚出现那种几天你比方说3天5天睡眠不是很踏实要自己找一找原因去克服它，完了配合呢一些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睡眠教育啊，是不是啊，自身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训练呢包括一些放松的一些锻炼呢，先自己想办法，睡前泡脚啊，喝牛奶，想各种办法，稍微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先去来去想办法解决它。如果实在解决不了，持续时间比较长了，是不是啊？超过一个月了已经，再寻求医生的帮助。这是这个单纯的就是失眠这一块啊，睡眠障碍刚才说了，还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这个也需要及时就医，要找医生做睡眠呼吸监测，看是否需要这个配合外科的手术治疗，或者是呼吸机的辅助呼吸。这些都是说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自己解决不了，到正规的医院去找医生帮忙。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千万千万的不要，听有些这个老年人非常有意思他没什么事儿，他在院里锻炼他会碰见一些。

0: 些老的这个战友啊，或者是老同事啊，
1: 嗯。
0: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亲属啊、老朋友啊，你可能会跟他抱怨，哎，我最近睡不好觉啊，
1: 啊。
0: 有些人就会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吃什么什么药非常管用，我家里还有，我给你拿一点，你试试，千万不要这么做，我刚才讲了，这个睡眠药是很复杂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
1: 好，
0: 不要听亲属的，不要听朋友的，要听医生的，这是很关键的。
1: 好，
0: 就是规范治疗完了之后呢，要做一个规范的、明确的诊断。我想跟大家说这个很重要的这两件事儿。
1: 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你的这个针对性是否强，对不对？还有你的这个治疗效果的问题，因为毕竟医生要经过专业的交流或者是检查之后，才给患者来下定论，来进行用药的，对不对？所以说各位在遇到睡眠和障碍问题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到我们神经内科到我们的睡眠和记忆门诊去找我们的李旭玲主任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我觉得这样的话更能认清这个具体情况是不是？
0: 明确诊断，
1: 对，
0: 完
1: 明
0: 了
1: 确诊断，
0: 规
1: 明
0: 范治
1: 确用
0: 疗，
1: 药，规范治疗。好，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李主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主任、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然后呢，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也再次的感谢李主任做客节目，辛苦了，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那我们每天呢在节目中啊会和大家来探讨很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大家呢可以随时拨通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每天呢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下午的15点到15点30，那欢迎大家呢可以每天呢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会为大家请进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健康的一道防治。我们在昨天节目中啊就持续的在给大家讲解关于脂肪肝的一些话题。那么这个脂肪肝啊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今天再讲一点大家不清楚的一些事情，就是在临床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脂肪入血。很多人说脂肪入血这个我都没听过，你没听过不意味着不存在，这是就是在整个肝脏领域里边叫比较高端的一个知识了。脂肪入血就是什么呢，是我们脂肪不能合成真正的保护肝脏让肝脏清理的多余的东西开始往出释放，释放到哪，释放到血液里边，这就是我们所能检查到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高密度这些东西。
1: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检查出来那个像什么血液都分层了、乳糜血了啊？就是这种情
3: 况。乳糜血只是其中的一小段儿。
1: 哦。
3: 这个只是一小段，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脂肪，还有一个在我们的整个脊髓里边，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就堵完了之后突然间会出现什么呢？啥也检查不着，这个人突然间瘫了。还有一个叫脂肪栓塞，这个脂肪栓塞是什么呢，是小的，它没完全化成油，像化成那种白色蜂蜜那样的脂肪就分层，它直接小颗粒直接就堵上了。我们有很多眼病的患者出现在这个问题上，这是一。第二个就是肥胖的人为什么后期会出事，也是这个。第三个，这个里边就是脂肪入血里边有一个脂肪粒栓塞的过程中，它是在脊髓里边栓塞。所有骨病骨折的患者，被车撞过了，被只要不是自己家造成损伤的啊，说我自己家修房屋我摔下来了，哎呀你得下一个滤网，进口的国产的1500，进口的呢5000多10000多，我不下来。但是你要是被车撞了，有保险公司或者你们找对方求下，你就下，马上下。为啥？防止我们的血管堵塞。下的这个网就是对付这块的。这块啥意思？就是这个脂肪粒儿栓塞的时候，因为你骨折之后你不能动，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躺在床上的这部分人，你也是不能动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躺来躺去的过程中全身性酸塞，就是脂肪酸塞了。所以呀，我们当揪到源头的过程中，我会发现我这个乳糜血血里边都是油，高盐高饮食，这些我们天天讲，这些都次要的啦。我就吃他汀。那么大家想一想，他汀造成肌肉疼或肌酸产生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今天太累了干活，哎呦我又跑步了，我又爬山了，我下山都下不来，这个腿呀酸的，肌肉疼的，因为翻身都费劲。这种肌酸一拿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大家知道，这种酸高的过程中，我们会造成缺氧，缺氧浓度低。这缺氧是干啥？生命观测的最直接的指征，也就是我们在住院的时候，我们床头放那个机器里边就有一个，就是监测血氧的。低于95就是风险，那么到90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说可以准备准备了。那么在90左右的情况下，大家会发现我们都在医院里边吸氧的。因为你身体代谢不出来二氧化碳储留了，那么这些东西，那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我有脑梗，我有心梗，我有颈动脉斑块下肢动脉化闭塞症，那么越挂越多嘛。所以有很多脂肪粒儿脱离的时候，直接酸塞的过程中直接把人干倒，而且还爆啥。哎，如果是脊髓的情况下，我们咋查？那检查得银子了。我们自己被车撞了，真的找到人的时候下网，那一个1000多啊，一个10000多啊，便宜的5000多啊。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回头找了，原来是肝脏不合成，不合成属于啥？属于排斥。那么肝脏一乳化的过程中，里边那个油一乳化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炎症，这就叫自体性炎症。那说我这浑身咋这么难受？你说一检查这个指标的过程中，你看血压、尿啊，那白包、红包还都挺正常的，这这么难受，说不清的难受。所以呢，我们很多老者，包括肥胖的人，就被误解，在医疗上误解。我们真正的就是医者，或者是水平高的说，这不是装的。但是你说你总定跑医院，总定跑医院。之后呢，一检查指标成正常，一次加上还行，嗯，肯定有病。三次你就撒谎，你就是装的，就得不到理解。那么对这种炎性脂肪的过程中产生这种自体性炎症，跟骨质疏松产生自体性炎症是一模一样的。这种炎症啥呢？是慢拉慢侵，小拉小侵。我每天释放那会儿还抓不着，但是我还不干净，道理就在这儿。所以这个脂肪肝的时候，那大家想象那么简单？不是的。而且瘦的没有脂肪肝这句话打死我都不敢讲。我曾经在 N 年前跟大家，4、5年前或5、6年前有段时间跟大家讲过一个，就由于我告诉他是脂肪肝，他太太是给我在这儿看病，他儿子在我这儿看病，他就不看，每次给他们看吧，咱钱少了。我就这样的帮他一点点整一点，我帮他看的过程中，后来急性期来了，儿子来了，夫人他来了，我说我就告诉他我是脂肪肝，人都没在乎事儿，别扯了，我这么瘦能有脂肪肝？多瘦啊，我也不吃好的。你首先呢，大家知道我们指的吃的好的过程中，比如说那优质蛋白，
1: 嗯，
3: 那一颗鸡蛋那个蛋清，鸭蛋清、鹅蛋清，那就叫优质蛋白，鱼肉、里脊肉、鸡胸脯，这些东西蚕蛹，这都叫优质蛋白。你本身我不吃这些东西，那么还有很多人不吃海鲜的，不吃鱼的，
1: 嗯，
3: 之后呢，肉也不吃，纯口素的。之后呢，他这个身体代谢慢，他代谢不下去，他还认为我这么瘦。那么2、3年之后，一看那个人浮了两姜黄，之后。嗯，这一检查，我说你赶紧去到对面的住院，快去检查。我说应该是出事儿了，你不能说别的呀。把小舅子跟他儿子扶着他去了，到我这边还没等完事呢，出来了，回去2个多月吧，不到2月人没了。 就是肝脏这种释放炎性之后造成肝损伤，那么肝损伤细胞还得有个修复，就是强效调动身体的能量去修复的，就会形成瘢痕。这个瘢痕是啥玩意儿？就是我们所说肝脏的纤维化。那么如果这个瘢痕，老百姓这个瘢痕不有大有小，有成片的，有成疙瘩的，有成球球的，不规则的，那不就是肝癌吗？那叫细胞病变。那么我们再想一想，如果这个脂肪是单纯的吗？它是有也是由于细胞组成的。
1: 哦。
3: 那么如果它在细胞之间灌注的时候呢？我天哪！那么就跟我们养一个太岁搁缸里边养一个太岁是一个道理的。你都看不见它呼吸，你也看不见它生长，但是你多长时间不看见它，慢慢它就长大了。就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脂肪肝这一环的过程中，在治疗的时候，老的少的都应该对付，这是一个。第二个，入血的过程中，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我在昨天在另一个城市讲的过程中，下来之后，跟大家去喝茶，他说我们在等你的时候听了你这个讲，他说你都讲这么深了，那咋的？老百姓能听懂吗？我说他听不懂，但是我看一下他能听明白就行了。我看的时候直接就下手了。之后他们提供了一个问题，那你要再往深了讲，我说再往深还净血呀，因为这个东西进到血里了，你单纯的降脂你是对付不了那种血液干净的，你只是把那个就是颗粒油脂把那个洞打开松散，你净血呢没有。因为这一块就是什么科研话题，诊疗话题，但是我们现在听的是什么？这个不是，这是不是诊疗，这也不是科研话题，我们先讲的是医疗话题，这三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很多惹祸了。所以说脂肪肝就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一点点蚕食你，哎，你还感觉不到。那么这个东西就类似于啥？我们得过斑秃的、鬼剃头的，怎么不知道那块掉了一块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别人不说我都不知道。大家知道，那脂溢性脱发，那不就叫斑秃吗？中医名叫斑秃，那么老百姓叫鬼剃头。大家都说，谁能感觉到？感觉不到。脂肪肝跟他们啊都是润物细无声的，所以那么你能解决脂肪肝，还有能净血。但是我们现在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干了一件事儿，你给我加上这样的降脂药，我不敢停。我那西医说了，不能停，绝对不行。之后呢，西医跟中医之间的一个差别，我们的一个打架之处就是。不是没有，是他不知道。我曾经说过，西医对中医的过程中，隔山为两段，一个山，他就说那就俩山后边叫隔山为两段，啥意思？现在所有的西医临床考上医学的学生，大家可以，你家孩子考，你就问他有没有中医部分，就是西医也得学我们中医基础理论部分，包括经络。包括金木水火土，他考试前是必考的，而且是必修课。但学完之后都整不明白，他们就说满六十分，哎呀老师我考五十就给我聊一分。西医的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跟他聊，中医是一分都不能聊。

第二个就是国家发现了一个问题，哎呦，总觉得骂人中医不好，完了你们还开中药，国家他们考证推行了三年，这个事儿无疾而终了，因为他在考中医处方笺，那三年的过程中就不好整。那么也就是大课时的过程中，大家会不会发现，有的时候呢，这一个撮子上边上后边还有一个小撮，那个啥跟了一个中医师。但是这个事情推行不了，因为有很多老的都不能再搞学术了，不能学习了，都记不住了。国家把这事儿黄了，之后现在他们又开始瞎霍霍，他们都没研究过。那么我们说，北京有一个西医院，把安宫牛黄丸给推的，那家伙啥也不是，不行。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跟大家说，救命的过程中这玩意儿好使。那么他们告诉呢，这不能停，不能停。但是事实上，在中国国内，我告诉大家，能停的有没有？就是说我做了心脑血管疾病、脑梗、心脏支架，包括心梗，包括静脉栓塞，包括颈动脉斑块，而且有脂肪、脂肪肝、胆固醇高三者的东西，能停的，原则上是可以停的，人家也敢叫板的。就我们老百姓能看见的，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落地。哪家的？天津达仁堂。天津达仁堂有一个非文化物质遗产，专门处理中药特殊处理的，因为他家有500年的一份文化，而且他家的东西拿出来，就是把这个东西全部做成药级别的，人家在全国进行宣讲，在正式科普和期刊上告诉他，是天津达仁堂的，那么的专项工具。可以停掉所有他汀类药物，国家级别期刊。老百姓说：“妈，我都没听过，不行吧？”但是这个东西你吃不起，为啥？奇粒儿、新发达汀2.6块，咱不按2.6块，按10块算。那么一个月你28片，28片的工资按40块钱算，你这人那个东西16天多少钱？300，298，16天，也就是说一个月降值的需要600块钱，我这才40啊。天津达仁堂，500年的历史，对，药企吗？我认可，这个牌子，牛，安宫牛黄丸好使，使过。但是呢，降值啊，我这40块钱就够了，那个600块钱不行，人家能把。为啥它能停？就是它这种非遗的一个技术非常牛。那么这次老百姓看不着，说这个药黄怎么样？我都跟大家说过，好药不落地，不往下走。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东西是国药准做的，我们是看不着的，药房你也看不着。临床医院上都少之又少，你能看见。听起来的过程中，大家都认为，现实生活中大家都分不清。大家知道有一个纸壁妥咀嚼片，这个纸壁妥咀嚼片，很多人说什么纸壁妥，那不就是西药吗？这个东西是中药，而且是国药准字的，但它的价格呢，比你那个什么玩意儿了。就是我们西药的纸壁妥贵了100倍，价格翻了100倍，人356。这就是好药治病速度快，药源干净，到最后你活得也命长，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好药不落地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患者就干了一件事儿啊，就三七止肝。人家那个东西，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了，

但是它不会产生，它那个上面血肠呢，让你有力量，而且它能，大家知道脂肪肝，它能还有一个刮了啥？刮了胆囊跟胰腺，急性胰腺炎，胆管堵塞都是它来的。人那个东西还把那块都收拾干净了，一个要收拾杀脏器，而且呢还让你不停，把那个肝里边收拾干干净净。这就是力量，而且我们患者也是，我上几天的时候不在哈尔滨，你就说了，哎呀，有些药品呢、啊、知道你们看的好，我这个药做好没事儿，我出去从道里钻到道外呀、啊、没找着。他说我又上网搜，说网上也没有，淘宝上都没有，从道里找到道外，就想省一点。我说这个东西你别省，他说但是我搜到一个原有的一个帖子，那个帖子说的就是这玩意儿、啊、当时说这个东西290多，对，290多就是这个玩意儿、啊、但是到当时是5天的量，我们现在是3天零1次的量，一个月就9盒，所以买不着。等我回来了之后又来了，行了，那就这个我就开3月的吧。这个东西不是当场能拿走，是拿着你的钱去帮你们买，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在昨天晚上跟朋友玩一会儿的时候，很晚了，之后给我发，你帮我找这个。我说这个你怎么能知道呢？这个东西总共发表出来才2月，你怎么能知道啊？有人告诉我。我说你家那个人干啥呢？是不是搞生物科研呢？只有搞生物科研的才关注这个。是，那家伙说搞啥？搞化妆品研发的，盯上这玩意儿了。我说有这个东西，所以昨天我就给他问价了，就是天津丹堂那个29816天。我说他现在拿给我的价格是29816天，正常情况下一盒应该加100块钱。我说多少钱拿了，你多少钱拿走。这个东西在吃上的过程中，我提示了他3遍，我说把你拿到手的情况下，上午就帮他拿了。拿到手的情况下有一个问题，帮你买你必须得听话，就是你他定的新发他定、瑞士发他定、阿托发他定不能吃，因为这个东西效果很好，所以大家好好的，而且呢也认识才敢这么干，这是事实。我们现实生活中走进这样的一个生活常态的时候，没有人就是说不，你只要治你就想活得命长，想活得健康一点，没有人说我吃了素食。所以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好东西是不落地的，你是看不着的。那么我们呢，在整个指导整个这个生活常态的时候，大家就应该进入到一个环节，哪个环节？生活跟生命就差一个字。我也曾经说过，我们生活的一个常态啊，有的人那么望秋悲叹，有的人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的人是焦虑抑郁，有的人是活泼开朗，都是不一样，那就是我们生活之间的一个缩影。但是在疾病面前，你们这四样东西都啥也不是。快乐能让我们少生病，但是不能让我们不生病。我生活作息规律了，让你生小病，不让你生恶性症。可不规律的呢，你生了基本上都大病。所以啊，在主导这块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从生活常态最基础的状态下，你该吃的你都吃过了，该见的都见过了，天上飞的、天上跑的、水里游的你都享受到了，我们回归最淳朴的那份生活，最淳朴的五谷杂粮加上一点干干净净的水，加上一点优质蛋白，这就是生活，这是最高级的生活。在我眼里，人没有

0: 369等。李氏同人，街边拾荒的达官贵人一样。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妈呀，瞧不起农民，不是那样的。有的时候如果农民不种地，我告诉你，城市里边啥也不是，连粮都不产，那不都不产粮。如果这些人不进城搞卫生情况下，城市就是一个垃圾场。但是国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就这些人老了之后拿着工资把农村拔，好嘞，不让你买了。知道为啥吗？空气呀，地下水呀，园子里的蔬菜呀，国家把这条路封死了，不可以买卖宅基地。为啥这种事国家都管？管了，想想为什么？所以我们大家会发现，这老头老太太在农村的时候，你别看缺医少药，但是他们扛活，但是他们要给上得上点好药，他们活得更好，比城里的还长。这是不是生活？是。那么每年往我们的南归雁们、海归们、海南的，我前两天给大家说了，为啥年纪越大越不去了？不是不去了，是因为我们一年四季，特别在黑龙江北方，一年四季泾渭分明，我们得启动四次免疫。这边一着冷的情况下，人没了，那种免疫没了，你的身体，你现在70岁，你已经使用70年的免疫了，到最后你随着年纪增长，你免疫力越来越低，就抵抗力差吧，容易生病，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把那个免疫启动给躲过去了，所以最后出来的过程中没有医院的什么飞机不让你上，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死在火车上，走半道刮回来，就这么回事。所以老了老之后去不了了，那么但是你去了这几年，你把这个免疫干啥了？没启动，那你的身体就启动不了。那么就是我说的，医者家的孩子，春秋的时候，就特别是秋天的时候，身体平常看死死的，不启动免疫能行吗？光脑袋。穿小薄衬衫或者是整个长裤，完了之后穿个 T 恤出去跑去，都让你微微见汗，微微要感冒，我们迅速把它整下去，那就是把免疫机制启动了。一家家的都这么干呢，但是你们敢吗？你们还这包这裹的呢。那么这些老的不启动的情况下夸跑了，云南的、三亚的、广西的，就这部分人到最后全扔，有好多人扔在外边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事实啊。但是我们现在每年往海南就到这个季，又要哐哐的天天打包。所以呢，大家注意，大家啊，近期之内呢，从10月1到10月7，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这档节目，可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优惠，但是现在我拿不到单子，但是广西、山西已经启动了。已经开始在做了，那么东西数量呢不可能太多。那天呢我跟两个人说了一下，我说这个东西可能坐在办公室里边为了捞政绩做了一个活动，这个东西量给特别小。我们去我们上一年度做的时候不就是吗，3天，今天晚上讲完，第二天上午12点钟药没了，因为太便宜了。就是你往吃那些东西，大家10月1到10月7一定要注意，说不上哪天，我们现在拿不到不敢整啊，而且时间不会太长，但是呢只要我拿到单子我就会想办法，大家呢详细的关注一下这个。那么刚才这两样东西的过程中，三七止肝包括达人堂的这种哦神曲，就是专门将这个止这个，那么可以帮你们弄啊，就是刚才说那家可帮你们弄，因为落地的时候，但是现在三七止肝的情况下已经明确的信息出来了，应该进入到12月份的时候，12月中旬或12月底的过程中，或者是开年年初的过程中，它应该是160剂，现在单子已经出来了，也就是现在我们能拿到100块钱帮你买。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主讲的部分呢就到这里，那么10月1到10月7希望大家详情关注，就到这里，再见主持人。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也提醒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0: 持续收听关注。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银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老台官说话之间，再看大人的眼神，那竟往自己女儿身上看，就要知道此人不正，肯定是淫邪之辈。阁下若不赌金钱，我情愿奉陪几拳。就听到那人说了一声且慢，适才我看第二匹马上所骑的女子，我打算和这女子比上几合，不知是否可以。我与别人还不动手，非和他动手不行。老台官看了看，朋友，她是一个女娃子，那阁下一夜高深，我也出众，您必须多加原谅，容她几招，我这感恩非浅。说完了以后，又看了此人一眼，就见这小子40上下的年纪，不由得心中暗想，西川路上莲花党之人可不少，又一想自己女儿的武艺，可以说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郭界这个主和自己的姑娘动手肯定得输。因此老头喊了一声姑娘，上前与这个武师接一接招。姑娘闻言，当时把斗篷就脱了，旁边的丫鬟说，小姐你休要动怒，带小环我去抵挡一二。姑娘一笑，金平啊，你看此人呐，上得台来并非比武前来，他这前来找便宜的， 你要

上前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带我前去应他。说着话把斗篷交给了金平，来到了台前。来人一看此女精神倍长，一看这姑娘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沉云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哎呀，这女子真好像月殿中的嫦娥，瑶池之中的仙子，美若天仙，足下窄窄的金莲。这淫贼是神魂飘荡，看了一眼想二眼，看了三眼想四眼。咱们书中暗笔交代，此人是谁呀？这个主是西川富家寨的，姓富名虎，外号叫小蜜蜂。那位说了，他们全是西川人，怎么不认识？原来西川的地方那也大了，也不是完全住在一处，有的相隔百十里，或者相隔几十里。就好像咱们出门在外，遇到口音相同的人，便认作老乡，那一定就住在一起，一定就相识吗？闲话少叙，富虎一看这姑娘长得实在好看，这心里边就动了心了，心想呀，我要是摸一摸她的脸蛋，我也心满意足，或者我想办法知道这姑娘住在哪儿，晚上我就前去，在这熏香蒙汗药，我呀使出鸡鸣五谷断魂香，将她迷倒，成且好事。能和这美人如果一会，我复活也没白活呀。这复活再往姑娘脚下一看，一对窄小的金莲，大红缎的这绣花鞋，满瓣绣的是兰芝草，薄底的靴子，鞋尖上有五彩绣球，就好似和着大小。在书中按笔交代，绣球里边暗藏着倒须钩，君子上台打擂，接招过招，像富虎这样的银扣，那是嬉皮笑脸呢。我说这个大妞子长得真是貌若天仙，长得细皮嫩肉，这腰身腰段让我一看呢，神魂飘荡。来来来，咱们二人比试较量，你大爷我呀不使出真正的招数，就想和你过过招。这姑娘请了。复活上前一步，右手劈面掌，往下就劈。姑娘一看这掌啊不是动武的架势，赶紧往下一蹲身。富虎是安心呐，要摸着姑娘的脸蛋，姑娘把银牙一咬，心说好淫贼，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你郭奶奶的厉害。姑娘一抬右手往上一挂，二人过招也就十几个照面。老大官在旁边看着，姑娘得便的话就让他下台吧。这复活使了一个泰山压顶式，双拳望就打，挂定风筝。姑娘施展野马分鬃式，双手往上一分，跟着一掌腰使了一个蹬步向前踢去。复活一看姑娘的脚到了，这小子是个银扣，不由得一迷神，姑娘的脚已经踢到了，他连忙一低头，虽然说姑娘的脚没蹬在他的前胸上，可是印堂稍微沾了一点儿。咱们说过那绣球内藏着倒须钢钩，当时就划了一道血槽，鲜血直流。姑娘双脚站在台上，跟着一转身反背撩阴掌，就奔这小子后背打过来。富虎一听后边恶风不占，连忙往下一坐身，
算是

把这一掌给闪过去，左掌虽然闪过，姑娘的右掌又到了，然后又飞起了一脚，当时正蹬在傅虎的胯骨轴上。姑娘一使劲，傅虎站立不稳，由哪台上就遮起来了。看热闹的还看着呀哈，这个主下来了。又有人说，列位您看看，那这马王爷将士林凡，厉声神眼一双，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知道啊，让一个姑娘给打下台呢，一大老爷们还活什么劲儿，还他妈不如死了得了。傅虎听着面红过耳，心说倒霉，真倒霉，也是我一时疏忽，今天我吃了大亏。此时姑娘往旁边一站，看了看这老头，爹呀，今天咱们这擂台可大大的不利，恐怕这凶多吉少。这位老英雄笑了，哈哈哈哈，姑娘啊，不足为虑，你只管放心。你也看出他是莲花党之人，用拳脚把他打下擂台。言还未了，就听台下有人喊道，兄长，您被那丫头打下来了，您脸上无光，带小弟我上去与您转转脸面。老三，赶快与兄长服点药。说完话以后，就听到嗖的一声，又上了个主。姑娘一看此人身高80开外，胸前宽，背膀厚，准头端正，脸色微白，两道扫眉，三条眼，眼眶的发青，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蓝色的绢帕包头，翠蓝色的靠袄，青缎的护领，黄绒绳勒成十字半，青超包扎腰，青底衣，青布的袜子，斑尖撒鞋，花里不打的国品。此人正是金头蜈蚣，姓傅，叫傅豹。傅豹看了看这姑娘，胆大的丫头，我看你真是得理不让人，你能为出众，武艺超群，别以为你家二太爷不认识你，你们爷们儿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我。你们在西川居住，我也是西川路上的人物，不在西川立擂台，来到西川和山东交界的地方摆擂，所谓何故？老台官看了看这傅豹，你说你认识我，那我姓字名谁？傅豹看了看老台官，你家住西川双龙山的后银花沟的东山边，小小的地名叫霍家寨，你姓霍名坤，人送绰号金刀判官，就是您，您是保西路镖的二路镖头。老大官听到这点了点头，不错，我正是霍坤。霍豹接着说，我认识你，你可不认识我，我家住西川傅家寨，你家二太爷姓傅名豹，江湖贺号金头蜈蚣，我打算在你台前领教几招，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老家伙，你有什么本事只管施展，当着千人万人把我兄长打下台去，这是胆大妄为。今天你家二太爷要把你打下台去，给我掉下去的兄弟报仇雪恨。霍坤听到这儿，瞧了瞧自己的姑娘，姑娘啊，你可要小心眼儿，人家刚才可说了，要找你前来报仇，你看是你亲自动手，还是你爹我教训于他。就见这姑娘微含一笑，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陪她走上几合。这傅豹那晃身形来到姑娘近前，那也这嬉皮笑脸，
由于这些都是采花银子。

那见到漂亮的女人，那魂儿着去了一半，总想占便宜。姑娘瞧了瞧富豹，你就叫富豹，要和姑奶奶动手，今天我教训于你。就这样，这富豹就和这姑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咱们单说远处，罗青、刘荣这些人离擂台挺远，就看见他嘴动，也听不见说什么。富豹上步向前，左手往上一晃，右手使了个穿心掌，直奔姑娘就拍过来了。这姑娘用左手往下一盖，右手往上一撩，这手功夫叫错掌。富豹躲得挺快，真不亚于打闪认真，这小子的功夫还行。两人插招地势斗在一起，也就四五个照面。富豹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就把这姑娘逼到东北擂台边上。淫贼这心可够狠的，使了一招叫分身跺子脚，双脚往起一抬，往前就踢，直奔姑娘这肚子就踢过来了。这下要给踢上，富豹还有姑娘全得掉下台去。说中暗笔交代，这姑娘那是霍坤的宝贝疙瘩，爱如掌上明珠，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要星星不给月亮。老头子把浑身的意义全都交给了这霍小侠。霍小侠一看就知道富豹使出了狠招，这姑娘一咬银牙，心说好嘞，我就是把你整下擂台。霍小侠一见，连忙往后一反身，双手抓住台板的边儿，双腿就起来了。富豹双腿踢过来，现在这姑娘是仰面朝天，头朝东，这富豹啊也头朝东。小侠一看这富豹的双腿已经飞起来，就见霍小侠就在霍豹的腰节骨上一抬着右脚，就点中了富豹。当时富豹的身子就飞出去了，掉下了擂台，栽下了擂台，把看热闹老百姓给砸倒了好几个。这姑娘一翻身站起来，爹，女儿看这小子是下三门之人，真可惜咱们西川路上好山好水，怎么竟出这样的恶人，正人君子就是不多。且说富豹摔到了台下，这脸臊的真好像茄子相反，看了看其他哥几个，兄长兄弟，要想单打独斗，咱们还真不是这丫头的对手。这时候富荣说话了，二哥，带我上去前去会他，我要智取此人。二位贤弟，二位兄长，你们在台下等候，待我给你们打腰提气，把这脸面转回来，杀一杀这老儿还有这丫头的威风。只要我在台上把他打下来，他要是一掉下来，可千千万万别叫他起来，先把他两只绣花鞋给他脱下来。只要这两只绣鞋的一脱，就算给他的门户丢了脸了。当着这么多人，这样烈性的丫头，那臊也得臊死。当下富荣记忆好了，小的长身形纵上擂台，到了上面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这老台滚。霍坤这么一看，认识此人，霍小侠不认识，小金刀霍全也不认识。老台主就问，来者是傅老三吗？这傅荣啊，呵呵呵一阵冷笑，不错，正是傅某。这姑娘一看这傅荣身高的七尺开外，
细

腰炸背，双肩暴龙啊，扇子面身材，往脸上一看，面如浮粉，穿白挂素，长得倒是挺精神。两道黑针针八字令剑眉，非同两鬓，二拇子光滑烁烁，鼻如玉柱，方海阔口，头上戴着五升公子巾，身穿荷花色的靠袄，绛紫色的护领，大拇指粗细的绒绳勒成丝带，紧沉利落，轻底烟登山的道鞋，轻薄的袜子，花里不打的裹腿，穿着一身英雄氅，这俩眼叽里咕噜直转，就盯着这霍小侠，一看就是银鞋之辈，身上没带着兵刃，这兵刃在他哥哥手里边拿着。富荣的绰号叫小花蝶，您就看这绰号就知道不是一块好饼。他一看这三个姑娘，这灵魂呢，那就走了一半，心想这五位大妞就在西川，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一个比一个好看。富荣啊，淫心大动，心想就住在西川，到底住在哪儿呢？我哥五个居然不知道，合着我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处啊找着美女，结果这美女就在我们旁边。哎，真是没想到。他又看了看那两个丫鬟，就见这两个姑娘长得也是沉洁落雁，闭月羞花。不过一看这俩姑娘往了一戳一站，二拇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身前身后也摆布的威风，知道这两个丫鬟也武艺超群，心想我们哥五个要是知道他在哪个店房居住，耗到了夜晚夜半三更，我们到屋里边按时熏香，且不说将那霍小侠手杀之给他摘下，就是那两个丫鬟有一个被裸，那老儿的名誉就被狂风给吹去了，就不用在西川路上混了。想到这儿，不由得看三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这心里也美，这才摘下了头巾，用绢帕把头罩好了，前后击打拱手，紧勒丝鸾带，大肠围在腰中，收拾了紧沉利落，这才说道：方才哪位姑娘与我兄长比试拳脚，而今我特来给我兄长找脸儿来了，你们可有西川老乡的义气？你我全是西川之人，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老台官看了看对面的富荣，她乃是一个女孩子。富荣一听，哈哈哈，女孩子又怎么样？难道女孩子武艺就不精吗？再者一说，刚才她把我两个兄长给打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既然会武术，那今天呢，我就要在他面前领教一二，给我两个兄长找找脸，要是再把我打下台去，算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霍坤看了看，你既然要和他动手，我看应该让他休息一会儿。不有这么句话吗？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多大本事也不行。然后看了看霍权，我让上前和傅老三比试较量。霍权答应一声，来到台前。老台官看着傅荣，傅老三呐，看在老朽的面上，多多原谅才是。傅荣一声冷哼，让我原谅你姑娘，原谅谁呢？霍坤就知道傅荣那这心黑手狠之辈，也为自己的儿子捏着把汗。孩子，你可要多加留神，爹爹只管放心，小小的傅荣待我会他。傅荣啊，

我和我爹爹在西川路上给人保镖，在我耳中早就知道有你们这个富家寨，你们全是莲花党之人，坏事做尽。说句话悬了点，你们全都坏透了膛了，说人的话不办人事，吃人的饭不拉人屎，身带熏香，标味毒药，坏事做绝。今天碰到我霍权了，也你也晓得恶贯满盈，你也来到台上要给你兄长找找脸，今天你家小太爷就陪你走上三河。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8: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我和我的小编大个被安排加班，在工作群里回复完消息之后呢，大个就跟我抱怨：哥，你说咱俩这一天天的净加班了，可我怎么感觉我这收入不见增长呢？我就叹了口气跟他说：哎，可能是大家都在不停的上班上班上班，终于把人的价格给打下来了吧。要说现在的打工人啊，可比我们当初啊精明多了。上班之前，哎，会给公司来个反向背调。有人说我就一普通人，我咋反向背调啊？告诉你们，你们可能啊不相信，用手机地图软件。近日啊，高德地图被网友研发出了新用途，当成职场版大众点评。大量求职群体啊，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使用高德地图查看用人单位评价的经历，搜公司地址，看员工和面试者的真实评价。有求职者称啊，会因为一篇差评直接放弃入职。那据吉姆新闻报道，那对此高德地图工作人员称啊，地点评价功能一直都有，未来是否会下架并不确定。将导航工具用成大众点评，这极具戏剧色彩的事件背后啊，藏着一个关键的问题：为啥求职者会跑到地图软件里找信息呀？说白了，是正经渠道给不了他们想要的答案呢？你检索企业信息时，企业官网呈现的往往是光鲜亮丽的一面，招聘平台呢，也仅提供基础岗位信息，很难做到信息的完全透明。至于加班强度啊、管理风格啊、企业文化呀、离职率高低啊这类关键信息，在招聘平台上通常无法直接获取。已读不回、虚假岗位、传统招聘渠道的信息不对称，已经让求职者吃过许多哑巴亏了。那当今的职场中啊，求职者普遍面临着信息不对称这一困境。企业入职前能够依赖简历、面试等途径对员工做全方位的背调，查你的学历，查你的履历，查你的社交关系，查你的生活状况。而求职者想了解一下公司的真实情况，渠道却十分有限，难以实现信息互通。那高德地图的地点评价功能意外走红，恰恰说明了这种不对等的荒诞。当专门的求职平台无法满足各方需求时，求职者只能把出行软件用成排雷工具。当然啊，这种协修式求职也存在局限，相关评价呢容易带着情绪化色彩，差评或许只是个别员工的情绪宣泄，不能代表其他员工的感受乃至企业的全貌，甚至啊可能造成误伤。此外啊，如果过度收集用户行踪轨迹和评价数据，还可能催生新的隐私风险。与此同时，用户若发布虚假评价，也可能造成侵权。虚假评价一旦构成名誉诋毁，发布者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地图定位本是导航工具，哎，不应该偏离其原有的功能。这起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求职者的创意，而是为什么他们需要依赖这种方式来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反向背调。那求职者用高德地图找工作，表面上看是玩出了新花样，背后是求职者的无奈之举。对此啊，企业端应该提供更透明的岗位信息，接受市场监督，招聘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完善的评价和信用机制。那严格要求入驻企业满足求职者合理的知情需求，而不是让求职者被迫另辟蹊径来排雷。导航软件呢可以丰富一些功能，但有些功能啊，我觉得得规范一下，就比如跳转广告。据《工人日报》报道，暴雨天的高速匝道上，一名网友啊刚用 AI 语音唤醒了导航，车辆轻微颠簸，导航界面瞬间跳转到了电商平台。
北京市民李女士的遭遇同样让人窒息，十次打开软件，八次都要跳转到某平台，每次打开该 APP 都得屏住呼吸，生怕一个没拿稳就跳转到广告页面了。开屏广告的摇一摇跳转啊，已经不是什么恼人的小麻烦，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对用户权益的公开侵犯。那摇一摇跳转之所以让用户深恶痛绝，是因为它架空了使用者，让使用者陷入了不知情的被动接受之中。广告交互中啊，点击跳转至少是用户的主动行为，但摇一摇不同，它通过读取手机加速传感器和陀螺仪来判断摇动动作，一旦达标就执行跳转。走路的时候你得自然晃动吧，汽车开的时候有轻微的颠簸吧，都可能被判定为用户主动摇动，实则用户根本没有摇一摇的意图，手机自己却替用户做了决定。商家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致使消费者在非主观意愿的情况下跳转到广告页面，那涉嫌侵犯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多项合法权益。那这种情况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开屏广告是众多免费 APP 的核心盈利来源，通过诱导误触获得的点击转化收益远高于合规广告，而现行法规针对此类违规行为的处罚额度，那相对其每日的广告收益而言，那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与此同时，许多 APP 的广告由第三方 SDK 提供，一旦出现问题，那 APP 开发者和 SDK 提供方容易互相推诿，形成责任真空地带，也增加了追责的难度。其实监管部门并不是没有出手，2023年在工信部的指导下，中国信通院等单位联合制定发布的相关标准，明确要求摇一摇的设备加速度那不小于15米每平方秒，那转动角度不小于35度，操作时间不小于3秒，确保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误触发跳转。工信部呢也累计通报了50余批次侵害用户权益的 APP 及 SDK 名单。然而啊，从近期通报的26款 APP 及 SDK 来看，违规行为仍然集中在信息窗口无法关闭或诱导跳转等方面，摇一摇乱象依旧是治理的顽疾。技术啊，本该服务于人，而不是算计人。APP 开发者利用手机传感器实现摇一摇功能，初衷是为了提供更便捷的交互体验，但当技术被用来钻用户习惯的空子，那便利就成了霸凌。监管部门应该进一步强化执行标准，将显著标明、一键关闭等原则转化为可量化、可执行的硬性要求，对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让违法成本真正高于违法收益。平台企业更应该扛起主体责任，对软件内部全部的广告要负责，严格审核第三方插件，而不是在出事后以第三方 SDK 提供为由推卸责任。手机是数亿人日常生活的工具，不该沦为广告商随意收割用户的摇钱树，把退出键还给用户，把选择权还给消费者，才是技术应有的温度。不光是导航软件啊，广告跳转的风甚至都已经吹到了门禁 APP。 据南方都市报9月23号报道，家住北京朝阳区团结湖街道某小区的一位住户反映，小区使用的门禁 APP 经常弹出开屏广告，而且极易被迫跳转，消除广告还需要花钱开通会员服务。据了解，该小区使用的门禁打管家 APP 频繁弹出开屏广告，关闭按钮啊藏得很隐蔽，一不小心你就会误触跳转。要想免除广告免打扰啊，还得花钱开会员。那本该服务居民的智能门禁，竟然把回家这项基础权利变成了收割流量、变相收费的工具。以前回家，你说掏出钥匙就能开门进屋，简单干脆。
如今呢，换上了智能门禁，开门这件生活刚需却捆绑上了商业广告。住户为了方便刷脸，手机开锁，已经上传了身份证号、姓名等个人信息，本是为了提升居住的便利，没想到进门的权利被广告拦在了家门口。哎，广告的跳过按钮形同虚设，稍不注意你就自动跳转下载其他软件了，把回家的必经步骤变成了收割流量的渠道。运营方还推出啊付费纯净版，把免广告编装包装成会员权益，那相当于住户得额外掏钱才能换回原本顺畅进门的基本权利啊。住户主动交出个人隐私数据，换取智能门禁便捷开锁的基础服务，那本是智能化社区便民服务的双向适配，可平台却利用这种信任肆意牟利。平台依托门禁 APP 收集住户隐私数据，搭建起精准的用户信息数据库，手握居民隐私资源，却不承担对应的服务责任。平台非但没有优化基础服务体验，反而通过高频弹窗广告、隐蔽跳转链接等方式强行引流，将居民的日常归家行为转化为自身的流量收益。这种以隐私换服务啊，再用服务强制牟利的运营模式，突破了智慧社区配套服务的公益底线和服务边界，让便民设施沦为平台逐利的工具。智能化社区的初衷本是为了方便居民生活，而不是借民生刚需场景开辟私人盈利渠道，变相压榨居民权益。小区门禁属于居民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安全顺畅通行是住户依法享有的基本居住权益。以付费会员作为免除广告骚扰的前置条件，本质上是公共服务的商业化。那智能设备啊，不能本末倒置，技术是服务人的工具，不是用来设置门槛强制引流的手段。相关的平台啊，应当守住底线，保障用户正常使用基础功能的权利。监管层面也需要规范那智慧社区 APP 的广告推送、跳转行为，别让回家这件事儿变成一场广告的考验。最近啊，有人啊也是想回家，但这回家的路上啊，经历了一场考验，而且还是实打实的生死考验。近日，四川绵竹38岁的刘修红讲述了自己失联79天的噩梦经历。6月9号，他从广州飞往曼谷收取一笔生意尾款，抵达的第二天啊，就被人蒙眼封嘴押上了皮卡，路上被枪抵着后背，强压过河进入缅甸。他先后辗转了三个兵站，最后被卖进了电诈园区。刘修红说啊，自己因为啊已经超过35岁，属于不好卖的那种啊，是被买医送医搭着收进去的。幸亏自己学过几年中医，在园区里帮人配药，给老板把脉看病，才少挨了不少打。得知弟弟出事，姐姐6月14号孤身赶往曼谷，向警方、大使馆、边境局求助，中泰双方相继立案，前前后后花了30多万元，终于在8月26号将弟弟救出。9月4号刘修红平安回国。一场看似正常的跨境收款的生意，哎，转眼就变成了长达79天的生死劫难。这个案例最让人揪心的地方在于，陷阱藏在正常商业往来的外衣之下。很多人以为你看我是出国谈业务收尾款，只是普通的出差，却不知道有人早已给你布下了绑架贩卖的圈套。刘修红能靠中医手艺暂时自保，是绝境里极其偶然的幸运，千万别把这种个例当成普遍的希望。电诈园区那是没有底线的牢笼啊，不是有一技之长你就能平安脱身，更多的是被困在里面的人面对的是暴力胁迫、无休止的殴打，人身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而刘修红的姐姐孤身奔赴曼谷，多方求助，耗费30多万才换回弟弟的平安回国，这背后是一个家庭承受的巨大精神煎熬和财产损失。
一次轻信拖垮整个家庭，代价沉重到难以想象。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所有人，凡是邀约前往东南亚边境地区洽谈生意啊，结算款项，咱一定啊得多留个心眼儿。境外陌生合作，务必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不要轻易只身跨境，不要轻信海外轻松赚钱的承诺。跨境陷阱无处不在，一旦遭遇绑架拘禁，第一时间联系我国使领馆和国内警方求助，切勿独自硬扛。跨境电诈、人口贩卖犯罪，无论是藏在哪片区域，终将会被依法打击。要依法打击的，还有那些妄图操纵舆论。

以李某、廖某为主的团伙掌控着全国各地50余个自媒体账号，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该团伙啊，一旦发现某部剧集啊愿意出钱消除负面舆论，不仅不会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发动更多账号持续制造负面舆论，以此谋取更大的利益。2024年到2026年间，该团伙啊作案百余起，单笔收费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目前李某、廖某已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批准逮捕。该团伙啊把公共舆论场当成了自家开的收费闸口，玩的就是先放火再收钱灭火的套路。他们操控整条灰色链条环环相扣，不给钱我就继续黑你，给了钱啊我就暂时收手。那甚至因为有利可图，可以把黑手伸得更长。这样的行为早已超出了不当营销的范畴，涉嫌敲诈勒索被依法批准逮捕是于法有据、于理当然的。该团伙的舆情敲诈套路啊，之所以屡试不爽，得益于其所操控的自媒体账号影响力。这些账号所披露的文艺圈负面信息迎合了一些人的口味，也吸引了较多人关注，由此形成了超2000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矩阵。账号粉丝多，影响力就大，所推出的负面帖文对剧集和当事人所造成的伤害也大。文化企业与相关人士越是愿意花钱买平安，就越容易被该团伙盯上，陷入花钱被黑再花钱的恶劣循环。这伙人如此操作，伤害的呢不只是艺人和剧集的口碑，还有整个网络舆论生态的公信力。舆论监督是社会公器，它不是任何人的私产，更不是可以随意操弄的生意。正常的文艺批评和受众反馈，哪怕是言辞尖锐，那也应该受到保护。但该团伙以盈利为目的，有组织的制造负面舆论，并以此为要挟，则是对那舆论监督的严重亵渎。这种行为让真正有价值的批评淹没在刻意制造的噪音之中，让公众在真假难辨的信息里无所适从，也让那些踏实创作不愿意花钱消灾的从业者承受着不公正的代价。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受损失的还是整个文化产业的创作生态。那治理网络黑嘴舆情敲诈，必须打早打小，彻底斩断链条。一方面啊，有关部门应该依法严惩组织者、策划者，让以舆论谋财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另一方面呢，有关部门也要对购买此类服务的公关公司、企业依法追责，切断黑色产业链的需求端。还有呢，平台方也应该守土尽责，对异常账号的啊先黑后捧、删帖、发帖等这样的行为要加强识别和处置，不能坐视他们把舆论场当成提款机。同时呢，艺人、剧方和公关行业人员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向敲诈者妥协换来的从来不是长久的安宁，而是更贪婪的索取。只有及时报案，依法维权，才能真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舆情啊，可以被引导、被化解，但绝不能被操纵、被买卖。李某、廖某被批准逮捕，说明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那舆论场更不是敲诈勒索的商圈，想靠玩弄舆情来牟利，终究难逃法律的制裁。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那些被屡次治理却又总能死灰复燃的，哎，这也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据南方都市报调查啊，原科治好部分门店如今啊更名为优品萃，部分门店的地址、经营模式以及营销方式仍然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店员呢，通过免费体验、赠送礼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到店，再利用聊天、体验和现身说法等方式逐步建立信任，最终向消费者推销价格高达数万元的高压电位治疗仪。与此同时，相关产品的宣传功效和注册信息中的适用范围并不完全一致，而近20年来有关科治好的负面新闻屡屡发生。早在2007年就有媒体报道，在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一份公报中，科治好家庭用电

胃治疗器被列入2006年12月份违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的广告名单之列。一家曾因虚假宣传等问题受到处罚的企业，换个名字之后又以相似的方式又做起了老年人的生意。最值得注意的是啊，就这个换名字的细节，企业更名、门店换招牌当然不意味着违法，但如果名字变了，面对的还是相似的消费群体，使用的还是相似的设备，销售人员换了个说法，背后的营销流程却依然是免费体验、建立信任、高价推销，那么真正改变的究竟是什么？老年消费市场的一些乱象之所以屡屡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违法行为可能被拆解成一次次孤立的事件。一家门店被查，换个名字，一个产品被曝光，换个说法，一次宣传被处罚，那再寻找新的销售渠道。如果监管只是盯着具体企业名称、具体门店和具体产品，而没有进一步追踪反复出现的经营模式，那么处罚就可能只是一次刹车，难以阻止套路重现。这类营销之所以容易击中中老年人啊，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老人的防骗意识不强啊。报道中的消费者啊，有是真实的身体不适，也有对健康的实际需求。对他们而言，免费体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促销词儿，而是一次改善身体状况的希望。销售人员口中的有效改善，也正好击中了他们最在意的地方。这恰恰是这类营销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他卖的不是产品，啊，也在利用消费者对健康的焦虑和对疾病的恐惧。健康产品当然可以正常销售，老年人也有自主选择商品的权利，但正因为涉及健康，经营者就更应该守住宣传的边界，不能把普通设备说成是神奇疗法，不能用似是而非的医学话术制造疗效想象，更不能利用老年人消费者与专业信息之间的差距，把信任变成高价消费。那治理这类问题，不能只是在招牌上做文章，对曾经出现过违法违规问题的经营者，需要关注其后续是否又以其他的形式继续开展类似经营。只有让换壳不能轻易成为重新开始的按钮，处罚才能真正形成约束。当然，子女多一些陪伴，社区多一些提醒，医疗机构提供更清晰的健康信息，这都同样重要。但这些努力最终不能变成一句啊，老人自己要提高警惕。消费者可以提高防范意识，却不应该承担识别专业医疗器械真伪和判断复杂宣传话术的全部成本。一块招牌要换掉很容易，一个名字也可以重新包装，但如果背后的经营逻辑没有改变，消费者面对的就仍然是同一个问题。真正需要被换掉的不应该只是招牌，而是那套靠健康焦虑建立信任，再靠信任换取高价消费的坑人套路。再来说个老生常谈的套路吧，啊，裸聊敲诈。近日，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接报啊，受害人李先生称，某社交平台结识了一个女网友，并裸聊后，被对方呢以裸照和裸聊视频发给亲友、公司同事为由，恐吓敲诈数万元。因为女网友持续骚扰并索要钱财，李先生啊精神濒临崩溃，无奈选择报警。接报后呢，大鹏警方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侦办该案件。通过缜密侦查，警方基本摸清了一个以网络社交软件为工具，针对男性网民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经查，该团伙通过物色男性网民，以私密色情聊天诱导受害人暴露隐私，随后呢，以曝光其隐私信息啊，并向亲友及工作单位散播相威胁，利用受害人社死的恐惧心理，对受害人实施恐吓、胁迫、勒索钱财。收网时机成熟后，深圳大鹏警方于近日在广西开展集中抓捕行动，抓获全部20名犯罪嫌疑人，并依法刑事拘留。
裸聊这事儿啊，很多人以为这是一场天降艳遇啊，实际上屏幕对面啊，大概率不是什么温柔女网友，而是一群等着开单的骗子流水线作业。人家从加好友、暧昧聊天到诱导视频，每一步呢都是写好的剧本，录屏、盗取通讯录一气呵成，就等着你掉进圈套呢。骗子拿捏的就是受害人好面子怕社死的心理，不少人遇到这种事儿啊，第一反应不是报警，而是赶紧转钱息事宁人。可现实是，钱一旦转出去，欲望的窟窿啊，那可填不满，骗子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没完没了的反复勒索，钱花光了，视频啊，他们也未必会删掉。其实面子是小事儿，钱袋子才是大事儿，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尝试裸聊。网上陌生人的私密视频邀约，那全都是陷阱啊！真的是不幸中招了，那你也别硬扛，别转账，你的沉默只会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保留聊天记录，直接报警，警方会帮你处理的。骗子才是违法犯罪的一方，不必因为羞耻而选择忍气吞声。再来说说一个很唏嘘的事儿，最近引发热议的15岁女孩五楼抛快递坠亡事件。近日15岁女儿受母亲指使从五楼扔下快递时坠亡一案二审落锤。据红星新闻报道，女子张某在退换快递时某公司指派快递员刘某上门取件。刘某到达该小区后啊，那同意张某将快递从楼上扔下。张某的女儿马某站在榻榻米上，将快递往楼下扔时不慎从五楼坠亡。宁夏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母亲、女孩、快递员及其公司四方均有过错，由快递公司担责三成，需要赔偿29.6万余元。判决一出，引发热议，许多网友为快递员和快递公司打抱不平，称其天降横祸啊，太冤了，将矛头集中指向女孩母亲。面对这场令人心痛的悲剧，我们不是要简单的站队，更需要的是看清问题，理性厘清各方的责任边界，谁制造了危险，谁放任了危险，谁又该为自己的过错承担法律后果。首先啊，母亲的监护失职是悲剧最直接的诱因。高空抛物本身就危险极大，从五楼探身向外抛掷物品，最终带来致命后果。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母亲本应预见风险，阻止危险，却反而只是女儿啊站在窗户边上、榻榻米上实施抛物。这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主动将孩子置于危险的场景。那监护责任一旦缺位，悲剧便有了发生的土壤。因此母亲的责任无论如何都不该被淡化。其次，女孩也被认定为责任方之一，这不是对逝者的苛责，其年满15周岁，具备了一定的判断对错及危险的能力，应当知道高空窗边抛物的危险性。法律上的过错判定是对其行为的评价认定，不是对其受害结果的否定。再者呢，不少人疑惑，那既然主责在母亲，快递公司为啥还得赔偿呢？这份赔偿啊，并不是为监护人的错误买单，而是承担快递员自身的过错责任。上门取件属于服务合同场景，那当客户提出高空抛件这种危险的方案时，快递员负有拒绝劝阻的安全义务，但他选择默许配合，放任风险发生，这是独立存在的过错。法院判定三成赔偿，那对应的正是快递方未尽安全劝阻义务的责任，并非为母亲的监护失职承担后果。这起案件呢，还反映出基层服务行业的现实困境。一线快递员啊，担心如果拒绝用户的不合理要求，可能遭遇投诉、差评，影响考核收入。但是，

未配合呢，又可能卷入法律风险。此外啊，现实中不少快递员还存在图省事儿的心态，为了快递完成派送，那不愿意多花时间，抱着侥幸的心理简单处置。因此啊，平台和快递企业应该建立更清晰的安全规范。面对明显危险的请求，员工有权拒绝，公司也应该提供留痕工具和免责机制，不能让一线人员在怕投诉和怕担责之间孤立无援，选择妥协。面对这场令人痛心的意外，公众的讨论更需要回归理性。导致这场悲剧的发生是由多方疏忽叠加造成的不幸结果，母亲监护失职，未成年女孩冒险抛物，快递员默许危险行为，企业安全管理缺位，多重过错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惨剧。法院依据过错大小划分责任，判定赔偿比例，并不是根据大众的情绪投票，而是按照每个人应尽的安全义务客观判定。可以理解网友为快递员抱不平的心理，但不能因为同情就忽视他本该主动劝阻杜绝危险的职业责任。大家为逝去的少女感到惋惜，也不代表啊可以淡化其本人与监护人失职的过错。逝者已矣，反思不能止于争吵，监护人应当守住安全底线，不让孩子置身险境。服务行业呢，应该完善制度，让从业者敢于拒绝危险要求，这样才能减少悲剧的发生。近日，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热搜，引发热议。一个带着调侃意味的话题背后啊，实则藏着消费者对食品配料的不安。有人发现啊，那一些食品饮料中的白砂糖被果葡糖浆替代，还标上了无蔗糖的标签。于是消费者开始追问，为什么换呢？是不是因为便宜啊？是不是意味着食品更不健康啊？这种质疑并非毫无道理，但如果最后把问题简单归结成白砂糖好，果葡糖浆坏，那反而啊走偏了。从营养角度看呢，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种糖的名字，而是添加糖被悄悄吃多了。白砂糖是蔗糖，进入人体后同样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那果葡糖浆则主要由葡萄糖和果糖组成，同等摄入量下，那游离果糖对肝脏代谢的负担相对更高，但二者啊都属于添加糖，不存在绝对的谁更安全。风险根源是总摄入量超标。世界卫生组织同样建议减少游离糖摄入，成年人和儿童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日总能量的 10% 以下，最好进一步降至 5% 以内。所以啊，这场白砂糖之争真正值得追问的，其实啊不是啊还不还白砂糖，而是消费者有没有足够清楚的知情权。按照食品标签相关规定，那预包装食品的配料原则上应当按照这个加入量递减排列。消费者啊本可以通过配料表了解一款食品究竟用了什么，但现实是面对果葡糖浆、葡萄糖浆、麦芽糖浆等各种名称，普通消费者很难仅凭配料表判断其中到底含了多少糖，更难判断企业为什么要更换原料。于是消费者啊一边被提醒你得学会看配料表啊，一边又陷入了我看懂了名称，可我看不懂背后含义这样的困境。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健康焦虑成为食品消费的一部分，企业呀，也可能顺势把消费者的注意力就引向某一种成分，而忽略整体营养结构。今天讨论果葡糖浆，明天啊，可能讨论代糖，后天呢，又可能讨论某一种食品添加剂。如果每一次舆论都停留在谁更健康的成分争论上，就很容易陷入我换掉一种糖就健康了的误区。真正成熟的食品消费不应该是寻找一种所谓的完美糖，而应该看清食品，看懂标签，并对自己的整体摄入量做出判断。那想要终结这场反复上演的
配料焦虑，关键在于补齐食品信息透明的短板，让知情权真正落地。首先啊，企业你得摒弃玩文字游戏的营销，守住真实标注的底线。商家不能利用消费者的认知差制造无蔗糖无糖的虚假错觉，严禁通过替换糖种包装话术制造健康假象。企业应该在配料表营养成分表中清晰公示总添加糖的含量，让消费者直观看懂含糖水平，而不是用专业名词模糊风险规避责任。其次，那监管部门要细化标准，严格执法，堵住标签漏洞。针对当前各类糖浆添加糖名目繁杂，消费者难以辨别的问题，监管层面可以进一步统一标注规范，明确各类游离糖的公示要求，杜绝概念营销，同时加大抽查力度，对利用无蔗糖清甜等话术那误导消费的产品要及时查处，用刚性的监管挤压虚假宣传的生存空间。最后呢，消费者要提升科学认知，跳出非黑即白的情绪化判断，大众无需对果葡糖浆过度恐慌，也不必迷信白砂糖就绝对安全。真正的健康选择不是执着于吃哪种糖，而是学会识别总糖量，控制整体摄入，建立长期理性的饮食习惯，让食品消费告别跟风式的热搜焦虑。因此啊，与其高喊啊把白砂糖还给我们，不如要求食品信息你给我说的更清楚，标的更明白。消费者要的从来不只是白砂糖，而是知道自己花钱买到的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是它。

再来说下面这件事儿啊，300多万元，20多年，一个普通人的电影梦终于走进了电影院。据《扬子晚报》报道，河南40岁的数学教培老师崔先生，为了拍摄青春电影《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拿出全部积蓄并贷款300多万元。9月11号，影片全国上映，最初啊获得了900多场排片，但首日票房只有8000多元，上映8天，总票房约2.4万元。9月17号，当事人宣布告别电影圈，告别电影梦，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还债。如果从圆梦的角度看啊，这电影其实已经拍完了，也上映了，20多年的愿望啊并没有落空。可为什么一部已经上映了的电影却最后被24000的票房定义成了一场失败的电影梦？那对于创作者而言，把一部电影拍出来意味着梦想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但对于观众而言，这只意味着影院里多了一部可以选择的电影。观众不会因为创作者攒了20多年前贷款300多万元就自然产生观看的义务。电影上映后啊，面对他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市场，故事是否吸引人，演员是否有号召力，制作是否成熟，宣传是否充分，都会影响观众最终愿不愿意买票。所以啊，与其问啊为什么公众不支持一个普通人的电影梦，不如问一句更直接的话，为什么公众一定要为别人的电影梦买单呢？这并不是在否定一个普通人啊为了追梦的努力，其实恰恰相反，正因为电影已经完成制作并走进了电影院，才更应该把创作者的梦想和观众的选择分开来看。创作者有权拍自己想拍的电影，可观众也有权看自己想看的电影啊。你拍出来这个电影，观众有权不看呢。那崔先生第一次进入电影行业，那既没有成熟的制作团队，也缺乏宣发资源。影片拍完以后啊，宣发资金所剩无几，那基本上就是什么呢？裸发上映。那电影能够走进影院，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市场竞争。观众为什么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选择一部陌生导演、陌生团队、缺少宣传的这样的青春片啊？院线为什么要持续给他拍片啊？一部电影需要面对的恰恰是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这几年啊，低成本影片啊，偶然突围的故事啊，确实容易被记住。于是啊，小成本、普通人、逆袭啊，很容易就拼成一套令人心动的叙事。可电影市场最不缺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故事，真正稀缺的是把偶然变成能力的办法。一次低成本爆款啊，可以证明小成本电影它也是有可能成功的，却不能证明专业能力和市场规律已经失效了。因此啊，这件事真正值得反思的，也许不是普通人还有没有资格去追逐电影梦，而是我们是否把追梦这个词儿用得太轻松了。想拍电影当然可以，那拍完电影也确实值得为自己高兴，但当作品进入市场，就意味着他必须接受观众的选择。创作者不能因为自己为梦想付出了300多万元就要求市场给予你同等的回报。如果啊，把电影上映本身视作圆梦，那么 2.4 万元票房固然残酷，却也只是市场给出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对这个人梦想价值的判决。真正需要重新认识的是，电影行业从来不是有梦想就能拍，更不是拍出来就有人看。梦想可以是进入电影行业的理由，却不能成为要求观众买单的理由。好了呢，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
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1: 立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
2: 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shopping。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0: 下班了，
2: 快走，快走。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呢，在星期二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1: 是的，
0: 今天真的是要倒计时迎来祖国母亲的生日了哈。
1: 对对距离生日还有最后的两天。
0: 是的啊，今天过去了还剩一天了，对吧？
1: 啊、对
0: 对啊。不过呢，此时此刻呢，哈尔滨外面在下一场很大的雨。
1: 嗯，
0: 哇、哦，这感觉下冒烟的感觉了哈。
1: 对、嗯，刚才我们还在说一场秋雨一场
0: 寒
1: 喽。
0: 对
1: 对，天气也是渐渐转凉了，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增加衣物，带好雨具。
0: 嗯、是的。
1: 这场雨呢，将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左右。
0: 天哪！一会儿怎么下班？
1: 我觉得今天下班就不要太着急了。
0: 然后明天一定
1: 是出行
0: 大降温。
1: 对
0: 对吧？
1: 我们来看啊，目前的室外气温16度，还好、
0: 嗯，
1: 最低气温是8度。
0: 嗯、
1: 明天呢依然是有降雨的天气过程，但是小范围降雨。
0: 是的，
1: 最高气温是14度，最低气温6度。
0: 嗯，然后我看到这个气温哈，像周四周五这天啊，从中秋这个国庆节开始呢，就晚上啊就。你
1: 哇3-4度哎，
0: 我们家寄居蟹都得开加热第二的估计点啊。
1: 今天呢我抽空上服装城去
0: 做了一下背，
1: 对、
0: 啊、
1: 就是看到服装城，我觉得这一年也应该也就这个时候最繁荣的景象，
0: 繁忙一点，是
1: 全在那弹棉花
0: 的。
1: 因为我觉得咱们黑龙江地区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时候最冷，到了冬天我们就、
0: 嗯
1: 屋里就暖和了。
0: 嗯，对对对啊，好吧，也欢迎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 啊，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啊，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呢，哎，还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哈。
1: 对，
0: 说一个你爸妈遗传给你让别人羡慕的基因。哦，抵说爸妈是不是哈？抵是爸妈哈，不能说。
1: 没有，都可以吧，
0: 都可以吧，就长辈吧，
1: 就是、你家族里面遗传给你，你什么好的基因，不好的我们就不说了。
0: 哎、你们家那个基因当中，就是哪一辈儿？你觉得他们是最好的那一辈儿？
1: 哪一辈儿最好？
0: 你爸那辈儿？
1: 我觉得爸爸那辈儿还不错。
0: 你爸那辈儿确实挺好的。嗯，爷爷奶奶那边都很正常，很普
1: 通。爷爷奶奶那辈儿吧，
0: 姥姥姥，
1: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们那个年代，
0: 嗯，
1: 就是可能是90年代初啊，那个时候物质不是很富足，
0: 对，富足的时候，
1: 对，可能他们就是生长发育那方面就可能没有爸爸妈妈那一年代好、
0: 啊。
1: 然后那你要说再对比的话呢，可能没有咱们这代，那咱们这代更好了。
0: 我觉得还是我们家这边应该是我姥姥姥爷那一代，他们那时候特别好。啊，
1: 基因吗？
0: 就是整个的生活状态呀，工作呀，生活呀，然后
1: 哦，那我是爸爸这一代，
0: 哥啊，你是爸爸这一代、
1: 嗯、
0: 啊，你看看，嗯，那你真的就是富二代喽，嗯，富二代啊，来看大家怎么说吧哈，在群里怎么说啊？
1: 嗯，果立成说是发量王者，哇，好羡慕哦，你看他的头像就是一满满的一屏幕都是头发，
0: 对。池婶也是发量王者哎，
1: 对，
0: 对，
1: 他们家遗传谁呢？
0: 他们家好像没有，
1: 爸爸头发好像不是很多，
0: 对，
1: 可能是遗传妈妈，
0: 或者他自己吃什么了？
1: 哦、对，吃，但吃水那个头发真的是太多了，
0: 一多就一股五个味儿，你知道他头发里，
1: 就是他有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挠头发，
0: 对，
1: 就感觉那里头是有虱子，
0: 里头有虱子，然后头皮屑，
1: 对，招虫子了都，
0: 对呀。大家可以来说一个家里人遗传给你让别人羡慕的基因，你先说说吧。
1: 水老师估计这会儿打喷嚏呢，谁要说我啊？这两个人趁着我这两天不上班，又说我。我先说我的吗？
0: 嗯。
1: 我首先呢就是
0: 身高
1: 啊，身高随姑姑了。
0: 百合的身高应该是在女生当中是大高个了，已经
1: 就还行吧，但不算矮。
0: 但是看跟谁比，跟池蕊比，你就是巨人了
1: 啊、哦！那是、嗯、对，和长颈鹿、鸵鸟，然后皮肤白，这个真的是爸爸妈妈他们两个都很白，然后遗传给我，
0: 遗传的啊、
1: 就我一直是
0: 真好，
1: 就是引以为傲，然后比较受用的吧。
0: 不错不错、
1: 然后还有什么呢？
0: 艺术细菌呢？
1: 啊，艺术细菌方面就是唱歌啊、这个真的一定是有遗传的。
0: 嗯
1: 遗传再加上耳濡目染吧、
0: 嗯、
1: 就是妈妈。 妈妈是唱歌很好的，然后前两天我们中秋节的时候、
0: 啊、去 KTV、
1: 出去 KTV 唱歌、啊、然后我妈现在她唱的，以前她都不唱那么高难度 啊，她现在都是要唱那个那个叫什么，对，什么越来越好啊，
0: 来来来来，
1: 那个我心永恒，就是 My
0: Heart Will Go
1: On， 对，齐云丁版本的，都唱英文版本的，
0: 真的吗？
1: 真的。然后九儿，对，都是这种高难度，就是美声唱法的，他已经是这样的了。
0: 我的天，
1: 对，我的年龄还没到，所以我现在还不是美声。我真的是觉得人到了一定年龄
0: 就通了。
1: 就是对，就以前我们总说啊，谁唱那些民族啊美声啊，你真的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唱了，
0: 声音一夹、哦、然后那个气息一打开，然后整个人一挺拔，然后手势一来，越来越好，就开始。
1: 然后我爸爸唱歌就跑调
0: 啊，爸爸跑调，
1: 对，如果随他的基因
0: 就不能去表演了，
1: 对，
0: 声台形表嘛，是不是？
1: 是，对、所以这个艺术这方面一定是有遗传的。
0: 那我肯定就是那个遗传家里，像我妈是白羊座哈，我妈特抠，特仔细
1: 啊，对，
0: 这我就遗传了，对吧？
1: 白羊座也抠吗？
0: 白羊座它接近白羊，它是白羊和金牛的那个交接处。
1: 哦，那你俩生日差不多，
0: 差不多，对对对啊。然后可能就是遗传爸爸了，可能就是我愿意做，就是研究东西，比如说
1: 手工类的吗？
0: 手工类的，
1: 嗯，
0: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家里那个，什么柜子什么的都是爸爸打的，
1: 啊、哦，
0: 木匠，
1: 你
0: 爸爸
1: 太厉害了。
0: 哦，那时候爸爸都这样吧？
1: 我爸爸不会做木工活儿、但是呢，就是让他做一些小的维修的东西。
0: 对，维修的他们都很会了。
1: 或者是做一点什么小的那些自己做的东西是可以的
0: 啊、然后我爸这边写字、画画的什么的。
1: 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家最早养了一条狗，我爸居然给那个狗做了一条鞭子，专门抽它。那鞭子编的可好了。
0: 这狗也够可怜的了，还得被抽，抽一下。对，然后可能声音这块遗传的是妈妈家里这边的。舅舅、
1: 是姥爷吗？
0: 姥爷他们都是
1: 啊，声音有遗传。
0: 对，我是应该声音最弱的一个，应该是、就在家里。
1: 对，
0: 他们
1: 那我是遗传妈妈。
0: 他们的声音，
1: 我姥姥也爱唱歌
0: 啊，所以啊，这文艺范儿的家里肯定有文艺范儿才遗传到咱这儿，是不是？要不然也不能干这行。
1: 哦，那你的舅舅声音也是你这样吗？
0: 我舅舅的声音应该像我们新闻综合频道副总监壮志那个声音，
1: 这么夸张吗？
0: 对，
1: 那他是做什么的？
0: 他。哎呀，没干什么事业
1: 啊，没做这个从事这方面，
0: 对，没有从事，
1: 很遗憾哦，
0: 很遗憾，对对对对，
1: 那声音也是有遗传、
0: 但我家从事这个方面挺多的，比如我的弟弟，我们同辈的，是中传毕业的导演，现在在拍纪录片、我的妹妹呢？
1: 什么？谁？
0: 啊？
1: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认识个导演，还是你弟弟？
0: 他就是自己工作室在拍纪录片，给各个文旅局，现在应该是。然后我妹妹呢？
1: 需不需要演员呢？群众演员是啊，
0: 文旅片
1: 从来没跟我说这事儿呢。
0: 这个文旅片吧，底下人当地人呢，你这一看人高马大的，一看东北人。
1: 现在在哪儿呢？在北京呢？
0: 在北京，对对对。让我妹妹跳舞的，南艺毕业的，那也是六大一只手啊，是不是？
1: 都很厉害啊。
0: 是，对。
1: 就你一个没学艺术的，
0: 没学艺术干艺术
1: 这方面了，
0: 是后悔了。
1: 厉害，所以你们家最强大的基因是姥爷吗？
0: 对，他最强大了，嘎嘎强大，对。
1: 老爷是人高马大很帅气吗？
0: 对对对对对，但我都没有遗传长相啊，当然。
1: 对，刚才跟汪洋聊了一下遗传学的长相，他说遗传爸爸了。
0: 对，
1: 我是遗传姑姑了。
0: 胖子说我们家祖上是卖油的。
1: 嗯，
0: 什么油？豆油啊。嗓门大，据说从村东头吆喝村西头都能听见，所以我嗓门大。
1: 对，胖子嗓门挺大的。
0: 卖油是什么油啊？豆油吗？笨炸豆油。
1: 我记得以前我们做活动的时候，胖子有来参与，然后有的时候找不着谁了，我说胖子你喊一嗓子，
0: 喊的嗓门很大是吗？
1: 啊，对
0: 啊，你看看啊，
1: 我妈又给我发来了微信，
0: 又说那话，
1: 又夸你了，又开心了是不是啊？她说我最愿意听汪洋的声音了，哎呀，现在会忽悠人了呢。哎、
0: 现在阿姨的这个在我们听友群当中应该是都炸开花了，是不是啊？人美心善，然后能文能武，是不是、啊？因为那个阿姨是乒乓球健将。所以舞
1: 的
0: 也行，
1: 对，
0: 然后文的方面的唱歌也好听 ，My Heart Will Go On 都会，
1: 那是呢、
0: 我妈都不会英文，我妈
1: 英文我妈就我也不很奇怪的，她英文怎么哪儿学的
0: ？My Heart Will Go On， 哎呀妈，一会儿我们 我要找一下。
1: 这首歌很难的高潮部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泰坦尼克号当时听这个，哎呀妈，老激动了。哎，号咋拼了 ？H A R T E 吧
1: ？H E A R T。
0: My heart 啊，来了。哎呀 ，My heart will go on。西林迪翁他那个现在好像生病了，是不是啊？
1: 对，他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
0: 斗争的哈，
1: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0: 来吧，我们来。
1: 真听啊、
0: 哎！那我们听一个中文版本的吧，啊，因为那个我们听周深的版本，好不好？
1: 啊，
0: 这样的话妈妈也方便跟着唱，要不然那个没有字幕，全英文，咱们不太熟悉。
1: 妈妈们唱起来吧。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0: 或者娘俩，他们俩的说话声音一模一样的、哦嗯。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如果他们俩都是成年人的话，哈，
1: 嗯、
0: 就真的很像很像，都听不出来。包括你像我妈妈他们姐几个，
1: 嗯，
0: 大姨、二姨、三姨，
1: 都一个声啊。
0: 他们的声音都很像，包括我妈，有的时候接电话、打电话就很容易混淆，就挺有意思的这个事情。
1: 王二丫说，四十岁了，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算不算？四十岁应该这不算啥好
0: 啊，我现在都有了，因为但是我觉得长白头发这个事儿不是说是
1: 遗传
0: 吧，还有一方面是
1: 什么的之类的，是吧？
0: 这个休息不好，
1: 休息不好，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说我爸爸今年74岁了，头发少许白发，我妈70了，不过我妈40岁的时候头发就白了好多，我可能遗传爸爸了啊。这个头发，我觉得头发确实是有遗传的。
0: 嗯，是吗？
1: 是
0: 你的头发
1: 遗传爸爸。
0: 这也是挺让人羡慕的哈。
1: 没关系了，科技很发达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我问我妈，我说妈，等我长大不会像我爸那样吧？然后我妈问我说，因为我爸是羊毛卷，我是直的嘛，直发啊。然后那个你爸那个头发是卷卷的，你这直的，你俩不一样。
0: 随妈了，
1: 对，随妈了，
0: 不用担心。而长大怎么会变直了呢？
1: 我不是，我一直是直的，我爸是卷的、哦、所以我没有遗传他的那个羊毛卷，
0: 没有遗传卷。其实你遗传卷的话可能还能显得多一点的。
1: 是吗？
0: 真的，对，卷会显得多一点，
1: 蓬一点，是吗？
0: 对。
1: 哎呦，这个奇特说头发偏棕色算不算？那不用染了是吗？嗯，不是黑的、
0: 啊、我女儿就
1: 是这是身体中缺营养元素吧。
0: 是他爸爸就是这样。那你说他爸也缺、他们家族都是黄毛或者是红毛或者金毛，就是毛发都是有一种天然的金色、
1: 哦、胖子说我胡子白了几根、那我鼻毛还白了好几根呢、
0: 啊、你是白鼻毛，
1: 对，
0: 你看你多会长，都是在里面
1: 看不见。
0: 我真的一根白头都没有，
1: 一根都没有，对、
0: 我现在就很多，
1: 我可能睡眠
0: 还没有呢，
1: 我睡眠比大家都好，
0: 对对对，
1: 就是
0: 睡眠真的很重要。
1: 前两天那个参加弟弟的婚礼嘛，我跟我姐夫在一个房间，我们在宾馆住的，然后已经就很晚了，然后我倒床就睡了，然后姐夫说这样吧，小呼噜打到半夜一点，
0: 就是你
1: 才睡着，
0: 换地方
1: 换地方
0: 不会影响，
1: 就是我秒睡啊、
0: 那你就是住那种环境比较恶劣的呢，不太好的呢，
1: 就是别有噪音影响我就行，
0: 不干净的呢，
1: 不干净，
0: 反正只要困了，我怎么着都
1: 能睡，就能
0: 睡，
1: 对对。
0: 你怎么能让自己困呢？
1: 就是旅游的时候，以前咱们去那个比如说华东五市，路程很多你也去过吧哈、然后比如说导游说好，下面是2个小时的车程时间，给大家介绍，我就
0: 你就知道
1: 我开始拉锯，
0: 就你很有开关，打开了就能睡。
1: 对我要睡了。
0: 那你有没有说就是第二天有一个大活，然后紧张到失眠？
1: 可能年轻的时候会有吧，现在没有任何事情让我紧张了，主要是。
0: 那有没有什么上火的事儿、生气的事儿？
1: 会有，那肯定会有。
0: 伤心难过的事儿，失眠？
1: 那不会影响睡觉，应该是。对，
0: 就睡觉前你会让自己消化掉。
1: 对对对对对，我不会去想呗、就像你说的，自己跟自己对话，赶紧睡，赶紧睡。
0: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
1: 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天我在那个宾馆嘛，就是环境很好，然后很新，哎，我说都不舍得睡觉啊，这环境这么好啊，给我定的，然后睡觉就睡着了，给我姐夫弄的二半夜才睡着，他是，他说看了一晚上短剧。
0: 哦，你知道你这个就是真的太让人
1: 羡慕了，是
0: 这个有遗传吧？我觉得睡眠也是有的。
1: 反正我要是跟爸妈一起睡的话，我们家8点半熄灯，然后我基本上9点半熄我的
0: 灯。他们睡眠也很好。
1: 对，8点半熄灯。
0: 天
1: 哪。对对对，
0: 八步意义说大高个高鼻梁。这个一定是遗传的了。
1: 遗传的。
0: 对对对，我就特别的难过的是没有遗传到爸爸的高鼻梁。
1: 踏踏说家族遗传的厚嘴唇，总有人问哪儿做的。
0: 好啊，现在流行了。
1: 你们知道那个辛芷蕾吗？
0: 他
1: 那
0: 个
1: 嘴唇、
0: 嗯、
1: 上唇好像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0: 但是他一直都是嘟嘟的。
1: 说他那个，我看有介绍说他上唇稍微有点肥了，
0: 变了。那以前就挺肥肥的，他的嘴唇就是很特别，
1: 很特别，
0: 还挺
1: 很有记忆点，
0: 性感的，对，
1: sexy，
0: 说与山鬼听说瓜子儿脸双眼皮儿高鼻梁白170，有时候觉得自己真好看，但是持续性又会因为自己的性格自卑。
1: 性格那就自己去调节就好了，对吧？
0: 但就很难。
1: 很难吗？
0: 但对，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有问题，

0: 你
1: 是
0: 可
1: 以
0: 调的，
1: 可
0: 以
1: 调的，
0: 对
1: 对，
0: 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调整不了的。
1: 对对对，
0: 你像长相，真的就很难调整，那开个刀动手术，
1: 但是
0: 遭罪啊。
1: 但是就是那个瘦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我
0: 瘦，
1: 我就是我这弟弟妹妹这个上周结婚嘛，半年之前见他俩的时候是小胖子
0: 哦，
1: 然后现在瘦的真的就非常的漂亮了和帅气了，
0: 对，
1: 为了结婚
0: 瘦真的可以让人变好，
1: 而且还人还变自信了，对，
0: 所以如果你不敢整容的话，
1: 你就减减肥，
0: 你敢不敢少吃点，
1: 对，你会自信啊。
0: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最近这几天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的食欲见长？
1: 有吗？我还好，
0: 就是我这两天老觉得吃不饱。
1: 真的吗？
0: 对，
1: 可能太冷了，你要储存能量了。
0: 对对，他们说
1: 因为
0: 太冷了，
1: 你要冬眠了。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问题哈，大家可以群里面讨论一下，
1: 对吧？说一个爸妈遗传给你别人羡慕的基因，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听来自王菲演唱的《如愿》，送给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人889哈。哎，后天呢就是国庆节了哈。今天呢我们经济广播的视频号还推出了这个节日的电影的一个介绍，对不对啊？我们介绍了就是来自影日影城的这个店长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了，还有我们的影迷朋友介绍了一下这个电影。我看完之后呢还是比较期待这个《神探之痕迹》。这个是目前哈咱们在猫眼想看榜当中排名第二的一部影片，
1: 嗯，
0: 因为这部影片呢是在咱们哈尔滨取景拍摄的，
1: 哇，
0: 对对对啊，
1: 1971年的《冰城
0: 色魔
1: 案》，
0: 对，可以关注一下路演哈，11月1日会有一场路演。大概是、对对对，
1: 好的、然后明星阵容也是很强大的啊，张译啊，马丽啊，陈明浩啊，王俊凯啊，范丞丞啊，陈飞宇，李雪健、
0: 高叶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值得一看的，而且它全是悬案啊、然后在里面呢也有很多的破解、就是可能没有公布的这些谜案的一些幕后的故事告诉给大家、但上面写了哈，未成年人谨慎观看哦。
0: 对，因为那个年代哈，1970几年的时候呢，这个刑侦的专业程度当然和今天没有办法比，
1: 手段不行，
0: 完全没有办法比，但是呢人的智商是很高超的，
1: 对对对，
0: 和逻辑思维是没有变化的啊。
1: 是的，那小时候我还看福尔摩斯呢，那福尔摩斯更是没有什么，
0: 对对，没什么
1: 科技含量，
0: 科技含量就是看思维和逻辑能力。
1: 对，
0: 所以这部影片就是一段又一段的迷雾，一段又一段的这个展开，
1: 一共四个大案子，
0: 四个大案
1: 哦。
0: 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98年的公交爆炸车车爆炸案。哎，这不开端吗？爆炸哈！2016系列的强奸杀人案，
1: 我最喜欢看这种了。
0: 这种吗？
1: 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见证实录》
0: 啊，《见证实录》
1: 还有《刑事侦缉档案》。
0: 哎呦我天、然后第二部电影推荐是什么意思？夫妇啊、在前两天刚来哈尔滨路演，就是这个电影的这个背景吧，很老套，但是他俩演应该蛮有趣的。小沈阳夫妇来倾情演出，
1: 对，
0: 就是他们俩突然一觉醒来，互换身份了。
1: 啊、又
0: 是
1: 这种男的变女的，女的变男的啦、
0: 哎、对，小沈阳比较适合吧，
1: 但是导演居然是沈春阳，哎，
0: 对对对，
1: 他应该是第一次做
0: 导
1: 演吧，导
0: 演，对，第一次做导演，据说还不错，因为26号的时候看了一些朋友们去看了这部影片的路演、
1: 我现在真是觉得他们这一家三口啊人生值得呀，
0: 值得了，
1: 全部现在进军的都是演艺行业，
0: 是的，
1: 女儿现在呢在韩国发展的也挺不错的，
0: 是的，
1: 然后他们两个其实你说他俩就是不拍，其实他俩
0: 也
1: 够了，
0: 对
1: 对，但是还在追求进步，所以你说人是不是咱是不是得努力点、哈，
0: 要不然闲着干啥呢，
1: 对、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段记忆，就是小沈阳最开始上春晚不是爆火吗？
0: 对。
1: 然后后来有几年，他的那个梗就不是很好笑，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新闻出来。
0: 是。
1: 他那几年其实压力是非常山大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人家依然挺过来。
0: 挺过来了，对。还有呢，就是适合亲子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因为《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一季呢是来到了中国，而且这一部呢，我听了一下店长的介绍哈，是店长介绍，说的是首部3D 的《小猪佩奇》。
1: 那我们小朋友要戴眼镜吗？现在3D 要不要戴眼镜？
0: 裸眼 3D
1: 啊，裸眼 3D，
0: 对对对，
1: 看，必须看88分钟，太适合我们小宝宝了，
0: 一个多小时呗，
1: 对，因为太长，
0: 对，
1: 我们人家尿啊什么的，
0: 是一场暴风雨，然后把他们带到了遥远的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的冒险，直到和家人重逢，拥有了最完美的假期。
1: 看，
0: 真的哈，这电影真的是专门打开中国市场的，
1: 对，
0: 是不
1: 是？因为小猪佩奇现在小孩就是必看的，
0: 必看的，对对对，
1: 对。然后现在我们家比较喜欢看什么布鲁伊，这个汪洋可能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
1: 现在小朋友非常爱看布鲁伊系列的动画片，它也是国外的系列，因为那里的爸爸妈妈非常能够共情孩子的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对，因为现在孩子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0: 情绪不好、
1: 然后包括给他们家庭温暖啊什么的、
0: 嗯、
1: 就是你想管理情绪，布鲁伊真的很神奇、
0: 对，另外一部呢我听见店长介绍的话是活色生香，这是讲述了一个中老年女性第二次生命的一部影片、
1: 那妮妮怎么就中老年了啊？妮妮是中老年了，
0: 闫妮
1: 啊啊，闫妮
0: 还大美女呢，怎么不能啊？
1: 对对对，
0: 闫妮
1: 儿，对，他们三个这个组合也真的是差不多了啊，都是五六十岁，
0: 对对对，快六十的。
1: 但是其实闫妮和倪虹洁还是很年轻的，
0: 年轻，但过半百了已经。
1: 对，然后叶童也很年轻，但是他。他应该是六十多了吧？
0: 对，我最近看过一句话啊，这是一本书，就是那个时候我一个朋友他四十岁了，然后我想给他送一个生日礼物的时候，我在那个网上看书嘛，然后就写四十岁是崭新的二十岁，
1: 对，
0: 可以把四十岁当成二十岁开始活，
1: 是的，
0: 那这个也是年过半百叫活色生香，也是中老年女性的第二次生命的开始。想做什么继续做吧，
1: 千万不要被年龄给
0: 禁锢住。
1: 因为我现在我最近有的时候也觉得，哎呦，年龄大了，我是不是什么东西做不了了？
0: 气血不足什么，
1: 对吧？什么人到中年干什么事儿都心酸哈。最近特别流行这句话，然后我最近也是在抖音买了两本书，然后有本送给我妈了，那有一本叫《暮色将近》的，我妈说，哎呀，这一看就是。老了呗，又不行了呗。我说不是不是，我说是讲这个女作家很厉害，她是七十岁好像是才开始写作
0: 啊，
1: 就是
0: 很厉害，
1: 对，很厉，就是所有的事情什么时候都不晚，
0: 就是啊。然后呢，目前呢啊，最后一部影片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目前在猫眼想看榜当中是第一名。Top One 这部电影呢，是延续着《生化危机》之前几部的一个紧张激烈的一个情景啊。然后呢，主演我还真没见过，是一个小帅哥啊，奥斯汀·艾布拉啊。
1: 哦，对啊，好小，
0: 不太熟，对对对，他应该是演一个快递员。
1: 然后所有的演员看上去
0: 都不是很脸熟，对。但是目前这部影片在整个我们目前的。预售情况来说和想看的预期情况当中都是第一名，
1: 对，而且据说呢在国外的口碑是惊悚感官盛宴，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生化危机有没有那个记忆，
0: 有，
1: 就是非常的血腥
0: 丧尸，
1: 就是有那个激光，大家还记得吗？直接把那个人给削成了块块，
0: 是。然后生化危机呢这部电影呢也有一个提示，未成年人谨慎选择观看。真的就是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大，真的可以去看看这种惊悚剧情的科幻影片。
1: 对，这对惊悚一下其实也
0: 爽一下，刺激一下我们的这个精神细胞，是吧？
1: 然后还有古宅绣花鞋，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0: 这肯定不如这个生化危机好看啊。
1: 对，什么酒店404惊魂啊，院宅啊，恐怖直播呀，倒计时呀，封门村惊魂，二鬼镇，哎，不是，怎么回事？
0: 牛来怎么还在那个
1: 还在吗？
0: 放着呢。今天哈尔滨有八家影片，放了13场了，已经。
1: 妈呀！牛来现在多少票房？上亿了啊！
0: 我看一下今天的最新的票房排行榜、啊。
1: 就这娘俩在家现在是不是都得
0: 数钱数到手抽筋了？
1: 是啊，乐疯了。
0: 目前呢，票房第一名的是《复联四》啊。它重映了5天，那总票房已经达到43亿了。第二位呢，还是欢迎来龙餐馆，这一定要看，朋友们没看的话，这两天赶紧看了吧哈。尤其是抢过票的朋友们，有票赶紧看。上映50天，22.95亿，23亿没问题。第三位呢是空枪，我看了一下，它的票房悬殊很大，它是6.47亿，上映42天了。空枪的剧情不是很好，演技非常好，朱一龙的演技很棒
1: 哦。
0: 但是剧情这个剪辑还是剧本的问题，我个人不是特别看好啊。然后上映5天，老江湖2000多万票房，奥德赛上映47天了。已经后劲不足了，7.48亿票房。八仙目前还有少量的这个排片，可以关注一下，挺适合孩子们看的啊，因为它颠覆了神仙是永远高高在上的一个角色。神仙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1: 对，
0: 神仙
1: 曾经也是普通人。
0: 普通人，然后神仙也有好的也有坏的。
1: 对对对。
0: 主要讲这事儿啊，19.86亿的票房啊，目前。然后还有一个上映5天的敦煌呢，之前是我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朋友啊，他这个发行的影片也是运筹帷幄了好多年。这部影片呢目前呢上映5天，1612.8万的票房，后劲不太足了。估计那个甘肃那边的那个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应该去看一看，
1: 支持比较多，
0: 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嘛，是不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应该是。
1: 我的牛来呢，不是我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好奇。
0: 哎呦，我这个牛来怎么没写呢？我看看啊，
1: 已经不在榜里了吗？
0: 不在今天的榜里，可能就是他给他排片、影城给他排片了，但是没人去看，有可能是这样的。
1: 但总之，他已经是远超过预期了。
0: 是的，哎，真没有牛来。没有牛来啊。然后同时提醒大家，给阿嬷的情书，明天9月30号将会登陆我们的 视频网站啊、你有一些软件的话 APP APP 的话，你就可以去看看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对不对啊？当然读音是阿嬷哈，但是康辉告诉了新闻工作者播音员一定要读成阿嬷，
1: 好吧，
0: 给阿嬷的情书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哈。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我们来听首歌吧，来自二手玫瑰演唱的命运。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这首《命运》来自二手玫瑰哈，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还记得草莓音乐节吗？百合老师，
1: 记得。
0: 哎，他没来是吧？二手玫瑰没来。
1: 啊，没有，
0: 这次没来，之前来过，对
1: 对,
0: 对，
1: 来过，
0: 对对对。二手玫瑰的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在现场听，呵呵，对，因为比较嗨哈。好吧，那我们接下来说的互动话题呢，还是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了，说一个爸妈遗传给你的，嗯，很特别的基因，
1: 对，让你觉得引以为傲的。
0: 嗯，
1: 让别人羡慕的基因都遗传到什么呢？其实说实话，我没有遗传到爸妈很优质的长相，所以我现在这个组合真的已经是
0: 可以了吧？
1: 对，就组合在一起还是可以了，
0: 可以了，
1: 但是其实都不是照他们的优点长的，
0: 哦，
1: 都是取了他们的缺点。怪真男王说，我知道我之前羡慕别人什么，我羡慕别人双眼皮儿。
0: 嗯，
1: 但我现在也终于拥有了，
0: 嗯
1: 啊，就是
0: 自己割一个
1: 了，
0: 对。查查他说呢，写字好，脑筋好，遗传爸爸；眼睛大，遗传妈妈；但是胆子小，遗传爸爸。哦，这爸爸，哎呦，这个爸爸这个胆子小，怎么保护你和妈妈？
1: 哎，我爸和妈妈都胆子小，
0: 是吗？
1: 但是我算我们家胆子最大的。
0: 啊，对，
1: 就比较虎，
0: 对，你确实彪悍的人生
1: 啊，
0: 开挂了你。那我们家胆子都还可以
1: 啊，都挺大的啊。
0: 对对对，都还可以。
1: 哦，
0: 嗯，
1: 就都不怕事儿呗。
0: 对，不怕，
1: 也不找事儿。
0: 嗯，我妈老找
1: 事儿，
0: 我妈总找事儿。
1: 好吧，富贵的土豆泥说，别的没有，只有白。
0: 啊，都是白。我们这么多白的，皮肤很白的听众朋友是吗？啊，
1: 因为就是真的是一白遮百丑，
0: 对，那倒是。
1: 哦，白对，尤其是对女孩子来讲，
0: 嗯，
1: 还算比较有优势的吧。
0: 有优势，对对对，嗯，啊，这位说这个脸吧，啊，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是，哎，一般人对付看吧，嗯，可以。
1: 就是这那已经很好了，还要干嘛？
0: 嗯，
1: 咖喱说视力好5.0，发量多，不喜欢吃饭，所以不胖，鼻梁高。
0: 哇，
1: 这已经是非常优良的基因了。
0: 不喜欢吃饭，给家里省钱，这不挺好吗？嗯，
1: 所以你知道吗？你找另外一半，你真的是要看一些基因方面的问题。嗯，
0: 对对对，
1: 比如说近视眼，啊，嗯，
0: 还有身高呀，现在很还挺在意身高的，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身高，
0: 尤其是像女生身高，你要找一个比你矮的，反正就是你会觉得有点心里过意不去，是吧？
1: 女生对，基本上不会找比我矮的，
0: 对，
1: 除非她的存款要比我高很多。哎，我怎么把我真实想法说出来，刚才谁在说话吗？没有，开玩笑了，
0: 这个，物质的家伙。
1: 我是说他如除非他的人格比我高很多。刚才那段来给我摁岩石给我掐了。
0: 人格还是命格？
1: 那段不要。
0: 命
1: 人格
0: 啊。
1: 还有就是包括这个有很多怎么说呢，就是遗传性的疾病，
0: 嗯，
1: 是真的有的，就我觉得
0: 对
1: 这方面其实大家也要考虑。
0: 我有一个好朋友，
1: 然后不要去隐瞒别人。
0: 对，我有个好朋友刚那个他刚出生的时候肚子上来了一刀，说是什么阑尾怎么怎么地，反正有小病啊。
1: 阑尾炎遗传没听说过。
0: 就是出生十多天就手了一次术，然后他儿子就是出生之后手的术，然后他特别有先见之明。孩子出生之前就买了保险，这个保险就赔付了。嗯，然后
1: 但是小问题的话没关系。
0: 对，小问题、嗯，对。但是你看，他就很有先见之明，给孩子买了保险，这样的话，这还挣了呢，是不是？
1: 是。
0: 对。
1: 嗯，对。但是要是那种比较复杂的、比较疑难的疾病，我们真的是要考虑清楚。
0: 嗯，
1: 爱情并不是全部，对。
0: 嗯，
1: 你还要往后面未来考虑，我觉得这真是现实的问题哈。
0: 嗯，
1: 我觉得近视眼什么的这遗传都无所谓，现在科技手段太厉害了。我有时候在好奇汪洋为什么不去做手术，
0: 因为我戴眼镜可以让脸变小
1: 啊。对，汪洋今天特别搞笑啊，他跟我说了一个事情，他今天去采访了一个明星
0: 宋佳腾老师。
1: 对啊，他是我们家乡明星，
0: 哈尔滨的演员
1: 啊，真是哈尔滨籍的。
0: 对，他演过好多的精彩的，
1: 非常实力派。
0: 对
1: 对，然后呢，今天因为他是有一个座谈会的活动，
0: 然后特别晚，3点多才开始。
1: 对，然后汪洋呢说，那我们今天最后呢有一个就是可以跟明星合影的环节。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啊，你为什么不合影呢？
0: 嗯，
1: 然后汪洋就说了半天，他们都去了，拍来拍去，后来我发现 他脑袋照我小十圈，我可不跟他合影了。
0: 我说我修图都会修得很奇怪。
1: 对，那都没法修图了，你都会变成外星人。
0: 对啊，
1: 会不会？
0: 对啊，然后都不协调了。
1: 对，汪洋一整个明星合影就给自己修成外星人拿给我看。我说汪洋你不要这样，咱们还是真实一点。
0: 宋佳腾的采访视频呢，一会儿我们会通过视频号播出啊，大家帮他点点赞。今天是下午我冒着雨采访回来的哈，今天是施文莲组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座谈会，让他讲一讲作为家乡演员，然后呢就是怎么样经历了，就是他的经历吧。
1: 嗯，
0: 我觉得演员真的和主持人不太一样。
1: 哇，很难的，很坎坷，就是想出来，你知道有多难？
0: 很难。然后他拍了很多角色，然后那个文莲的那个领导也是开始直言不讳的说，之前在跟他拍戏的时候，他还觉得小宋挺一般，直接就说了。
1: 就那个时候，可能他还没有完全释放
0: 出
1: 自己的实力。
0: 他说是南来北往，狂飙的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他的
1: 感觉。对，哎呀，
0: 对，
1: 他是弟弟，
0: 对，他是弟弟，
1: 他是那个兄弟俩的那个弟弟。
0: 对，然后大江大河、悬崖、穿越火线、开端也有他。然后他说
1: 爆锅那个，
0: 对，然后给宋佳腾老师，咱们家乡演员做一个预告哈，央视年度开年大戏。好像叫什么七，就是那种就是兄弟姐妹姊妹片那种感觉
1: 啊，我知道了。
0: 他演二哥，今年上，明年上映。
1: 哦，又是那种大戏，
0: 对，年度大戏，可以推荐给电波前的老爸老妈们，或者喜欢看年代剧的朋友们。这个说是央视一套的那个黄金档，
1: 家乡人必须得支持一下。
0: 对，然后他也说到了哈尔滨，
1: 就像当年人世间那种
0: 人世间那种感觉，
1: 对
0: 对。他说那个家乡这个氛围很好。你说哈尔滨是一个很能孕育艺术家的摇篮，他说。
1: 那当然啦，
0: 对不对？
1: 是不是？你像百合老师，哎呀，就差一点就孕育出来了。
0: 是，然后反正挺不容易的，听他讲的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就是还是我就选择一段吧，他夸夸咱们家乡美吧，光家乡的这个风土人情，我给剪辑出来了啊。
1: 好，大家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视频号，期待一下。
0: 好，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半万岁全部内容了。稍后的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889财经在线，别走开，咱们稍后见喽。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有阵雨，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14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 A 股呢是低开高走，三大指数收红。在盘面上 ，AI 应用端反弹，纵横通讯封涨停，电池板块是继续的强势，武汉蓝电30厘米涨停，上水智能20厘米涨停，贵金属板块有所回升，中金黄金是领涨，房地产板块是全天爆发，信达地产、华发股份、滨江集团、深物业 A 等多只个股涨停。在下跌方面呢，培育钻石板块是跌幅居前，黄河旋风领跌。种植业板块呢是走低，万象德农跌停。燃气股尾盘下挫，德龙汇能是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过了3400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3830.45点，上涨0.18%。深成指报收于12901.95点，上涨0.34%。创业板报收于3142.56点，上涨0.09%。在今天盘面上，元件、电池、房地产板块涨幅居前，培育钻石、转基因、玉米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首先来关注一下房地产板块。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释放稳地产增量的信号。会议还明确指出，推出一批务实实用的增量政策，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的限额，综合运用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与此同时，一线城市配套细则落地，进一步夯实行情逻辑。而在此前，京沪两大核心城市率先完成828新政配套落地，清晰传递出本轮地产改革并非一刀切收紧，而是设置充足的过渡期，兼顾企业现金流稳定的长效优化机制，彻底消解了市场对新政质押房地产企业经营的担忧。另外的热点板块是电池。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国家铁路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国家层面首次明确新型电池的概念。工信部在规划解读中提到，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储存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好了，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将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塑造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一方面，大力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另一方面，坚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稳固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利，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 添活力。今天，国家发改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五个月在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总额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同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一到八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八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工业机器人产量34.6%，共同带动新增物流需求。2023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为34万台，去年这个数字跃升到870万台，三年增长近25倍。在中国市场，智能眼镜被纳入国补范围，市场持续高歌猛进。不过，李斯战略日前出炉的咨询报告却提醒说 ，AI 眼镜正在面临最大的发展瓶颈，就是缺乏场景。
4: 一定要切高频刚需，就它足够高频，这样的话大家才离不开它。如果只是一个做会议翻译，是吧？那是个小场景，就这个场景下我就带，这个场景之后我就摘掉了，那它不会走向很主流。
5: 李斯认为，想要打开4000万至5000万台的大众市场 ，AI 眼镜不应以替代手机为目标，二者并非竞争关系。AI 眼镜的核心价值更多体现在日常记录、社交分享、网络交互和轻量化娱乐。
4: 定义为智能手机可能是错的，它需要算力，需要电力，是吧？需要很复杂的这个集成，还有它的生态。如果智能眼镜往这个方向去，可能是错的。就是实际上 AI 的硬件很大一个作用。

0: 是它叫端侧 AI 嘛，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数据、你的计算移到手机里，同时你实现的是第一视角的、解放双手的、更契合你的生活场景下的去找这样一些应用。
1: 李斯预计今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有望突破1000万台。在消费者画像中，科技爱好者是这一产品最大的单一消费标签，紧跟着的三大垂类需求人群分别是内容创作者、旅行者和商务人士以及游戏玩家。
2: 依托一头连着全球科创平台，一头连着中国产业买家的双重优势，虹桥国际科技周将于今年11月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为科技国际科技资源进入中国，中国科技企业走向全球，搭建更加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
3: 近年来，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科创根基持续夯实，今年1至7月，商务区规模以上科技服务业营收77.91亿元，同比增长15.8%，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凭借长三角一体化核心区的区位优势，叠加前沿产业集群，大虹桥正成为承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承载地。
4: 那现在对于全球的这个科创企业来说，他们是非常期待能够进入到中国的这个市场的。是说全球的科创企业其实在中国它都能够这个找到非常体量化的这种应用的场景，所以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在这个时候引进我们的科技周的这样的一个 IP 落地到中国。
3: 据了解，虹桥国际科技周将于11月20日至22日举办，汇聚全球科技企业、创新机构、投资机构与专业观众，搭建国际化科技合作与产业对接平台，助力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会展之都建设，赋能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2: 国庆临近，上海各大商圈集中上新。第一财经记者走访发现，从品牌换新门店到商场艺术展览，消费者愈发看看逛店观展体验。那围绕着这类需求，各大商圈丰富消费供给，推出更多的假日消费选择。
5: 国庆假期将至，上海淮海路商圈迎来新一轮业态更新。今年以来，淮海路商圈已新增16个入驻品牌，半数以上为区域首店、品牌旗舰店。商圈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商圈正通过品牌换新持续优化业态结构。国庆前夕，维密中国旗舰店在淮海中路完成换新升级，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打卡体验。
6: 平时特别喜欢逛淮海路嘛，然后我今天就在逛淮海路的时候，就看到这家店新开了，我就想进来看看有什么新品。如果说线下店铺变化的话，我感觉就是它会更注重它的店铺的体验感，就会让人有一些购物体验以及提升价值，让我产生一些购买欲望。
7: 那个粉色外立面我比较喜欢，很新，我也有秀场的感觉，还挺戳中我的心的。而且现在一些国际品牌入驻了之后，首先就是面积变大了，说明它品类变全了，然后会更想去里面探索一些新鲜的东西。
5: 门店换新背后是海外品牌持续布局中国市场。维密负责人向记者披露，预计今年年底其在华门店数量将超过70家，品牌更新核心商圈旗舰店，同时拓展下沉市场，依托线下门店触达更多国内消费者。而在静安大悦城， IP 艺术展成为商场吸引年轻人的新方式。这座商场去年落地超100场快闪活动，全国首站占比超70%，这个假期多个 IP 艺术展首次登陆，商场看展成为市民假日休闲的新选择。
7: 作为一个 IP 艺术展来说，那我们这次在国庆期间内带来这个上海站，我们给大家呈现了一些艺术家近期的新系列作品。艺术展进商圈的话，也会让更多原本不会进美术馆的人，他来到商业体里面来看展，会让更多年轻人进入到这个商场，产生了更多链路的一个消费内容，商业空间也会因此而有了更多的温度。
5: 文旅场景持续落地，不断丰富上海假日消费业态。最近结束的中秋假期，上海累计接待游客717.04万人次。文博度假、商圈巡展、光影市集等多元产品，有效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出行与消费选择。针对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上海全市统筹安排200场促消费活动，重点推出首发首展、国潮文创等特色内容，进一步激活商圈假日消费活力。
2: 作为上海首批全球新品首发地示范区，静安区在首发经济方面持续领跑，超过30个首次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家居品牌集中亮相静安寺。那对于这些品牌来说，这里不愁的是人流量，但怎么把人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呢？让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1: 在这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体验空间，记者了解到，这里拥有超过15000件全球精选好物，独家产品超过2000款。从表面上看，这里完全打破了传统家居零售重商品轻体验的边界。
8: 传统家居卖场的话，是每个品牌是个独立点，大家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但是在这里的话，其实当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对于用户的选品来说其实很不一样。
9: 我觉得更加年轻，就是更加新。像这样的一个空间，它整个产品的丰富性，然后产品的融合力是非常强的。
1: 不是传统家居卖场的升级版，也不是又一个样板间的集合地，但物理空间的融合只是吸引消费者进店的第一步。如何将客流转化成实际消费呢？记者了解到，这里运行的底层逻辑是以超级供应链为底座，以自营模式为骨架，以 AI 和机器人为神经末梢的数字化的空间。
10: 这我们能看到，就是停留时长啊，包括客户进没进店呀，对吧？进了几次啊，是不是反复来逛啊？有很多这样数据，所有的数据都是经过脱敏处理的，包括我们的销售导购和设计师在谈的过程当中，客户给的反馈我们都会收集成大数据，然后通过 AI 分析，其实相当于我的数字化系统在驱动我供应链的效率。
1: 当线上流量红利见顶的时候，线下体验的价值就将被重估。但线下也不再是单纯的商品交易，而是要打造一个可逛、可体验、可社交的消费新场景，用数字化的能力来推动消费升级。
2: 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上市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2025财年营收45.9亿美元，同比增长1088%，但在扣除主要与此前融资相关的负债减值影响后，公司营业层面仍亏损超过80亿美元。Anthropic 表示，去年近1/4营收来自2家客户，并在风险因素中警告称，其许多最大客户并未签署长期合同，未来可能削减或停止支出。招股书显示，公司计划未来几年在云计算、计算资源和基础设施承诺方面投入5180亿美元。当地时间9月28日 ，SpaceX 星舰已完成26颗星链 V3 卫星的全部部署。SpaceX 表示，飞船即将抵达任务初始检查节点，团队届时将评估飞船状态，并决定是否需要提前结束任务返回地球。如果飞行状态正常，星舰将按计划绕地球飞行6圈后返回地球，预计约9小时后完成返回，每圈绕地球飞行约需90分钟。芯片制造商 AMD 同意以82亿美元收购 Road Labs， 从而将这家由人工智能领域先驱研究人员李飞飞创立的初创公司收入麾下。两家公司周一在声明中表示，这项全股票交易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仍需获得监管部门批准。通过此次收购， AMD 将获得一支由顶尖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及其模型，这将有助于公司规划未来的硬件产品。
1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2: 韩国财长李炯日在内阁会议上说，如果收益率过度上升，韩国将立即实施市场维稳措施，包括紧急回购政府债券。李炯日表示，债券收益率在全球利率走高的背景下继续攀升。
1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4: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13: 江海看点。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 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开展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今天我们投保投教的内容呢，是要揭露一下所谓的区块链的骗局。区块链概念呢，火了几年以后呢，现在又有了新的版本、新的套路，骗子们的剧本在翻新。我们来深度的解析几种非法

0: 你购买以后呢，既可以共享挖矿的收益，他们制作出精美的矿场的视频，展示出一排排运行的机器，让你误以为自己正在参与真实的挖矿。可事实上呢，这些矿机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或者是租来摆牌的，是一种空壳。更隐蔽的是呢，骗子用后入者的钱支付前期投资者的收益，这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所有人都将血本无归。第三种呢，是针对中老年群体，包装成区块链加民生的项目，比如说区块链扶贫啊、区块链养老、区块链健康链等等。骗子们号称响应国家号召，每个家庭只要交纳激活费或者是入网费，就能够按月领取高额的补贴。骗子们还会组织线下的讲座，发放鸡蛋、米面等小礼品，获得老年人的信任。请注意，国家从来没有授权过任何区块链项目向个人收取费用后用来发放补贴啊，补贴的这种说辞完全就是非法集资的变种。第四种是所谓的境外平台的远程的操纵，很多非法平台服务器设在境外，打着国际区块链交易所的名义，诱导国内投资者投入资金。他们利用聊天软件建群，由所谓的老师代单操作，先让投资者小额盈利，再诱骗到大额的投入之后，一旦你想提出现金，对方就会以要交税啊、要交保证金呐、要交解冻费啊等等理由，反复的向你要钱，直至要的你倾家荡产。面对这种层出不穷的套路，我们该怎么做呢？核心的原则只有一条：不懂的领域不投，看不懂的产品不碰。区块链的技术门槛比较高，如果一个项目连宣传资料都语焉不详，或者是一味的强调收益，却回避技术细节，那么请直接放弃。同时提醒家中的有老年人的朋友，不要参加来历不明的所谓的区块链的讲座、投资讲座，也不要下载陌生人推荐的所谓的理财的 APP app，也不要向个人账户转账，也不要向不明的对公账户转账。遇到亲朋好友推荐的所谓的内部的项目啊，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核实。最后再次强调，我国法律明确禁止代币发行融资和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凡是打着区块链的旗号向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大都涉嫌违法犯罪。保护好财产安全，从认清骗局开始，大家提高警惕。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我认为短期来看，整个市场还是呈现出相对比较低迷的一个态势啊。首先，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呢，较这个昨天呢，应该说是显著下降啊，近3000亿的一个水平，而且也是近期的一个低量。那么这样一个15000亿下方这么一个成交量的话，短时间之内指数展开上攻的动能呢，是显然是不足的。但同时我也并不悲观啊，因为在这个连续经过几个交易日的下跌之后啊，今天缩量更多的呈现的不是缩量反弹，而是呈现的是缩量止跌的一个盘面特征。其实今天我们能够感受到，在这个昨天几乎是破位下行的一个技术形态下啊，今天市场开盘并没有任何的一些恐慌盘，基本上全天维持一个低量窄幅震荡的一个状况啊，就是在昨天大幅下跌之后啊，今天呢并没有呈现出恐慌盘的一个特征，同时呢做空动能也彰显了就是明显不足的一个特征啊。同时我们从这个市场盘面来看的话，像这个双创指数啊，其实双创指数创业板指在昨天一度是创出了这个调整来的新低啊，但是在创新低之后，也恰逢这个去年四季度和这个今年一季度所形成的在3100点左右的一个半年的一个横盘箱体当中啊，这个位置呢，我认为从这个技术方面支撑力度是比较大的。更重要的是近期我们看到消息面对市场的这种应该说利好的一些层面，像行业内的房地产板块以及这个下一步进这个继续刺激消费等等一些利好政策呢，开始在盘面当中彰显它的一个积极的一些效应。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那么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呢，目前虽然说美股也出现了一定下跌包括这个今天开盘的像这个韩股、日股就表现最近表现也不太好，但是这个像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靴子落地我认为呢短期之内整个外围消息面呢也很难有对这个市场不利的一些更大的因素的一个呈现，所以短。

0: 期来看，我认为 A 股市场在这个位置，像上证指数3800点啊，创业板指3100点的位置，可能会有一个低量啊窄幅震荡蓄势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蓄势是等待切记啊，等待一次这个有新的啊这个增量资金入场，或者是这个市场啊新的热点的一个呈现啊。但短期之内呢，可能还比较难，因为从这个9月份来看的话，市场整体的这个赚钱效应是明显不足的。尽管有这个啊包括传媒板块、包括地产板块的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机会，但是能够感受到市场的赚钱效应呢并不是很充足啊。所以再加上科技成长板块的一个反弹的一个不足啊，因为在7月份大跌之后啊，整个8、9月份的整个科技成长板块，尤其是算力硬件板块的一个反弹的力度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还再度回落，所以对市场的信心打击是比较大的。所以短期的市场的赚钱效应不足的情况下，我认为呢还是需要一个时间来修复啊。所以接下来A 股市场啊，更多的是维持短期窄幅震荡整理蓄势的一个过程。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大家好。
1: 今天呢是节前倒数第二天哈，那今天市场的表现还是比较喜人的哈，最后是以红盘报收。那对于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我们来听听老师您的复盘吧。
2: 今天整体市场呢是处在一种缩量反弹的一个这个走势当中，然后整体上这个涨多跌少吧，然后从盘中的结构上来看呢，基本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比如说跟政策这个相关性的板块，那么这个今天反弹的比较好。那么我们看到了昨天特别是这个开了这个国常会之后，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未来那个经济的一些刺激政策，那么未来还会有一些不断的工具要出来，比如说稳定房地产市场，比如说促进就业增收，比如说推进这个15六张网啊重大的工程的开工，那个水网啊、电网、算力网、通信网、地下管网、物流网这些信息啊，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市场这今天的这个资金呢在博弈政策。就比如说今天最强的这个地产板块啊，整体上这个是涨了，行业指数涨了6.3%，基本上就是这种好几只个股都出现了个涨停。然后呢这种情况呢，就是特别是我们看到了刚才这个新闻也爆出来了，然后这边要开始对于我国的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这个是20分钟之前爆出的信息啊。然后对于这个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的，然后总价款不超过150万的，然后呢贷款贴息1%，然后这个年这个持续的时间呢是5年，也就是说你100万的贷款呢，这个国家给你负担5万块钱的这个利息的这个负担。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在节前本应该相对来讲平静的这个市场，哎，这个部分资金开始博弈政策，其实就是完全是根据我们昨天晚上的国常会那么表露出来的，后面要这个财政包括这种货币要干的一些事情，那么今天有资金在提前抢跑。就比如说这个地产这个板块啊，晚上确实出来了比较重要的这种贴息政策啊，包括这个我们看到了昨天也有这个15的这个固态电池发展的这个规划啊，15固态电池发展的规划，那么工信部发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然后呢2030年全国固态电池规模实现规模化应用啊，2030年就要应用了，长寿命的电池的循环寿命呢要超过要达到15000次，支持新能车啊、储能啊、低空，包括机人、包括算力配套的这些场景啊，就是今天电池板块也是比较的活跃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就是明显能感觉到这个资金在节前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方向，它就开始这个博弈政策，政策出啥利好，它就提前去布局这个方向。然后呢，今天整体上除去这两个板块之外呢，芯片半导体啊，芯片半导体其实也是这个有这种企稳的迹象了，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下午韩国那边一拉，我们这边芯片也开始移动 啊，我们这边芯片也开始移动，这个还是看外面的一个脸色呢。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说这个整。

0: 体上这个量能啊做的特别厉害，做了这个两千做了小三千亿吧，啊，三千亿，现在这个量能基本上就是一万四五千亿这个水平，就是一看这个节前这种大资金呢，确实选择了一种休息，选择了一种休息。但是整体上呢，我们觉得昨天这种恐慌那种情绪基本上是告一段落了，今天算是止住了。而且今天比较重要的是呢，是这个做逆回购，包括卖股票取钱的最后一天啊，今天这个压力呢也顶住了。该卖的都卖的差不多了，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呢出现了一个自然性的反弹。那么领涨的板块呢是跟政策相关的地产啊、电池啊这些啊，但是呢对于我们节后的一种行情啊，我们觉得现在这种政策的这种资金会不会持续，就是这种博弈也会在节后继续吧啊。那么整体上来看呢超跌反弹，然后呢顶住了这种资金面的一个抛压，还是比较积极的，今天走势还算可以啊。
1: 确实哈，那我们还是对这个市场还是一定要抱有一定信心的，是不是哈？
0: 对，
1: 我今天看到了这个相应的一些板块的表现不错哈，比如说房地产板块今天在涨幅榜的一个也是一个潜力啊，还有电池、元件啊。那么在这个行业的轮动方面，老师是怎么看哈？我们对一些相应的板块，还是昙花一现吗？还是会有持续性呢？
0: 现在的话，从全市场来看，持续性比较好的板块不多。
1: 确实
0: 啊，持续性不好的不多。你可能说银行是一个，就是它一直在护，尤其是科技回调的时候，这个神秘资金呢会护银行啊，会护红利，整个是低估值的方向，它偏防御。你看到了银行板块一涨，它就上证五零一涨的科创可能就调，它就是跷跷板，是防御的一个方向。这个呢，可能是这个持续性稍微好一点的。那么除此之外，你像创新药，创新药这个板块呢就活跃度比较高，前两天是调整了，今天也是冲高回落啊。然后呢，药企的这种BB 出海的这个规模也是逐年在增加的。然后特别是中美这次见了面之后呢，对于创新药还是留了一口子的啊，就是可以和中国内的这个创新药企进行合作啊。然后估值呢也不高，这个板块呢也算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持续性相对来讲相对好一点的板块。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像这个地产啦、电池啦，其实走势相对来讲吧，就地产这个确实是跟政策是息息相关的啊，有可能明天还要冲一下，毕竟这个贴息政策是实打实的让利了啊，实打实的让利了，确实实实在在的。那么对于整个新房的销售，那么带动整个上下游啊，基建呢、水泥啊、家电啊，这个产业链啊，确实是能够提振经济啊，这个确实是政策的这个推动吧啊。那么这个也能说这个是相对来讲持续性持续发力的一个方向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持续性好的其实不是特别多啊。你说半导体芯片，那么很多投资者一些喜欢什么光模块、光芯片、纯光电，但是它涨得快，跌得也快，波动比较大。波动比大，你要追高的话呢，你比如说你上周去追，那么你这周有可能就是这个套住在里面的。那这个板块你不能说持续性特别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呢，就是市场的这种生态啊，尤其是节前持续缩量，这个生态的这个就是没有特别强烈的一个赚钱效应啊。你像昨天还是4800只个股是下跌的，今天是小3000多只个股上涨的，它不是特别持续啊。其实板块呢也不是特别持续，我们前期也聊过蒙哥尔尼诺现象对农业板块的一个催化，上去了也下来了，它也不持续。什么军工啊，什么这个业绩比较好的，包括化工啊，这都不太持续。所以说我们觉得当前市场，我们投资者呢就是还是以这种弱势的行情来看啊，弱势行情来看，不能说这个今天涨了就此彻底的就是高枕无忧了。那么节后呢这个开盘活动概率呢从历史上来看也是比较大，资金呢这个信心也是满满的，我们节后再干啊。但是从节前来看，其实还是没有摆脱比较弱势的一个背景之下啊，这个就是特征嘛，特别是海外市场，在韩国涨我们涨，韩国跌我们跌，美国那边也是一样的，美债收益率又高起了，那这个我们这边又低开了，确实也很难这个逃脱这种背景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要是走独立行情，必须得有这种2到3个行业呢，它得站出来，它得走独立，
2: 走独立行。

0: 行啊，走独立行情，走出中国特色，这个呢才能是市场真正的健康企稳啊，是这么回事儿。
1: 嗯，好吧哈，这个仅供各位参考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来咨询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金阳路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是87997399，微信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来留言。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好，也欢迎各位哈，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今天为各位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对于明天的操作建议，我们来听听老师的看法吧。就一个交易日哈，
0: 对，明天因为今天这个政策呀，确实是挺这个利好程度比较大啊，利好程度比较大，也能看到这个目前这个效率非常高。是昨天开的国常会，然后我看央行也有表态。啊，央行的这个利率呢，关于 PSL 就是央行借给政策性银行的利率也在下调，然后呢，整个这个贷款贴息政策也出来了，就是后面的话，部委会密集的发政策，就是你8月份的就9月份的经济数据呢，现在基本上可能已经呈现到上面了啊，就是可能啊还是整个我们下游比较弱，特别是消费和这个地产可能下游比较弱，上游呢还是分化的。啊，那些这个产能利用率比较高的这些行业呢，还是集中在 TMT， 科技芯片半导体这些领域里面。那么其他的行业呢，可能也并不是这个工业企业增速也不是特别快。就是后面的话呢，国内还是要这个政策出来之后，还是想提振经济的，还是想提振经济。所以说明天我觉得这个线索呢，可能去挖一挖啊，包括这个国常会提到的这个刺激消费啊。包括六张网啊，这个基建这些文章里面就可以大大的做文章了啊，就看资金他愿不愿意去，因为正常的话资金这个节奏呢就选择节后，就接下来我就休息了啊，我就不会去再去挖了，但是这个确实时不待，那个这个动作很快很密集，而且力度呢很准啊，那么后面的话可能明天的资金可能大概率可能会放量一些。啊，我觉得会放量一些，就是相对来讲比今天更加积极一些啊，政策的利好落地的速度会快，然后可能会对一些，传统的行业啊，特别是反内卷啊，包括这种新兴的这个六张网啊，包括消费啊，它可能都会博弈一下，都不会博一下先手。然后明天呢，基本上今天是，整体市场，该卖的已经卖的差不多了。啊，就是缩量到这个程度，就是地量地价了啊，该卖的也卖的差不多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大概率这个明天部分资金要搏一下，就是十一之后这个开门红，啊，十一之后开门红，那么开门红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从历史上来看，就10年的就是70%都是开门红的啊，今天跌啊，节后涨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个特点吧。然后明天我们如果能够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个放量啊，或者比今天要强，那么我觉得明天市场稍微是可以期待一点啊，可以期待一点，但不能说这个大阳线那不至于啊，大阳线不至于。那么地产啊，包括消费啊这些传统的啊行业呢，可能会这个包括内卷的一些行业可能会反复活跃一些，包括新能源啊可能会反复活跃一点，然后带领指数可能会站稳这个3850啊，可能还会往上移动一下啊，然后为我们节后市场做一个这种铺垫吧啊，那么资金呢可能会提前跑，就提前这个进场啊，不会说等到这种节后啊，但对于整个大的一些机构的资金呢，它还是因为节假日期间外围市场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你看这个美股，包括美债啊，包括美国那边的这个就业数据啊，通胀数据都会影响。A50那边也开盘，包括港股。我们节假日虽然休息了很多天，但是港股那边，这个也不像我们休这么久啊，它会提前开，就是资金呢，大资金也是会啊锚定这种海外的一个波 这个震荡波动的这个局势啊。

0: 况，然后再来定这个十一之后什么时候进场。但是呢，一些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些赌政这个博弈政策的这个资金呢，我觉得可能会提前抢锚啊，就是政策推动的这种板块可能会提前抢锚，就是明天大概率我们对于这个政策市吧，那么可能稍微可以期待一点吧。那然后这个海外市场今天晚上的涨跌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那么明天还是看国内的这些资金的一个态度和这个进场的意愿强烈吧。
1: 好啊，明天是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哈，这个刘老师最后的话咱营业部地址吧，我们明天最后一天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营业部和我们老师沟通，对吧？
0: 好啊，营业部地址呢在群力第四大道399号，群力第四大道与金江路交口，然后汇智广场写字楼的16楼，大家呢也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在丁香公园站下车，1号口上来之后走到汇智广场16楼，然后明天我们也是正常上班的，咱们还能见面啊，大家有这种感兴趣的，包括节后要怎么去布局，包括现在仓位比较轻，然后呢觉得这段时间市场的性价比又出来了啊，很多个股很便宜了，想这个布局一下这个四季度的行情，然后咱们可以来营业部，我们现场有很多优秀的投资顾问投顾老师可以给大家答疑解惑，然后给大家指点迷津吧。
1: 好，特别感谢刘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明天最后一天咱俩明天见。
0: 好，明天见。
1: 好，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变化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工业机器人产业是高歌猛进，12股或融资可加仓。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中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接近了73万台，同比增长29%。前8个月产量已接近去年全年的水平。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表示，2026年全年工业机器人归上产量即首次突破了100万台。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布规模有望从2021年的194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209亿元。最近呢，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了相关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到了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从融资资金来看呢，近30只工业机器人的概念股最新的融资余额超过了110亿元，这个数据呢是截止到9月23号的哈，较去年末增长了近 10%。 那么12只概念股呢获融资客的加仓，最新的融资余额较去年末增幅超过了 100% 的有江苏北人、智立方、斯林杰等个股。来看一下，江苏北人获融资客加仓接近 190%。 公司推行的具身智能焊接机器人系统呢，是传统工业机器人的系统级进化版本，其核心特点是从专用场景向通用场景的升级。另外，埃斯顿、中控技术等公司荣获了融资客加仓超过了 25%。埃斯顿获融资客加仓近 37%， 公司主营业务为自动化核心部件及运动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根据 MIR 瑞工工业公布的数据，2025年公司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出货量首次超越了外资品牌，位列中国市场第一。中控技术是中国工业自动化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推出了PlantBot AI 加机器人解决方案，作为其自主运行工厂的 AOP 概念的关键拼图，旨在解决现场巡检、应急操作等外操无人化的问题。从市场表现来看，截止到9月28号，近30只工业机器人概念股今年以来平均小幅下跌 0.25%， 智立方、瑞松科技今年以来累计涨幅均超过了 120%， 江苏北人、中控技术等今年以来累计涨幅均超过了 55%。 上述

二只荣获资客加仓的概念股当中，五只个股今年以来跑输工业机器人概念股平均的涨跌幅，包括了三瑞智能、还有先惠技术等。三瑞智能为融资客今年以来的新进的增持标的，公司机器人动力系统业务分为外骨骼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三大板块，旗下的自主品牌专注于机器人关节与核心动力模组，产品众多应用于外骨骼及穿戴设备等各类机器人形态。上述五只概念股当中，布科股份、固高科技以及信邦智能今年以来累计跌幅均超过了25%，三瑞智能今年以来累计跌幅低于2.5%。信邦智能荣获融资客加仓近63%，公司主营业务为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相关的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以及成套装备的研发、制造等。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889财经在线的全部内容。特别感谢电波前听众朋友一直陪伴、收听和参与。明天呢是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哈，也祝愿大家在投资的过程当中都会获得更多的收益。明晚节目是正常，也欢迎各位18点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参与。稍后由志伟和关旭为您主持的《冰城少年》，咱们明天见。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以。

0: 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15: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6: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5: 爱丽丝梦游奇境，掉进兔子洞。爱丽丝和姐姐坐在树下，姐姐在看书，而爱丽丝无事可做，她觉得有点无聊了，不时扭头看看姐姐的书，里面既没有插图也没有对话。
17: 一本书里没有插图和对话，那它还有什么意思呢？
15: 爱丽丝想。天气又闷又热，爱丽丝昏昏欲睡，她想找点什么事做做。
17: 做一个花环吧，
15: 爱丽丝想，可是还得站起来去摘花，太麻烦了。 正想着，一只长着粉红色眼睛的大白兔突然跑过他身边。看到一只兔子没什么可奇怪的，可兔子突然张口说话了。
17: 哦，天哪天哪，哎呦，我要迟到了。
15: 见兔子说话了，爱丽丝居然也不觉得奇怪。后来爱丽丝回想这件事儿，认为自己应该感到奇怪，可是当时她真的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然而兔子竟然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表，看了一眼便急急忙忙地跑了。爱丽丝忽然来了精神，噌地跳了起来。
17: 哈哈，我可从来没见过穿背心的兔子，更不要说出口袋里揣着怀表的兔子了。
15: 爱丽丝好奇极了，她紧跟着兔子在空旷的田野上奔跑。跑着跑着，前面矮树下面有一个硕大的洞，兔子猛地跳了进去。爱丽丝也没停下来想想，也跟着跳洞去了。起先兔子洞像一条隧道那样笔直，过了一段，兔子洞突然急转直下，爱丽丝来不及刹住脚，便身不由己地掉了下去。洞太深了，直深入地下，爱丽丝慢慢下落，速度极慢，这使得她有足够的时间四处张望。真是个奇怪的兔子洞，她努力朝下看，下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但在洞壁上却可以看到一排排的壁橱和书架，还挂着画和地图。经过一个架子时，他伸手拿起一个罐子，上面标着橘子酱，可惜是空的。当他又经过一个碗橱时，他随手放了回去，就这样缓缓坠落。爱丽丝心想，我一下跌得这样深，以后就不怕摔跤了，在家里他们会觉得我非常勇敢，就算从楼梯上跌下来，我再也不会哭，甚至不会说一个痛字。爱丽丝一直向下掉啊掉啊，似乎没了尽头。她心中纳闷，问自己，我掉了有多深了？也许快到地球中心了吧。让我想想，那可是地下4000千米啊。爱丽丝一向学习用功，懂得好多这方面的知识。掉呀掉呀掉呀，什么时候才到头呢？开始爱丽丝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好让自己保持清醒，可后来啊，她挺不住了，打起了瞌睡。不知什么时候，突然砰的一声，爱丽丝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她惊得跳了起来。环顾四周，只见大白兔正急匆匆地往前跑，边跑边说，哦，我的耳朵，哦，我的胡子，现在太晚了。爱丽丝紧紧跟在兔子后面，她跑得像风一样快，眼看要追上了，兔子却突然转了个弯，爱丽丝也随之转过去，可一眨眼，兔子就不见了。她停了下来，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狭长的大厅里，厅里灯光暗淡，根本看不清兔子跑哪儿去了。大厅四面墙上都有，可全都锁着。爱丽丝每扇门都试着推了推，可一扇也打不开。
17: 我怎么才能出去呢？
15: 她越想越怕，伤心地哭了起来。就在这时，她一眼瞥见一张三条腿的小玻璃桌，桌子上放着一把小小的金钥匙。爱丽丝一把抓起钥匙，每把门锁都试了试，可是太不幸了，钥匙太小，而锁都太大了，她一把锁也开不了。正着急时，她发现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门，只有15英寸，她把小钥匙插进锁孔，正合适呢。爱丽丝轻而易举地拉开小门，可是却出不去，它太高了，而门比一个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爱丽丝趴在地板上，探着脑袋向外望，门外是一个美丽的花园， 里面绿树成荫，鲜花绽放，多么漂亮的花园呢、啊、可怜的爱丽丝心中充满了向往，她想，我绝不能待在这个黑屋子里。可是这个小门洞连她的脑袋都钻不进去。我怎么才能变得小一些呢？如果能缩成像望远镜里的小人儿，该多好啊！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以致爱丽丝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不可能的了。光守着小门傻等是没有用的，爱丽丝又回到桌边找其他的钥匙，桌上没有别的钥匙了，却多了一个小瓶子，瓶颈上系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大大的两个字，喝我。爱丽丝很奇怪，心想，我敢肯定刚才瓶子不在这儿。爱丽丝是个聪明细心的女孩，她知道喝奇怪瓶子里的东西是很危险的，大人们曾经给她讲过一些可怕的故事，告诉过她人喝了瓶子里的毒药会遭殃的，但是瓶子上并没有毒药之类的标记呀。爱丽丝冒险喝了一小口，味道相当不错，有点像混合了巧克力、橘子汁和甜咖啡的味道。她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感觉真奇怪，我想我每秒钟都在变小。的确，她是在变小。几分钟之后，她只剩10英寸高了。一想到可以通过小门到花园里玩了，她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跑到门前，忽然想起忘了拿小钥匙了，便又回头来取，可是他已经变得太小了，钥匙高高的放在桌子上根本够不着，他想顺着桌腿爬上去，可是桌腿太滑，自己腿短，怎么也爬不上去。虽然折腾的自己精疲力尽，也只能望钥匙兴叹。可怜的小爱丽丝坐在地上无助地抹起眼泪。
7: 我命令你一分钟之内停止哭泣，
15: 爱丽丝严厉地对自己说。是啊，伤心有什么用呢？转眼间她发现身边有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蛋糕，蛋糕看上去很诱人。现在没有什么能让爱丽丝觉得奇怪的了，
7: 好吃就吃，
15: 爱丽丝勇敢地说。
7: 如果它使我变大，我就能拿到钥匙，然后再想办法变小，打开门去花园。
15: 他揪下一丁点蛋糕吞了下去，然后他把手放在头顶上等待自己的变化。他有些害怕，问自己，
17: 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呢？
15: 然而什么变化也没有，
7: 太没意思了，
15: 他很失望。爱丽丝小姐已经习惯了离奇古怪的事发生，现在正常的事情反而让她感到不可思议了。好在蛋糕香甜可口，于是爱丽丝又接着吃了起来。不一会儿，蛋糕吃完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爱丽丝漫游奇境，泪水潭。越来越怪，爱丽丝简直惊讶极了，一时间竟忘了怎么表达才好。只要一分钟，我就会像一所房子那么高了。

0: 壁炉前的地毯，搁脚挡板上，爱丽丝的脚阁下收，爱丽丝敬赠。
1: 给自己的脚送礼物，哦天哪，他在胡说些什么呢？
0: 正在这时，他的头碰到了天花板，他现在大约有3米多高，向屋子中间立了一根柱子。
2: 我得赶紧出去，否则我会把天花板戳一个洞，那就糟了。
0: 爱丽丝想着，赶快从桌上拿了小金钥匙，急急忙忙跑到了通往花园的门那儿。可怜的爱丽丝，她的头比门还要大，根本没法钻出去。她只能趴在地板上，用一只眼睛透过门缝往花园里瞧。她委屈极了，又哭了起来，哭个不停。虽然她在心里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可是她没法止住眼泪，泪水从脸蛋上滑落下来，很快在她周围的地板上积成了一个大水潭，足有4英尺深，把半个大厅都没过了。突然她听到一个声音，连忙止住哭声。
3: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她又发脾气了，我迟到了，她在等我呢。哦天哪，天哪，
0: 又是那只大白兔，他正从大房间那儿蹦蹦跳跳地跑过来，一只手里拿着一副白手套，另一只手里拿了一把扇子。爱丽丝虽然有点害怕，但她非常需要帮助。当兔子走近她时，她怯怯地轻声说：
2: 先生，麻烦你。
0: 兔子吓了一大跳，猛地跳起来，丢下手套和扇子，疯一样地跑了。爱丽丝捡起手套和扇子，大厅里热极了，于是她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自言自语道：
2: 哦，我的天，今天的每一件事为什么都这么奇怪？昨天一切不是还很正常吗？晚上我是不是就变了呢？今天我是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如果我变了个人，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我到底是谁呀？哎，真把人弄糊涂了。
0: 他开始回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孩子的模样，想象自己是不是变成了他们中的哪一个。他不想待在这间狭长的房间里，没有任何玩具可玩，没有人可以说说话，而他还有那么多功课要做，他真希望有人能伸长脖子朝下看，发现他这个掉到地底下的可怜的孩子。他正想着，突然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手正戴着兔子的一只手套。
2: 我怎么能戴得进去这只手套呢？
0: 他想。哦，我现在又变小了。他走到桌子旁，和桌子比起了高矮。
2: 太好了，我现在只有1米高了，可是我每分钟还在变小，怎么才能不变小呢？
0: 爱丽丝马上想到是扇子的缘故，便赶紧把扇子扔了，扔得很及时，要不爱丽丝就变得一丁点不剩。
1: 啊，好险呐，
0: 爱丽丝说。她现在很小很小啦，可通往花园的门又锁上了，小金钥匙还在玻璃桌上。
2: 事情比以前更糟糕了，
0: 可怜的爱丽丝想着，她的脚一滑，只听扑通一声，她掉进什么盐水里，水没到了下巴。一开始她以为是海，
2: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坐火车回家了。
0: 她兴奋极了，爱丽丝去过一次海滨，而且总结出一条经验，只要你去英国海岸的任何地方，都能在不远处看见火车站。但他马上明白了，这是泪水潭，他的眼泪。他3米多高的时候，哭一会儿就流很多眼泪。
2: 我要受到哭鼻子的惩罚了，让我淹死在自己的泪水里。哎，今天的每一件事都很奇怪。
0: 正在这时，他听到不远处的水里有什么东西在游动，他想去看个究竟，便游了过去。开始，他以为是个很

0: 大的动物，是一头海象呢，还是一只河马呢？可他很快发现，那不过是一只耗子，一只和他一样失足落水的小耗子而已。我是不是要和他说说话呢？这儿的每件事都很奇怪，没准儿耗子也会说话。于是他开口说道：喂，耗子，你知道怎么游出这个水潭吗？我游得太累了，游不动了。喂，耗子。他想礼貌一些，但不知道对一只耗子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耗子只是眨了眨小眼睛，什么也没说。他可能不懂英语，也许是只法国耗子，爱丽丝心想。于是他改用法语说：我的猫在哪儿？这是他学的法语课本里的第一句话。耗子从水里一下子蹦出半个身子，吓得浑身发抖，愤怒地看着他。啊，对不起，爱丽丝急忙地大声说道：我忘了你不喜欢猫。耗子尖声叫起来：
1: 有喜欢猫的耗子吗？
0: 是，也许没有。爱丽丝的语气友好多了。
1: 不过我的猫戴安娜可是真的讨人喜欢，它爱偎在壁炉边上舔着爪子洗脸。它很乖，从不吵闹。它喵喵叫声特别好听，它还是个逮耗子的能手。耗子见了，请你原谅。
0: 爱丽丝叫了起来，她很抱歉又冒犯了耗子。耗子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爱丽丝觉得她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1: 别让我再听到这个名字，这些可恶坏透了的家伙，我恨透了他们，
0: 耗子叫道。
1: 那我们换个话题吧，
0: 爱丽丝迫不及待地说。你喜欢狗吗？我们家附近有一条漂亮的狗，我真愿意让你瞧瞧，它的眼睛又黑又亮，身上是长长的棕色的卷毛。你扔东西出去，它就会把它给衔回来，它会做很多事情。听说它一见耗子就咬，而且天哪，我在说些什么呀？
1: 耗子已经气得脸色发白，
0: 它转过身子很快地游走了，又剩爱丽丝一个人。它绝望了，看来只能靠自己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终于游出了泪水潭，坐在地上。他孤孤单单一个人，心里非常难过。过了一会儿，大白兔不知道怎么又跑过来，他在找他的白手套和扇子。
2: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我的耳朵和胡子，他会砍了我的头，我知道他会的。我到底把手套掉在哪儿了？
0: 看见爱丽丝，
2: 嗨，玛丽安，你在这儿干什么？赶快回家，给我带把扇子和一些手套，快点，现在就去。
0: 爱丽丝吓了一跳，立即朝她指的方向奔去，根本不打算解释什么。
1: 她一定把我当成她的女仆了，我竟然给一个兔子当差。
0: 爱丽丝心里感觉好笑极了，可是她的房子在哪儿呢？她一边跑一边想。突然，她发现了一件怪事，那间困了他半天的只有一个小门的狭长的房子不见了。此时他已经在一片树林里，他跑呀跑呀，根本没有看见哪有房子。他跑累了，便坐在一朵花下休息。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从淘金者身上淘金的人。说起牛仔裤，就不得不提牛仔裤的鼻祖李维斯。1829年，李维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1847年，美国西部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了欧洲，无数怀揣发财梦的人如潮水一般涌向美国，李维斯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淘金洪流，成为了其中一员。到了旧金山，李维斯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淘金者，还有他们搭建的密密麻麻的帐篷，他马上意识到通过淘金发财的梦想已经不现实了，自己必须要靠别的方法来获取财富。在仔细观察了当地情况后，李维斯发现成千上万的淘金者生活在帐篷里，远离城镇，为了买一点生活用品必须跑很远的路。他从中看到了商机，便独辟蹊径，开了一家小百货商店，从淘金者的身上淘金。有一次，李维斯采购了一批用于制作帐篷的帆布，但很长时间卖不出去，他正在犯愁，无意中听见一个工人抱怨自己的裤子不结实，经不起淘金作业过程中的磨损。李维斯立即产生了用帆布做裤子卖给工人的想法，没想到这种工装裤因为结实耐磨大受欢迎。李维斯不仅卖完了积压的帆布，还不断进货加工这种工装裤。后来他发现工人的裤带常因放重物而崩裂，李维斯便用黄铜柳钉固定住裤带的一角，还在裤带周围镶上了皮革边。

这样既美观又实用，李维斯牛仔裤就此定型。牛仔裤因其耐磨耐脏，穿着舒适，得到了淘金者和西部牛仔的喜爱，大量的订货单纷至沓来。李维斯于1853年成立了牛仔裤公司，大批量生产牛仔裤，其品牌延续至今，世界的第一品牌。从李维斯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做事情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敢于开动头脑，发挥想象力，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一条新路来。开辟新路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要敢于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事情，更要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阿基米德测王冠。200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古希腊人一边跑一边喊，他身上什么也没穿，许多人都奇怪地看着他，可是他好像没有看到他们一样，只顾跑自己的。这个人就是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阿基米德。他创造了阿基米德原理，创立了微积分学，发明了阿基米德螺旋等。公元前287年，阿基米德在叙拉古的一个贵族家庭出生，父亲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父亲的影响下，阿基米德从小热爱学习，善于思考，特别爱好数学，学习过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他11岁就坐着船到很远的亚历山大去学习，在那里认识了许多有学问的人。阿基米德回到叙拉古后，在宫廷中专心研究科学，就是洗澡的时候还要用炭灰在地上涂画，甚至用手指在涂了油膏的肚皮上画那些条条杠杠。有一次，国王造了一顶金王冠，他怀疑金匠欺骗了他，在王冠中掺了银子，就请阿基米德看看王冠是不是全是金子的，但是不允许弄坏王冠。阿基米德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办法来。有一天，他去洗澡，当他躺进盛满温水的浴盆中时，浴盆的水淌了出来，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上浮，他一下子想出了辨别王冠真假的办法。他猛地从浴盆中跳了出来，一丝不挂地跑上大街，嘴里喊着找到了找到了，跑回了家。到了家，阿基米德把王冠放在盛满水的盆中，他把淌出来的水倒在一个杯子里，然后又把跟王冠相同重量的纯金放在盛满水的盆中，也把淌出来的水倒在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里。他发现第二次溢出来的水比第一次溢出来的水要少，因此断定王冠中掺了银子。阿基米德由此发现，物体在液体中减少的重量等于它所排出液体的重量，这就是阿基米德原理。公元前214年，罗马的执政官马塞拉斯率领军队攻打叙拉古，阿基米德多年前造的机械使马塞拉斯遭到了惨重的损失，马塞拉斯不能取胜，只好采用长期围困的办法。这样整整过了2年，到公元前212年才占领了叙拉古。马塞拉斯手下一个鲁莽而无知的士兵用剑刺死了这位75岁的老科学家。

除了伟大的牛顿和伟大的爱因斯坦，再没有一个人像阿基米德那样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这样大的贡献。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曾在他身上汲取过智慧和灵感，他是理论天才与实验天才合于一人的理想化身。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和伽利略等人都拿他来做自己的楷模，后人常把他和牛顿、高斯

兹，并列为有史以来三个贡献最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还利用杠杆原理制造出一批投石机，凡是靠近城墙的敌人都难逃他的飞石或标枪。这些武器弄得罗马军队惊慌失措，人人害怕，连大将军马塞拉斯都苦笑地承认，这是一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人的战争。阿基米德是神话中的白手巨人。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独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6: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7: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8: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9: 爱上生活。
10: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1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4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4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 张文红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 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

0: 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

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

这个担心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60岁退休，选择二次创业。11亿人用过他的产品，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想想我们到了60岁的年纪退休了，会做些什么？是选择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还是在家安安稳稳地陪着孙子颐养天年？但今天的故事主角王斌章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在60岁的答卷上写下了一个令我们自叹不如的答案。给他一个机会，他能在退休的年纪下海创业。他仅用2000块钱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实现20亿的收益。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公司占据了业内的龙头榜。这几件看似毫无关联且无法实现的事情，偏偏就让他做到了，而且他还做到了行业龙头的成就。或许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人，但大家一定用过他的产品天堂散。王斌章在国内众多企业家中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企业家。在60岁时，他才决定创业。他的创业路

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在创业之前，他曾是一名小职工，在工作中因为被机械设备甩出，差点失去了性命。有句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几年后，王斌章到了退休年纪，离开了大厂。或许换成许多普通人，这时可能会选择回归家庭，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的内心告诉自己，不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他心中有一个庞大的理想，等着去实现。时光回溯到80年代，当时的杭州已经遍地是大大小小的雨伞作坊，主要还是因为南方的雨季较多，雨伞从来都不缺销路，在雨季更是供不应求。在当时的社会，雨伞的价格十分低廉，只需要1到2块钱就能买到。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这些雨伞的价格实惠，但质量却是捉襟见肘。不仅伞架脆弱，伞面也非常单薄，但凡雨大一点，雨伞就会被压垮。而这样的雨伞深受诟病，一把雨伞可能用不了几次就会彻底散架，坏了还要买新的。这种状况周而复始，让许多消费者多了一项无法避免的日常花销。而这时的王斌章在消费者购买雨伞的痛点中找到了创业灵感。他之前从事过设计雨伞的工作，他很清楚，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雨伞的设计，就能为大众打造出一款既实惠又结实的雨伞。1984年，60岁的他拿着2000块钱，在杭州盘下了一间小店面，他准备大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第一批成果令他大失所望，这些产品根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在之后的半个月中，无论王斌章怎么改动，都无法让产品达到自己的预期。因此，他将作坊关闭，潜心与员工研究失败的原因。最终，他成功攻克了难题。他在劣质伞基础上改变了伞的骨架和伞面材质，还加入了更加结实的弹簧、滑轮等小零件。最后的成品伞终于如同他想象一般，十分的结实耐用。随后，王斌章重振旗鼓，在作坊运转的第一天就和员工们一口气制作了20多把新伞。紧接着，他就带着这些新式雨伞去摆摊儿，并且将价格定在了7块钱。但他的雨伞价格在当时的市场上一点优势也没有，因为其他雨伞产品都只卖2块钱，最高也不超过3块。虽说他家产品的质量再好，但也值不了7块钱的价格。再加上当时普通居民的工资也就1000左右，基本没有人舍得花这么高昂的价格买一把伞。但王斌章没有因此动摇创业理想，于是他向顾客再三保证，只要购买了他的伞，就可以享受终身维修，不论坏成什么样都修。这一承诺一下子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信任，吸引了大批购买者。2块钱的伞虽好，但却是一次性用品，如今商家可承诺保证质量，大家也放下了心，选择购买王斌章的伞。有了好的开头，之后的王斌章便迎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一度扩大了作坊的规模。不过此时他的小作坊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江南地区常年雨季，一家只要有一把伞的话完全不够用，因此有条件的家庭会额外购买几把雨伞来备用。而这个时候，王斌章的产品已经靠着承诺打出了名声，大家的第一选择自然是质量有保障的产品。面对日益庞大的订单量，王斌章决定创建一个专门生产雨伞的工厂。之后他便接手了西湖伞厂，并且成立了自己运营的公司。由于他的产品不论是技术还是质量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因此他将公司取名为天堂伞。王斌章决定保证伞的质量，他曾多次表示要保证每一把伞不出一点毛病，要选用优质的材料，不能偷工减料。在生产的同时，他在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逐渐提高，不少人开玩笑希望天堂伞能够脱下老气的格子衫。王斌章将这些建议采纳，他表面不回应，实际上在私下里他一直在研究如何创新。在他的努力下，天堂伞领先同行发布了新产品，将老式的伞架推翻，采用钢骨三折的伞架，成功将产品改善得更加便捷。

成为了亿万人的首选。2008年时，王斌章企业的销售额达到了每年10亿元，七年后他再次创新，实现了年销售额20亿元。要知道，当时行业内排名第二的企业年销售额仅仅只有4亿元。王斌章并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80多岁时他依旧坚守岗位，为产品找到新的卖点。他曾提出防水渍、防褪色的创新。30多年来，王斌章坚守岗位，致力为大众做出最好的产品。他曾与多个博物馆联手打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联名，努力让产品符合人们的审美，并且还在伞架上费心思，不仅推出了自动伞，还推出了超级结实的九折伞。王斌章不仅让天堂伞成为了老一辈人的首选，还让他走进了年轻人的心中。实惠的价格、优秀的质量，再加上出众的图案设计，让天堂伞稳坐业界龙头之位。从天堂伞创业至今，基本每个人都曾用过王斌章的天堂伞，而且在购买雨伞时，大家也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品牌。天堂伞的产品质量一直是拿得出手的卖点，而直到现在，他们的企业依旧没有取消维修服务。早在2023年，该企业的售后登上热榜，不少年轻人也是第一次知道雨伞坏了居然还可以免费维修。或许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免费维修的售后上，王斌章坚持了30多年，他从未违背自己的初心。王斌章圆满地完成了曾经的心愿，为大众创造出了高质量的雨伞。虽然他已经与世长辞，但相信之后的天堂伞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良品铺子创始人杨红春放弃30万年薪卖两套房创业，一年卖出90亿零食。在当前的行业态势下，唯有破釜沉舟方能柳暗花明。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董事长杨银芬果断决策，公开宣布对旗下超过300款零食产品实行降价策略，最大降幅高达45%。自杨银芬任职以来，他积极推动公司新一轮的战略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是降价不降质，这也是良品铺子创立以来首次采取的大规模降价行动。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企业面对市场压力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然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和平台环境的变迁。良品铺子近期的营收出现负增长，线上渠道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据2023年中期财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9.87亿元，同比下跌了 18.55%。 回顾过去，良品铺子在2020年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并以其独特的网络上市仪式成为上交所的标杆，其股价从开盘的每股 17.14 元一路飙升 44.03%， 总市值高达 68.7 亿元，成功占据了高端零食市场的领导地位。然而时光荏苒，从一家街边小铺发展到冲击百亿元级的企业，良品铺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竞争激烈的零食市场，良品铺子能否继续稳坐零食一哥的宝座，将取决于其未来的战略调整和市场表现。良品铺子并非昙花一现的奇迹，而是创始人杨红春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创业结晶。杨红春从科隆电器的车间质检员到销售部总经理，年薪高达30万，却在2005年海信收购科隆之际选择了追梦的道路，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征程。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何伯权和顾青，这两位业界前辈点燃了他进军零食行业的决心。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杨红春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毅然加入九九鸭，从零开始学习鸭脖制作、店铺运营等每一个环节，历经4个月的深入实践。但杨红春并未急于求成，他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走遍广州、武汉等地，深入研究每一家零食店，甚至不惜花费18万机票钱跨越多省考察市场。

店的概念。如今良品铺子在武汉的街头巷尾遍地开花，成为市场中的佼佼者。这一切都离不开杨红春对品质的坚守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良品铺子自2006年起步，凭借卓越口碑，店面数量逐年攀升，实现了杨红春将优质食品带给每位消费者的愿景。他坚信品质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而良品铺子正是这一追求的践行者。然而在品牌发展的道路上，2009年的一次内部纷争让杨红春陷入深思。合伙人及核心成员的离开使他开始审视自己是否过于理想化。但杨红春并未动摇，他坚持品质至上的原则，为每一款产品制定了详尽的量化标准。从原料到生产，从包装到运输，每一步都经过科学验证，确保产品的高品质。这一坚持使良品铺子在行业中脱颖而出。2010年获得今日资本的投资后，迅速扩张至1300余家门店，并成功构建了线上线下全渠道体系。2019年，良品铺子正式宣告其高端零食定位，并于2020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高端零食行业的领军企业。然而成功背后暗藏危机。2021年以来，良品铺子接连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如鸡肉肠中出现蛆虫和月饼中有塑料等事件，严重影响了其品牌形象。由于采用贴牌代加工模式，良品铺子在食品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难以全面掌控，导致质量问题频发。此外，良品铺子高昂的价格也备受争议，其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如一公斤鸭舌528元等高价商品曾引发消费者不满。在品质和价格双重压力下，良品铺子业绩下滑，股价低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困境，良品铺子需要重新审视其战略定位和市场策略，加强品质管控和成本控制，以重塑品牌形象并赢得消费者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化危为机，续写品牌的辉煌篇章。面临产品质量质疑，良品铺子决定通过革新与转型来突破困境。2023年上半年，良品铺子在产品研发上投入巨资，并专注于营养加工领域，成功推出48款自主研发产品，同时展开9项营养健康加工创新技术的研究。然而即便如此努力，营收与利润仍呈现下滑趋势。数据显示，2021年良品铺子全年营收 93.24 亿元，净利润却下滑近两成。2022年营收微增 1.24%， 利润更是低于2019年水平。进入2023年第三季度，营收与净利润均出现大幅跳水，营收 20.13 亿元，同比减少 4.53%， 净利润仅 199.84 万元，降幅高达 97.88%。 高价与薄利之间的矛盾成为良品铺子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大量产品依赖代加工，良品铺子需支付高额代工费用，加之从生产到零售各个环节的成本分摊，导致价格高昂而利润微薄。新掌门人杨银芬坦言，良品铺子正面临创业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需思考如何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良品铺子决定与供应链伙伴携手，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以更亲民的价格回馈消费者。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宣布实施17年来最大规模的降价措施。降价后，消费者普遍感受到价格的实惠，原价五六百元的购物体验，现在变得更加经济实惠。如热门产品烤香肠从每斤 84.9 元降至每斤 49.9 元，鸡蛋干从每斤 39.9 元降至每斤 29.9 元。同时，小包零食如烤面筋、脆辣片、巧豆皮等也从1元一袋降至8毛一袋，
成为高端零食市场。

场中的性价比之选。这一降价策略在股市上也得到积极回应，良品铺子股价连续涨停。然而降价能否为良品铺子带来真正的生机，仍需市场和时间来验证。在消费者日益注重性价比的背景下，良品铺子此举无疑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与积极回应。对于消费者而言，以更少的成本享受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2022年数据显示，零食很忙，以 43.02 亿元营收领跑，赵一鸣食品紧随其后，营收达 12.15 亿元。而唐朝零食、好想来、月零食等品牌也纷纷加入战局，量贩式零食市场进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阶段。休闲零食作为非刚需消费品，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极高，高端品牌的高价策略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而量贩式零食的兴起则反映了消费者逐步回归理性消费的趋势。为应对市场变化，各大零食企业纷纷调整策略，降低价格，提升品质，力求以更优惠的价格和更优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稳固市场地位。良品铺子此次大降价行动正是市场竞争中的关键一役。然而在价格战之外，企业更应思考如何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良品铺子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众多挑战，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零食江湖中立足。毕竟今日的零食江湖已非往昔可比。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54名员工，一年创收12.7亿，潮汕人创建的这家玩具公司为何这么牛？彩星集团近日传来喜讯，预计2023年的收入将飙升至12.72亿港元，相较于2022年的7.2亿港元，这一增长幅度可谓十分显著。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净利润方面，彩星集团预计能实现约1.2亿港元的盈利，这与去年2.08亿港元的净亏损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出公司强劲的盈利能力和不断向好的发展趋势。彩星集团近期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财务变动，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物业重估亏损的大幅缩减。据了解，2023年该亏损预计仅为1.84亿港元，相较于去年的3.3亿港元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一积极变化不仅提升了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更彰显了公司稳健的经营策略和投资眼光。在彩星集团子公司中，彩星玩具集团的表现尤为亮眼，预计2023年度该集团将实现约11.09亿港元的收入，并有望获得高达2.24亿港元的净利润，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的1000万港元有了飞跃性的增长。这一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忍者神龟变异危机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上映，以及公司库务投资证券的未变现及已变现收益和利息收入的持续增长。彩星集团还透露，美国依然是公司最大的市场，贡献了60%的收入。此外，欧洲市场占据了25%的份额，美洲其他地区占9%，而亚太地区则贡献了剩余的5%。这一多元化的市场布局不仅为公司带来了稳定的来源，也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彩星集团，一个创立于2005年4月11号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业界翘楚。其业务范围广泛，不仅涵盖了玩具的构思、设计、市场推广及全球分销，还涉足物业投资等多个领域。在玩具领域，彩星集团旗下的彩星玩具更是名声远扬。作为全球玩具业的佼佼者，彩星玩具以其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洞察力，成功打造了众多家喻户晓的玩具品牌。其中，忍者神龟、金刚等知名品牌玩具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无数孩子童年的美好回忆。彩星集团凭借其丰富的行业经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卓越的市场表现，不断引领着玩具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彩星玩具去年竟以惊人的 12.7 亿收入傲视群雄，而其背后的团队却仅由几十名精英组成。据彩星玩具年报显示，2021年员工总数为54名，而2020年也仅有64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员工半数在香港，半数则在美国，共同铸就了这家跨国公司的辉煌。而在这背后，有一个名字几乎与彩星集团齐名，那就是被誉为忍者神龟之父的陈大和。他一手创立的彩星不仅成功跻身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之列，更在业界树立了难以超越的标杆。在广东普宁，陈大和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作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彩星集团的创始人，他早已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早在1987年，彩星集团就成功获得了忍者神龟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的专营权， 并凭借其卓越的设计和营销能力，将忍者神龟玩具推向了全球，一度引发了抢购热潮。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陈大河的智慧和努力。彩星集团一度辉煌至极，内地员工数量曾高达4万人，其辉煌成就甚至让他在1991年荣登美国《资本家》杂志评选的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宝座。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陈大河。1932年，他出生于广东省普宁湛陇四德村的一个大家庭，兄弟7人，姐妹6人，他排行第3。这个大家庭的背景为他日后的商业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大河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商业精英，早年经营一家建材批发商店，客户遍布整个潮汕地区。陈大河从小耳濡目染，深受父亲商业思维的影响，展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商业意识，因此他深受父亲的喜爱和器重。在上中学1年级时，陈大河就开始协助父亲打理生意，他的勤奋与才智让父亲看到了他的潜力和价值。后来由于父亲身体欠佳，18岁的陈大河便正式接手了家族生意，从此踏上了他的商业传奇之路。1962年，陈大河怀揣梦想踏上了香港这片热土，仅仅2年后，他便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携手，在这片繁华的都市中创立了一家玩具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商业视野愈发开阔，于是在1966年，他正式成立了彩星公司，这便是如今享誉全球的彩星集团的前身。彩星公司从制作洋娃娃玩具起步，逐渐在玩具界崭露头角。进入1970年代，陈大河不甘于现状，他带领团队自创玩具品牌，并开辟了全新的销售渠道。彩星积极参与国际大型玩具展，不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络，更直接与海外顾客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到了1980年代初，陈大河的视野更加宽广，他决定在美国加州设立货仓和销售网络。这一举措让彩星的业务迅速拓展到加拿大等国家，公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随之飙升。1984年11月12号，彩星公司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彩星集团踏上了新的征程。上市后，彩星的股票更是势如破竹，2年内飙升30倍，被媒体誉为神奇的明星股。彩星集团上市后，陈大河凭借电视广告的强大影响力，巧妙地将自家玩具品牌推向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在众多玩具品牌中，忍者神龟无疑成为了陈大河的得力之作，更是他征服全球玩具市场的王牌。说起忍者神龟，它其实是1984年美国漫画巨头幻影工作室精心打造的漫画英雄，而彩星集团在1987年独具慧眼，成功获得了忍者龟的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创作并推广各类忍者神龟玩具的独家权利。1989年，一部由香港电影巨头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制作的真人版英语电影《忍者龟》火爆上映，全球观众为之疯狂。这无疑为彩星集团的忍者神龟玩具注入了强大的市场动力，让其迅速走红全球，销量飙升。那一年，彩星集团的盈利更是激增了超过10倍，达12.1亿。这一辉煌成就也让彩星集团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1991年，美国《资本家》杂志更是将其评为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这也是史上首家年盈利超过1亿美元的玩具商。在当时的美国玩具市场，忍者神龟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 6% 到 8%， 稳坐销量冠军宝座。其品牌价值更是飙升至超过2亿美元。 看到忍者神龟如此受欢迎，陈大河果断出击，将公司旗下的商业和地产业务分拆上市，成功打造了彩星集团和彩星玩具两家上市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业务扩展方面，陈大河更是雄心勃勃，大举进军内地和港岛的商业及房地产领域。在最高峰时期，彩星集团在内地员工的数量高达4万人，展示了其强大的业务实力和市场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忍者神龟的热度并未减退。2003年和2012年，忍者神龟分别在电影和电视剧等平台上再现银幕，引发了新一轮的忍者神龟热潮，也为彩星集团带来了业绩的强劲增长。2014年好莱坞大片《忍者龟》席卷全球，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盛宴，更为彩星玩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销售热潮。那一年，彩星玩具的销售收入飙升至 21.6 亿港元，其中忍者神龟系列产品的贡献占比高达 95% 以上，成为彩星集团的销量冠军。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除了忍者神龟，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加菲猫和迪士尼公主等经典美国玩具品牌，其实都诞生于香港这片土地，归属于陈大河家族旗下。然而就在2020年3月5号，这位为玩具世界带来无数经典的传奇人物，彩星集团创始人陈大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彩星集团及彩星玩具发布讣文称，陈先生毕生致力于推动香港玩具业走向国际，声誉昭著，其逝世实在是业界的一大损失。陈大河的商业传奇在他退休后并未落幕，他选择将家族企业彩星集团的重任交给两位杰出的儿子陈俊怀和陈俊豪。这两位年轻企业家各自承载着父亲的期望，走上了不同但同样精彩的职业道路。陈俊怀作为大儿子，他选择独立闯荡商海，专注于投资和贸易领域。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他成功创立了香港俊生投资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继续书写自己的商业传奇。而陈俊豪则继承了父亲在彩星集团的衣钵，他曾担任彩星集团的主席，引领着这家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集团战略的调整，彩星集团主席的职务如今由陈光辉担任，但陈俊豪并未离开彩星集团，他依然以股东的身份默默支持着家族企业的发展。从港交所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彩星集团的股东构成，其中 TGC 持有 52.1% 的股份，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正是陈俊豪。这两位陈家的后代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支持着彩星集团的持续发展。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波司登创始人小裁缝白手起家，四年跑坏六辆摩托车，成就百亿身家。高德康，波司登创始人，他的创业致富故事激励着无数人的前行。从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出发，如今他已拥有数十家工厂，每一步的跨越都伴随着他自行车的滚滚车轮，在千万里的道路上书写了属于他的财富传奇。羽绒服的魅力不仅为他带来了爱情，更成就了他的辉煌事业。31年的创业历程，他从小裁缝蜕变成了如今的大富豪。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德康的苦难辉煌，探寻他励志的创业之路。高德康1952年生于江苏常熟，家境贫寒却心怀壮志，立志通过经商改变命运。由于高德康家族三代都与衣物紧密相连，他自然承袭了这一传统。1975年，他在上海石库门学艺时，偶然间得知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被羽绒服所吸引。1976年，他回乡召集十余人，仅凭借8台缝纫机和1辆自行车，成立了小缝纫组。波司登的传奇由此开启。创业初期，资金匮乏，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200多里路程，在上海与常熟之间取料送货。无论风雨，无论寒暑，他都坚持着。辛勤的付出让他与合伙人们逐渐赚到钱，也奠定了他的事业基础。高德康不仅勤奋，更有敏锐的商业眼光。1980年，他成立山精村服装厂，从简单的缝纫组转变为规模化的工厂。几年的努力，他终于将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生意也日益扩大。1983年，一位16岁的小姑娘加入工厂，她不仅成为高德康的得力助手，更与他相知相爱，成就了一段佳话。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往返上海的频次增加，四年内摩托车就换了6辆。他的10年奋斗终于换来了丰硕的回报。1984年，高德康的工厂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他果断放弃代加工业务，转型为上海飞达工厂，专注于贴牌生产。这一年，他独具慧眼地瞄准了羽绒服市场，预见到了其巨大的潜力。当时北上广等大都市正快速发展，人们追求时尚，皮衣皮夹克成为潮流。然而羽绒服因其生产难度大、季节性强的特征被众多服装厂所忽视。但高德康坚信，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实惠且保暖的羽绒服依然拥有广阔的市场。因此他坚定地选择了羽绒服作为发展方向，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选择。正如他所言，逆风而行未必是错，坚持自我或许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为了提升产品质量，高德康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羽绒服的选料、加工和生产技术，最终掌握了一套成熟的生产方法。他的努力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上海天工服装厂主动寻求合作，高德康以每年15万元的品牌使用费为其加工秀士灯牌羽绒服，开启了事业的新篇章。1992年，高德康怀揣着打造自主品牌的梦想，创立了江苏康博集团，并正式注册了日后享誉全球的波司登品牌。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到羽绒服的研发与生产之中，立志在羽绒服行业开疆扩土。在90年代，服装行业正值黄金时期，高德康不仅致力于产品质量的提升，还积极开展品牌宣传，为波司登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几年后，波司登勇闯俄罗斯市场，成功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羽绒服的刻板印象。凭借国内外市场的双重认可，波司登迅速崛起为国内服装行业的佼佼者。然而事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994年，波斯登遭遇了库存积压的严重危机。面对高达800多万的银行贷款和大量滞销的羽绒服，高德康彻夜难眠。但他并没有被困境击倒，而是深入市场调研，发现了产品在设计、款式等方面的不足。他意识到羽绒服也需要与时俱进，紧跟时尚潮流。为了解决库存问题，高德康在1995年夏季推出了反季清仓活动。他亲自设计的红白蓝三色带五角星的款式，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迅速吸引了消费者，成功打响了波司登的品牌知名度。随后他推出了时髦的羽绒新款，解决了臃肿问题，销量激增近8倍。高德康的革新精神不仅推动了波司登的发展，更引领了整个羽绒服行业的变革。他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坚定的信念，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羽绒服行业的佼佼者。同时，他的品牌意识也为波司登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1995年，波司登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广告，让品牌深入人心。此后，他不断创新广告形式，让波司登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从最初的小作坊到如今的国际知名品牌，波司登的成长见证了高德康的坚持与努力。他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波司登这个品牌，也让
2: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回来，你现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啊，我是关旭。最近啊，有一位理发师在网络上爆火啊，那就是发型师小华。你有属于自己的小华吗？原来我们都是问你有属于自己的托尼吗？男士啊，30元，女士45元就能剪出一个超出预期的满意发型。这样的价格和效果呢，很难让人不心动。那最近火出圈的湖南怀化理发师李小华，带着亲民价格、优质服务和亲切的笑容，圈粉了很多人。真诚朴素的他呢，就像一股清流啊，引来了很多的人啊啧啧称赞。同时呢，也引发了大家对理发价格的讨论。这些年啊，这个理发的价格确实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不少网友晒出了账单，在大城市品牌美发店，百元洗剪吹很正常，很平常啊。如果选择了总监啊、店长啊，那价格更是水涨船高。短发消费者理发频次高，算下来啊，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要想享受折扣价，那你只能办各种会员卡、充值卡，那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价不等于高质量的服务，那理发的价格和价值常发生不小的偏离。社交平台上啊，常见网友有图有真相的吐槽，花钱不少，效果不好，拿着心心念念的发型美图，结果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天差地别。与很多专业范儿十足的理发师相比啊，自学成才的李小华听得懂话，能实现客户的期待，或者是远超预期，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啊，那理发师这个行业人力成本呢占了大头。虽然街头巷尾的理发店不少，但是适合自己又性价比高的理发师，那确实是不多见。近些年啊，这个城市的理发价格不断攀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市场供需啊、成本变化、行业竞争、消费者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等。从美发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品牌连锁店铺已经成为了主流，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理发店呢逐渐减少，很多城市的连锁理发店应对的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比拼服务体验，不断的升级装修店面，提供茶水、零食、按摩头颈啊等附加的服务倒是不少，甚至升级为美容美发的综合店，打造高级专业的氛围感，投入自然不小。那这些呢，都推高了运营的成本。咱就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呢，还是消费者买了单，但是呢，没有体会到这个更好的服务啊。理发的最基本的服务就是把头发剪好啊。理发的价格由市场说了算，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本就多元。超市里10块钱的快剪店和明星美发工作室各有应对的这个对应的啊消费群体，前端或者是实惠都有自己的生存基础，无需厚此薄彼。但很多时候啊，人们讨论理发贵不贵，实际上说的是价格值不值。有些理发店为了冲业绩，忽视了理发技术的提升，倒是把销售技能玩的这个非常溜啊，成为了整个店面培训的重点。这样舍本逐末的做法啊，真的很难剪出满意的发型。充卡消费、套路营销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普遍反感，老百姓自然觉得不值得啊。须知大家走进理发店最核心的诉求就是剪一个理想的发型。小华理发褪去了繁华啊浮华，而没有这个华而不实的套路，没有软磨硬泡的推销，只有一个个清爽耐看的发型。所以这家社区理发的夫妻店既没有费力气大搞装修，也没有加盟大品牌，而是默默的练手艺，培育老客户，然后呢默默的拍视频，直到流量主动找上门。这种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远超预期的理发效果，自然让大家直呼太值了。这种反差正是他火出圈最大的因素之一。

所以我们身边有的只是一个个啊不尽如意的 Tony， 却始终没有碰到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小华。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和谭维维带来的《缘分一道桥》。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科技前沿。近年来啊，这个科技创新成为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词。比如说脑机接口啊、人形机器人、 AI 加游戏、低空经济、智能驾驶等领域发展啊，已经颇为成熟，极具代表性。同时啊，这个六个，接下来呢，通过六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六个关键词啊，一一带大家了解。比如说脑机接口，植入想象连接未来。那今年以来啊，脑机接口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放眼全球啊，我国脑机接口相关的成果和产业发展已经处于了世界第一梯队，涌现出了一批专注创新发展脑机接口的企业。成立于2015年的强脑科技啊，是国内非侵入式的技术路线企业。那其自主研发的仿生手啊，可以实现抓取纸巾、名片啊等这些精细的动作，可以帮助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数理创新与强脑科技啊同年成立，同样呢也是拥有200多项的这个自主的知识产权，在全球多地啊设有研究中心。目前啊，这个公司的电脑帽啊等设备呢，已经帮助了很多的偏瘫患者重返工作岗位。技术创新离不开巨大的研发投入，面对回报周期长、推广难度大等问题，企业如何实现自我造血呢？产品若想要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啊，还需要和哪些部门合力推动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啊，也将会成为这些技术企业的科技公司的一大问题。

还有作为这个前沿科技之一的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呢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更是展现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所以这些前沿科技你最钟爱啊，或者是比较向往哪一个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您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啊，时值改革开放的这个风气正酣，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女魔王侯国英接到魏忠贤的指示，到凤阳皇陵来刺杀五皇子信王朱由检。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魏忠贤从青阳宫调来了一大批武艺高强的江湖怪客和职业杀手，像风流剑客燕日华、潇湘剑客韩月生、铁指猎石夏侯耀武、单展开背夏侯扬威、东方启珠、东方对联，还有二客三僧。二客是谁？客光斗、客金斗。三僧是金面佛空性、铁面罗汉空净、瘦金刚空明，还有侯国英的哥哥侯国璋等。最厉害的是空性、空净、空明这三个和尚，太凶了。不知道这些人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信王朱由检下毒手，必须探听明白。为这件事儿，五岳三鸟亲自出动，尤其是展翅金雕萧剑秋，为保护朱由检，弄清内幕，他将他的小师弟江建臣派到青阳宫卧底，将来为铲除魏忠贤余党做内应。目前是叫人见仇李明去见三僧探听虚实，因为李明昨天略施小计，使三个凶僧中计，上了李明的圈套，误认为中了散功毒，就等着李明啊

0: 给他四目解药呢。就这么，江建臣、萧剑秋决定叫李明去祖大寿府，以送药为名，实则打听对方暗杀信王的计划。就这么，五月三鸟从行宫回到三清观休息会儿，天光大亮，五月三鸟将李明叫到我身旁，萧剑秋说：“李明啊，我和你的授业恩师窦二侠是多年的交情，你师伯窦大侠为救凤楼的母亲而亡，你师徒义薄云天，你又和我的师弟江建臣很好，我征得你师父同意，从今天起你是建臣的记名弟子。”哎呀，李明乐坏了，赶紧拜见恩师，又谢过师伯。江建臣笑了：“哎，明儿，有件事儿我得问问，昨天我合计一宿啊，也没弄明白，你说你在半山坡用半粒米熬了一锅粥，怎么回事？还有你那口袋里20文钱它怎么那么金花呢？你把这招交给我，如果我真没钱了，就像你这么办，1两银子能变100两、1000两、10000两，多好啊。”师父哎，我那是变戏法呢，小时候我在家呀，我们府里有一会变戏法的，手疾眼快，20文钱哪那事儿呢，我兜里有的是钱，手疾眼快赶着紧倒的。至于米的事儿，师父您看见东西就明白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柄铁勺，这个勺子这么拿起来没什么特殊的，你仔细看发现了勺把挺长，顶端到末端有眼儿，上下相通。李明啊，手里攥着米粒儿，攥着勺子的时候一边搅和，这米粒儿顺着这孔刷都落到锅内。手疾眼快他又会武功，所以谁也没发现，故此半粒米才搅成一锅粥。江建臣一看乐了：“你这小子心眼太多了，不过再一可没有再二的，您放心，这把勺子一会儿就把它砸扁了，谁也不知道。师父你可替我保密。”江建臣点点头，萧剑秋也笑了：“明儿啊，听说你和青阳宫的三个和尚结拜盟兄弟，嗨，那是为了骗他们，抓住他们的把柄，不让他们帮虎吃食，行凶作恶。对，你要把这三个人紧紧的抓住。”“是啊，师伯，我今天就给他们送解药去。”“嗯，你最好是白天去，人越多，他们越不敢揭你的老底。因为魏忠贤很毒辣，如果知道他们和你是盟兄弟，那三个人立即得丧命，他们要怕死就不敢说出你是干什么的。不过你要去祖大寿府是羊入虎口，十分危险，要胆大心细。另外我派你师父江建臣暗中保护你。”“哎，李明一听有师父跟着我，那就没说的了。好了，师伯，我准备东西一会儿就走了啊。”李明转身出来，叫小申童曹玉到药铺里买了一大盒活络丹，去了包装，把这大活络丹呢改搓成黄豆粒大小的小丸，然后放在一个碧绿的瓶子里装在怀内，把自己衣服捆起来，又打扮成道童模样，装起小瓶子离开三清观出发了。江建臣见他走了就要跟着，萧剑球忙拦住：“哎，师弟，你不必去了，自古兵不厌诈，你用不着去，也保李明万无一失，因为他心里有底，你还是去青阳宫卧底，你得熟悉各门派武功武艺的路数。”江建臣点头：“白二侠不放心呐、啊。”“哎呀，他一个人去带危险。”窦二侠说：“嗨，放心吧，祖大寿身旁的人呐、啊，不认识李明，侯国英又不能露面，三个僧人不敢说实话，露不了底，李明死去不会出危险。回头再说李明。”一路之上边走边合计：“我到那儿怎么说呢？哎，有了，他要这么问我就那么说，他是那么问呢我就这么说，反正有我师父在后边给我盯着。”李明高高兴兴地往前走，可不认识祖大寿府，找人一打听知道了，过了十字街往东去不太远就是总兵府。李明来到门前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嚯，这个门口戒备森严，门前站着8名校尉各带兵器。李明紧走2步打个稽首：“无量天尊，当差的。” 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来找我三位盟兄，就是少林三僧，空信空敬空明，我有机密大事相告。
1: 哦，好好好，小道长，请你略等片刻，我给你通禀一声。
0: 说着大踏步往里走。回头再说凤阳总兵黄陵镇守使祖大寿，这阵儿正坐在大厅里犯愁呢。愁什么呢？九千岁魏忠贤密令侯国英到这重申，叫他派人行刺信王朱由检。昨天晚上朱由检刚到寝宫，他就派去两个绿林飞贼呀，一个外号叫小蜜蜂，另一个叫黑蜻蜓，两人去行刺。哪知两人一去不复返，他真怕被信王手下人抓住，半夜到寝宫去搜查也没见着两个人，信王也没提这个茬，直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昨晚上三僧从黄教寺搬到这里住，又连忙找美女美童陪伴，那边侯国英还派人催他拿出刺杀朱由检的计划。祖大寿虽然是魏忠贤的人，但是他也怕行刺不成被信王知道反杀他的全家，他坐在大厅内正一筹莫展，身旁有两个护卫，又是他的狗头军士，一个外号叫阴间秀才秋明，另一个叫左背金刀秋成，三个人正合计怎么办好呢。中军官进来了，启禀总兵大人，门外来个出家道童，言说要见青阳宫的三位高僧，有机密大事相告。
1: 哦，
0: 祖大寿一听是三僧的朋友，不敢惹，忙说好，有请。又派人到后院去请那三个和尚。再说李明被人领到大厅，往里边一看，帅案后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一个人，30多岁，站起来身高8尺开外，体格健壮，便衣威服，肋下挎着腰刀，就知道这个人是祖大寿。左边之人阴森森的煞白一张脸，右边之人面似喷血，一只胳膊。你等李明进了大厅，有人引荐，小道长，上面坐的就是祖大将军
2: 啊。无量天尊，祖大将军好，贫道有礼了。
0: 祖大寿、秋明、秋成抬头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愣，这个人太年轻了，只有15、16岁，怎么能和名震武林的少林三僧是朋友呢？祖大寿问，小道长免礼，你是哪里人士？贵问何处？
2: 令师是谁？
0: 李明一看就明白了，他是瞧不起我呀。好了，我找你们开开心。故意高傲地说，
2: 哦，
0: 秦道乃东海人士，出家峨眉山紫虚观，家是苦道人，我的道号叫古野。这小子又开始骂人了。祖大寿一听是峨眉苦道人之徒，急忙站了起来，哎呀，原来是姑爷到此，失敬失敬，好嘛，成了姑爷了。阴间秀才秋明和左臂金刀秋成都是江湖的巨鳄，因为做的案子太多了，怕被官府抓获，找到风流剑客燕日华，求他帮忙。燕日华说，好办呢，走吧，跟我到青阳宫去吧。就这么投到魏忠贤麾下，这次派来帮助祖大寿镇守黄陵。秋明看出来李明是胡说八道，这也怪啊，李明一时大意露了马脚。你想啊，峨眉是武林大派呀，苦道人司徒平晚年出家，乃当世武林艺人，剑术自成一家。苦道人有两个徒弟，一个叫秋风，一个叫黄叶，这两人又收3个徒弟，号称峨眉三剑。这三剑呢，夏梧桐、秋叶落、冬一身，他们的徒子徒孙都40多岁了，怎么能有一个15、16岁的弟子呢？而且道号也不会叫姑爷呀。阴间秀才哈哈一笑，原来小道长是峨眉山的高徒啊，秋明有缘相见，不胜荣幸，来，让我们近乎近乎。砰，干嘛伸手来抓李明的手腕。李明是干什么的？
2: 那是机灵鬼头。

后两辈儿拔根眼睛毛都是空的，横草不够。他一听这个小子的口气啊，没怀好意呀、啊。好了，一伸手本儿掏出一只丧门钉来。只见秋成刚一伸手，李明用丧门钉的钉尖照着他劳宫穴，就是一下。哎呀，把秋明疼的啊，你干什么？你敢伤我？李明呵呵一笑，朋友，这可不怪我，你是自找。我和少林三僧是结拜弟兄，你竟敢用毒爪子抓我，我不给你点厉害看，你也不知道你家小道爷的厉害。他说话的时候面对秋明，左臂金刀秋成正好站在李明身后。秋成见他哥哥用绝虎爪去抓李明，必是觉察出什么问题。哥哥十年辛辛苦苦练成的绝虎爪被这小道士一下子穿破了劳宫穴，功力全废。他当下钢牙一咬，暗暗的唰抽出刀来，猛然一个劈山救母奔李明的头顶唰劈了下来。这招太毒辣了，他是背后偷袭呀。这叫金风未动残弦脚，暗算无常死不知。他认为这一刀准把李明劈死，盘算的挺好。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一刀啊，我把他罩住了，他想要往后躲不行，我一根步又是一刀，往旁躲我刀刃刷的一下子他脑袋掉了，往那边躲我反背戳刀脑袋准得下来，反正是你前左右都不行。李明知道不知道？他这边伤了人，能不防备后边有暗算吗？早已戒备，一听身后有金阵披风就知道有兵器来了。他也明知道左右往前闪不行，怎么办？猛然来个脱袍让位，蹭他躲进秋成的怀里去了。秋成胳膊身子挺长，再加上刀整个劈空了，把他吓一跳。再看这个李明才坏呢，滴溜一转身，一伸手捧抓住秋成的左臂，微微一用力啊，秋成手一软，亮亮亮亮亮，钢刀落在地上。接着李明反手一刺，那只丧门钉砰正扎在秋成右边的环头穴上，秋成哎呀一声翻身栽倒。总兵祖大寿别看是武将啊，被三个人近身搏斗弄得眼花缭乱。来人呐！再看呼呼呼从外边进来亲兵卫队，一下子把李明围上，快给我抓住。李明拿着三门钉看着周围人，我看你谁敢动啊？谁敢动？就在这儿外边腾腾腾腾腾脚步声沉重，有人高喊弥陀佛给我住手啊！众人一愣，扭头一看，外边来的正是空性空净空明三个和尚。这三个人走进大厅，李明灵机一动，赶紧来得切近，恭恭敬敬深施一礼，无量天尊，三位蒙兄，哎，小弟来看你们了，差点遭人暗算呢。这件事儿我真不明白，你说我从未入江湖，更没有和谁结仇，到了这儿我又先声明是找三位哥哥，不知为什么啊，这小子他一指秋明，一照面就用绝户爪子抓我，还有那个一只胳膊的又用兵刃暗算我，要不是我会两下子，非叫他们劈死在这不可。就算是这两位朋友和我师父苦道人有仇，也不该出手伤我呀。三位哥哥，你们怎么得罪他了？这小子太坏了，撂撂几句话不光告诉三僧自己用的是峨眉派门下弟子的名义来的，又把秋明只是想试试他的功力说成是冲着三个和尚来的，说他是有意陷害少林三僧的客人。这三个人昨天吃了李明给的散功丸，急需他送来独门解药，明知道上当也得上啊。铁罗汉先就发火了，祖将军，你要是对我们师兄弟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明说，为什么这么对待我的兄弟，你今天不说个清楚，我们三个人立即告退。凤阳之事由祖将军你自己向九千岁交代。
哼，

0: 对我们客人不公之辈。不管是谁，有什么靠山，我们都要试他的斤两。”说完，六只怪眼直勾勾地盯着二秋弟兄。祖大寿赶紧赔礼：“哎，三位高僧千万别生气，我这想赔礼了。这件事儿您别误会，我们看他年纪太轻，怕其中有诈，想试试功力，想不到这位小道长武艺高强。”回头又把秋氏弟兄狠狠地训斥一顿才算拉倒。李明说：“行了行了，别说了，我这人呐不记仇。三位哥哥，我来这给您送药来了。”说着一伸手把小药瓶掏出来交给金面佛，转身要走。金面佛不敢放他走啊，为什么？万一这药还是毒药怎么办呢？哎，别别走别走，走走到我们的住处。就这么很快把李明带到他们三个人的住处。嘿，这个地方太好了，是个清静的小院，花木扶疏，别致优雅。一看这里头出出入入的，不是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就是二十一二岁的美童，男男女女长得都那么漂亮。李明一看恨得咬牙切齿，这三个败类。来到里边坐下，还没等三僧开口，李明把药拿出来全数递给他们：“给你吧，解药在这。”这三个和尚恨李明入骨，只是怕真的惹恼了他，一旦散功丸的毒气大发，无人弄来解药。另一方面呢，真有把柄落在他手里，现在的李明一下子拿出一瓶解药，头一个瘦金刚空明就高兴了，一把夺过来：“嘿嘿，难得小兄弟为我们拿了这么多解药，哎，这药如何服法？”“嘿嘿，每天制服一粒，可以延缓散功丸暂不发作。”铁罗海一听就火了：“那管个屁用！
1: 三妈，你不愿意要啊？先慢呐，
2: 你给我。”
0: 一把手李明把药瓶又夺回来：“
1: 我劝劝三位，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我李明不傻，要是没有把握，嘿嘿，绝不会到你的虎狼之穴。我现在人在你们面前站着呢，尔等可以任意摆布，杀剐存留。我要是皱皱眉头，我就不叫缺德十八手。”
0: 李明这么一叫阵，三个和尚又软了下来。金面佛说：“哎，小兄弟，咱不是已经结成金兰之好吗？你二哥性急，话说的粗鲁些，自家弟兄何必介意？兄弟你前来送药，我哪能慢待呢？来呀，准备酒宴。”“
1: 是。”下边人答应一声，擦抹桌案，就准备摆上杯盘池柱。
0: 就是这阵儿，从外边急急忙忙走进一个小伙子，长得漂亮，来到金面佛身旁，低低的一声说：“启禀大师，经理来人了，快赶快去接。”随后又嘟嘟囔囔说了半天，金面佛的脸色刷的一变，双手合十：“哎呀，小兄弟，京中来人有要事与贫僧相商，兄弟你在座多有不便，请暂避一下。”说罢告诉那个人带着李明从屏风后边转过去，那个人将李明送到一座书房里休息。他刚想转身，李明想：“不行，有什么事？谁来了？我到这目的就想探听探听他们这里的奥妙，我得到前边看看去。”想到这儿，他往前一跟步，一看送他那个人呢刚要出门，他照定肩头啪就一巴掌，把那人吓一跳啊！猛一回头，李明手太快了，伸出一只手拖住他下巴颏，一摘一推把下巴钩给摘下来，随后把他拽到屋里，解开腰带子把他捆个结结实实，放到帐子之内。“哎，你先在这歇一会儿啊，一会儿回来我再放你。”然后他来到屏风后边，往外边偷偷观看。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进来一个人，三十多岁，面似黄江，细长身材。李明一看这人长相，不由得心中一动，这个人好像师父经常告诫我的要谨慎提防的那个凶神煞星。他一时不敢波动。只见那个黄面人阴沉沉地说：“信王小孽种，能我安全地到达凤阳，

里的人天黑以前一律不准离开此地，防止走漏风声。你们三个人，一个人留下，两个人去策应小爷行动。李明在屏风后边一听，机灵打个冷战啊！看来他们今天要行刺信王啊！哎呀，怎么能把消息送出去呢？我得赶快走，走晚了就走不了了。可是，哎呀，如果命令一传，前后门一堵，我就出不去了。李明急得像热锅麻一样团团乱转。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

0: 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人见丑李明躲在屏风后边偷听黄面人传令，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可私自离开总兵府，防止走漏风声。又叫三僧一个人守府，令两人去见侯国英。说完了又放下一封信转身走了。李明一听可急坏了，看样子他们今天要行刺信王，我得把消息传出去，前门是肯定走不了了，后门嘛也不行，因为方才我已经得罪祖大寿等三个人，就这么走是肯定不行，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转身返回书房内，把方才他绑上那个仆人的衣服换下来，脱下之后自己穿上，然后趁着那黄面人的命令还没有生效的时候，从后门溜了出来，直奔三清观，一路不敢怠慢，来到庙里见到白剑飞和飞尘子，就把方才见到的事儿说了一遍。追云苍鹰白剑飞一听李明所说那黄面人的长相，惊得他站了起来。飞尘子也狠狠地说，魏贼所以敢如此胆大包天欺君罔上，就是因为手下网罗了这批江湖败类，为了除恶扶正，贫道也要大开杀戒了。这阵儿天将晌午，素斋还没有摆好，甭管多忙，吃完饭再商量怎么办。突然鱼骨跑了进来，师父，门外来了个纹身公子，说是姓侯，您认识他，他带了不少人前来烧香，弟子见他男不男女不女的，特来请示。哦，白剑飞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女魔王侯国英，哈哈，他的嗅觉这么灵敏，可能发现了蛛丝马迹，跟踪而来。啊，道兄啊，看来你的三清观必然被我们所累。老道说，二弟啊，你这是什么话，咱们是自己人，你快躲避，由我来对付他。不等白剑飞搭话，低声告诉鱼骨几句，便匆匆的迎了出来。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人说话，哎，飞尘道长，你怎么住这么个小庙啊？小庙里养了你个大神仙，我来看你来了，你迟迟不出来迎接，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说完传来一阵笑声，李明心头一震，他知道侯国英一笑就要杀人了，不由自主地摸摸腰间的日月双轮。白剑飞也听出来了，侯国英没安好意，怎么办？我现在带人一走，恐怕庙里的人要遭毒手，不行，宁叫一人担，不叫二人寒。嗨，他一摸自己的剑都，刚想拔出宝剑以死相拼，就听飞尘子说，哦，无量天尊，原来是侯总督啊，别来无恙乎。哎，贫道早年涉足江湖，可近十年来已闭关苦修，不与武林同道来往，侯大人到此不知有何见教。白剑飞听了心里难过了，是的，老观主怕自己不肯退走，故意把话说绝，逼自己速离此地。女魔王既然出现，肯定是发现可疑之处，老观主的几句话不会把他打发走的。可是事到如今再想出面，反而给老观主带来不利。略一思索，当机立断，一挥手率领大家向观后走。还好 侯国英带来的锦衣卫还没有形成包围。

圈，闯出去之后，白剑飞立即告诉小神童曹玉留下：“你呀，在这观察，看看侯国英要干什么，以防不测。”其他人分头奔城乡，并且邀定好了晚上二更天在凤阳府文昌阁顶聚会。这阵儿天快黑了，单说追云苍鹰白剑飞掺杂在人群当中向城内走，哪知道刚刚过了城隍庙，这块挺荒凉，突然有人喊他一声：“好啊，二秃子，站住！就凭你这块料，竟敢跟九千岁作对，你简直是活腻歪了，痛快的跟爷们儿去领死吧！”话到人道，一只大手砰抓住他的肩膀，把剑飞是何等功力，被人家给抓住肩头，把他吓一跳，他大吃一惊。可是白剑飞临危不乱，右肩微微一塌，用胳膊肘嘿掏一倒那个人的软肋，左手一招，呜，恶鹰扑食去抓对方的太阳穴，迅猛无比，狠辣异常。那人低笑一声，把手松开，唰闪在一旁。白剑飞退后两步，抬头一看，哟，在池塘旁站着一个和尚。这个人身材高大，光着头，满脸的大胡子，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灰僧衣，光着腿儿，赤着足，穿了一双草鞋，肉眼泡睁不开，腰间挂了一个很大的酒葫芦。只见那个和尚冲着白剑飞咧开大嘴，呵呵直笑。白剑飞一看，唉，认识，谁呀？是中岳嵩山少林寺的和尚。这个和尚可了不得呀，辈分很高，都管叫醉和尚。他是现在少林寺掌教的师叔。醉和尚虽然皈依三宝，却不遵守清规，嗜酒如命，不戒荤腥，游戏风尘，嫉恶如仇。他和五岳三鸟同居嵩山，交情甚厚，特别是和江建臣更为密切。白剑飞正在人单力孤之际，得见一代侠僧，太高兴了，乐得恨不得自己蹦起来。啊，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你呀，你敢闯白二太爷的道，你这个该死老贼，把我吓坏。哎，快叫二太爷消消火，献上你那宝葫芦啊，快点，我就饶了你，不然。再看醉和尚脸色一正：“白二，你先别动我的宝葫芦，我有事找你。”“嗯，什么事儿？”“白二啊，萧老刁哪去了？这小子这是混蛋加三级，今天他就是躲到牛角里，我也把他锯出来。哎呦，可气死我了。”白剑飞一听，不由不得一愣，不知道自己大师兄怎么得罪了他，为了怕惊动外人，抢不上前一把拉住醉和尚，向庙后一片树林走去。找到个清静地方，有块青条石，把醉和尚扶着坐下，一把夺过醉和尚的酒葫芦，扒开了塞儿，砰，来个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喝了几口，本塞子又给摁上。我说醉和尚，你别倚老卖老，我大师兄对你呀够尊敬的了，连二太爷我对你也够分量，特别是我的三弟，哎，凭他那个狂劲儿，对任何人都不理睬，可对你这个老秃驴，他可是敬如长辈呀。你别不知足，你别耍酒疯，你要敢耍酒疯，我摔碎你这个宝贝葫芦。追云苍鹰白剑飞知道醉和尚虽是出家人，可是性如烈火，怕真是为了什么过节和自己掌门师兄有个言差语错，伤了和气，所以才装疯卖傻，先消消对方的火气再说。哪知道话音刚落，醉和尚把肉眼泡往上一抬，怪眼一分：“要不是为了江三那个小王八崽子，我放着轻浮不祥从河南跑到浙江，又追到凤阳，我是吃饱撑的呀。”“啊，老人家，我没明白。”“少林无极同处嵩山，我和你们师父又很对脾气，与你们这三个小子也非常投缘，
特别是呢。

江三儿，这孩子是天生奇才，骨骼秉慧，武林之中百年少见呐。你们的师父吴吉龙，老鬼咽气的时候，又托我对他严加教导，使之为武林放出异彩。他在黄山十年，已经悟透三项神功，目前最紧要的，再要他深造五年，方可大成。这不光是你死去老鬼师父的遗训，也是我们这一辈几个老不死的最大希望。哪知道你的那个混蛋透顶的师兄萧老刁，竟叫江三去青阳宫魏忠贤那里去握什么底？哎呀，弄不好岂不是毁了这孩子一生吗？啊！白剑飞听到这儿才恍然大悟，原来醉和尚发这么大脾气，千里迢迢从河南追到这儿，是为了自己三师弟呀。他怕江建臣奉命去青阳宫卧底，弄巧成拙，毁了一生，心中不由得一阵感激，一改往日嬉笑谩骂的习惯。醉大叔啊，掌门师兄派小师弟进京，也是迫不得已，魏贼势大，要谋朝篡位，为了大明江山，为了天下百姓，也为了楼儿的家仇，我们不能不破釜沉舟。不过请您老放心，凭小师弟的一身功夫和他的聪明机智，哎，魏贼手下人奈何他不了，他还是应聘前去，更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哪知道白剑飞刚说到这儿，醉和尚气得胡须本全都炸起来，张口就骂：白二，我一向认为你不傻呀，哪知道你更是混蛋加武技。要知道如果动武，别说剑臣已练成了无极神功，不怕魏贼手下那群魔崽子，还有我醉和尚，我是怕他哎，又遭孤苦，长居深山，从没有踏入红尘一步，直到今天江湖上还没有人见过他的模样，加上他血气方刚，正在年少，青阳宫中粉黛佳丽云髻，我是怕他现身于孽海清涛，不能自拔呀。你懂什么？白剑飞闻听哈哈大笑：老人家，说了半天你挂这份心呐，今天呐亏了你是对我说，如果你当着我师弟说，他又不拔净你满嘴胡子才怪，难道说堂堂的五岳三鸟竟连这么一点定力也没有？我说醉爷们儿，放心吧，老三如有不测，你拿我的秃头盛酒喝。嗯，就在这阵儿，一道黑影唰来到树林，这一闪，醉和尚抬头一看，嗯，好，一气凌波身法，好俊的身法。他一把手从白剑飞手里收回酒葫芦，注目而视，一看来人是个不满20岁的英俊少年，不由得称赞一声：嘿，好小子，你是谁？那个人给白剑飞深施一礼，喊了一声师父。追云苍鹰赶紧说：老二，快见见醉和尚，你的师祖。我说：风和尚啊，这是我徒弟五凤楼。五凤楼上前见礼，醉和尚眼睛翻了翻，看了又看，嗯，先天无极派又出个人物，是块好料。你们爷俩说话吧，没我事儿。白剑飞才问：楼儿，你何事如此匆匆？哦，师父，小千岁定于明天上午祭灵，弟子特来送信，我又派人去叫李明，他马上就到。说罢垂手站立。白剑飞听了，好像心头上压块石头，他仰望长空，默默不语。醉和尚看看白剑飞，瞧瞧五凤楼，慢慢的站了起来。哎，我和尚是无能为力了，铁甲将军夜不关，朝臣待劳五更寒，日出三竿三不起，算了名利不如闲。
阿

陀佛。声音未落，人已飘身而去。醉和尚刚刚走，缺德十八手李明就到了，禀师伯，曹玉回来了。这次女魔王对三清观破例未施毒手，我估计他这是欲擒故纵，所以才网开一面。我已叫曹玉去文昌阁传话，所有人一起从行宫后角门进入花园内，因为侯国英今晚要搜查全城，怕我们落在他手，请师伯训示。白剑飞点点头说可以。李明又说，魏银平郡主带5000人马待命，他必然参与密谋，趁天色尚早，不如叫我大哥五凤楼到他那儿探听一下消息。没等白剑飞表态，五凤楼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为了我魏延平已成了老魏家的叛逆，一旦回京，魏忠贤会如何对他，我实在不忍心再牵连他了。唉，我倒希望他能跳出这是非之坑。五凤楼刚说到这儿，就觉灵外有动静，还没等听清楚怎么回事呢，就看白剑飞一拉缺德十八手李明的手，噌窜了出去，随后低低的音声告诉五凤楼，老二你快走快跑。话音未落，白剑飞已经来到树林外边，接着就听师父大声说，啊，我当谁呢，原来是东方大妹子，哎呀你好厉害的眼力呀。啊，五凤楼在林中不由得心中打愣神，外部的师父拉着李明迎了出去，原来是青城山的人追踪赶来。哎呀不好，他立刻想起东方启珠曾经和自己交手，无意中碰了女孩禁区，青城豹子为了相亲不远千里倒在袁家铺，我在酒席前当面拒婚，得罪了青城三豹，现在他们找我来了，怎么办，师父不让我露面，可是他的人家怎么能和青城山的人说清楚呢，事情从我自己身上引起，绝不能叫师父一人涉险。这时明月更生，银灰洒地，五凤楼隐身在一棵树后，树外边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只见玉面无言东方碧莲和风流剑客燕日华这师兄妹二人和自己的师父站个面对面，在玉面无言的身后还站了8个青衣大汉，每人呢手中一条冰铁齐眉棍，这8个人不知道怎么挑的，高矮胖瘦一样样，就是所用的齐眉棍也一样长短，在月光照映下8个人脸上毫无表情，冷冰冰的。五凤楼忽然想起来了，他师父白剑飞说过，青城山百兽癌东方门下有巡山8大勇士，一个个不光力大无穷，而且都是一身13太保横练功夫，实在非同小可。听说他们8个人号称青城8猛啊，曾合练了一种8方风雨阵法，配合默契，再加上他们8个人力大棍沉，武林之中无人能破这个阵法。可这8个人只听东方木一个人的命令，因为东方木是青城山的掌门人，不知为什么竟被玉面无言带到此地。就在这阵儿，传来玉面无言冷冷的声音，哎哎哎，白剑飞你别再套交情了，眼下青城山和先天武器派已经势不两立，我请青城8猛在此就是为了对付五凤楼那个小子，不料碰上了你，嘿嘿，真有意思，自古来都是施债图还，但今天是图债施还喽，这也是你教徒不严，命该如此。他说到这儿一挥手告诉那8个青衣大汉，来呀给我上。这8个人单手踢棍，哗变成2郎单山，以抢占4方8位。白剑飞知道和东方莲说话

说不出个理表来，一狠心，苍啷啷啷啷，拔出肋下宝剑，仙人指路，往当场一站，稳如山岳，气定神闲，等候八猛进攻。五凤楼不由得暗暗敬佩师父这份定力啊，面临强敌毫无惧色。就在这阵儿，那边又出事儿了。怎么？东方碧莲一扭头看见李明了，用手一指，哎，坏小子，今天饶了谁都不能饶了你，不能放你这个缺了八辈得的人见愁，今儿个碰上你姑奶奶你就认命吧。他玉掌刷的一错，刚想扑上去，就听燕日华在旁边说，师妹，对付这个无能的鼠辈还用着你吗？啊，你呀先歇会儿，带愚兄过去，保险叫他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哎，你注意点啊，八猛弟兄叫他们看住了，别让白秃子闯出去。这个老小子是出了名的滑头，确实大意不得。说着探背往暗奔狂，苍啦啦啦抽出宝剑，仙人指路。嘿，这个燕日华在魏忠贤门上身份极高，被列为二剑之一，又替魏贼除谋划策，是狗头军师，所有聘请江湖武林之人的事儿都由他一人承担。他又是青城三豹的大徒弟，剑法上确实有独到之处。只见燕日华拔剑在手，刷刷刷连进三剑，寒光照住缺德十八手李明。要不说李明这小子武术不高，胆子可真大了出奇了，急忙双手一分日月五星轮，昂首挺胸站在燕日华面前。燕日华起手一试，化龙点睛，唰奔李明的面门刺来。李明左手轮往上一起，向燕日华的上身砸去，右手轮推山填海，砸燕日华的气海穴。燕日华吓坏了，一飘身唰闪到一旁，心想，这什么招数，不要命了，我扎他他打我，这哪里是打仗，是拼命啊。他哪知道这就是钻天要在江建臣传授给李明同归于尽的打法，这种古怪拼命的招数对付武林高手，嘿，还特别有效。您想啊，一个武林成名的人物，谁愿意和一个无名小辈同归于尽呢？所以李明这一手还真灵验，竟把个燕日华气的连喊带叫。五凤楼正看着出神，突然就听那边叮当叮当这儿，兵刃撞击声，寻声一看，好，剑师傅和青城八猛打得非常激烈，一片剑山棍影，这是惊心动魄，鬼哭神愁。他手握五凤朝阳刀的右手已经出汗了，他真想过去帮忙，只见八猛八头大棍如同蛟龙出水，猛似飞虎，配合默契，毫无破绽，而且打法阴狠，每个照面都两棍并出，双棍袭击，四棍一代劳，铁壁合围，密不透风。尽管追云苍鹰白剑飞剑法绝伦，可是想胜办不到，而且消耗内家真力太可怕，时间长了非输不可。五凤楼一剑两眼喷火，七窍生烟，苍狼抽出五凤朝阳刀，要挥刀助战。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来，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了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

曲。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我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加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

排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嗨，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

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丹田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

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其实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他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他的歌，但是不太熟悉他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0: 天五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朱元璋请刘伯温呐，写一篇讨伐张士诚的讨伐令。刘伯温就问朱元璋：“国公，那用什么年号呢？”“这个嘛，还得用龙凤年号。”“哦，好，我现在就回去写，那就有劳军师了。待我拿下濠州城回来，再颁发讨伐令，全面进攻张士诚。吴王放心，待您凯旋归来，我一定将讨伐令交给您审定，那就有劳军师了。”“哎，军师来是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只是来看看。”“嗨，刘伯温一个人的时候啊，是感慨万千，好像是有一番话要对朱元璋说，没想到见了朱元璋，竟然撒了个谎，是匆匆回去了，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啊。”刘伯温匆匆离去，马秀英在一旁看在眼里呀，他提醒朱元璋：“元璋，军师这次来一定是有事找你。”“朱元璋点了点头。“他会有什么事儿呢？”“八成是私事儿。等他写完这篇讨伐令，他的事我都会答应的。元璋，你还是留下他好。怎么，你认为他是要离开我了？军事的才智学问是你身边的人都比不了的，可如今呢，他还是个没有实职的军师。夫人，你是说他也想要个头衔？我看是。这个好办，等从濠州回来，读了他的讨伐令，我趁势给他个官就是了。”朱元璋心想，这些个文人嘴里边清高，骨子里边啊还是私慕名利的。去夺回濠州城，朱元璋原是要坚持自个儿打头阵的，但是经不住李善长、徐达等人的劝说，还是将打头阵的功劳让给了常遇春。他带着李善长、李文忠、穆英随后，又到了金江河边，往前50里就是濠州城了。常遇春呢，正在组织攻城。 往右边去啊，走十几里，绕山沿岭一条小道的尽头就是太平乡，是他朱元璋出生的地方。记得当年郭元帅死后，为了逃避郭天旭的杀害，他与冯国胜、汤和连夜逃到这儿啊。现如今冯国胜死了，郭天旭在南京被杀，郭天觉在濠州城破时战死了，这些人的死似乎都和他朱元璋有关，可是呢，这绝对不是我朱元璋的错。朱元璋清楚地记得呀，在这儿他曾看见过一名妇人，后来呢又看见一位行乞的老汉，他还给了那老汉一些碎银子，那可是当时他身上仅有的碎银子啊。如今天下老百姓太苦了，待我当了皇帝，他们一定会过得好一些的。朱元璋一时是思绪万千，勒马于山前不动了，后边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仿佛都凝住了似的。吧嗒，马秀英掀开了轿帘，缓缓地走到了朱元璋的身边。元璋，是不是先回家看看？上次到这儿的时候，家里除了坟墓，还有少年时的朋友。如今朋友们都跟随了自己，有的呢，已经战死沙场了。自己家里剩下的，就只有坟墓了。可是现在，似乎还不是面对那些坟墓的时候。他这么想着，朱元璋摇了摇头，却还是一动不动的，似乎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山那边的小路上，冒出了一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渐渐地走近了。朱元璋这才发现，他们衣衫褴褛，身背羊皮鼓，手拿破碗，年纪刚过20岁，也拄着一根棍子，总是讨饭。这不能怨天怨地，只能是怨自个儿。我朱元璋不也是讨了3年饭吗？可现在我靠了什么呀？还不是靠自己吗？朱元璋想到这儿，便失去了往日里对这些人的同情与怜悯，开始有些反感这些人了。啪，稀溜溜，他纵马向前奔向这群人，身边的李文忠、穆英等人都紧紧地跟随着。哎呀，这小路上突然冒出这么一群人来，立刻把这群人吓得呆住了。一个胆大的中年人颤巍巍地喊着，我们没钱，我们不是土匪。朱元璋看着这个中年人觉得有些好笑，谁说你们是有钱人了？谁说你们是土匪了？你们为什么还在逃犯呢？哎，打仗没法种地了。是啊，去年是风调雨顺，该有个好收成的。可是，唉，朱元璋极严肃地回过头来看了看李文忠，听到了没有？是战争让他们去乞讨的。谁能结束战争？是我们。我们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要打几个漂亮的大仗。李文忠是一拱手，有吴王的英明神武，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朱元璋领着李文忠等人往濠州方向没走了多远，有探马飞驰来报，启禀吴王，常元帅已经拿下了濠州城，正在城门口恭迎吴王。好，好啊，这么快。朱元璋说着勒回马头向濠州冲去，一群人紧紧地跟着浩荡而去。

快到濠州城的时候，有一队人马迎头赶来，走近一看呢，哦，是常遇春带着他的一队亲兵。哎呀，吴王一路辛苦了，常遇春迎吴王进濠州城。哈哈哈哈，这么快就拿下了濠州城，真不愧是我的常将军呐。朱元璋明知道常遇春一去濠州城即刻可以攻下，但还是连连的夸赞他呀。朱元璋在众将帅的簇拥之下到了濠州城，城外早已候着许多恭迎的文武百官和老百姓了。他看到这一幕，突然想起了自个儿刚进濠州时的情景。三个和尚提了12颗援军的脑袋，在城门外受到守城人的百般刁难，但是郭子兴还是见了他，而且呢一直就对他很好，是那12颗人头的作用啊，也多亏了郭子兴的赏识，更何况他还将自个的2个女儿都给了自己。他这么想着，朱元璋回过头看了看马修英和郭丽儿，他一挥手，我们还是先去看看郭元帅吧。哎呦，郭丽儿一听感动得差点都要哭了，马修英却很镇定啊，他委婉地劝解朱元璋，吴王一路劳累辛苦了，是不是明天再去呀？到了濠州城，我不去见见他，这心里边……朱元璋指了指自个儿的心，显得非常的痛苦。郭元帅对我有知遇之恩，又把你们两位给了我，走吧，先去看看他们吧。朱元璋提议先去郭子兴的墓地，李文忠、穆英等一干武将听了都非常的动心的，啪，大家伙是调转马头，跟在朱元璋的身后，沿着城墙往西北，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山丘啊。这里啊，并排列着2个小小的土包，这就是郭子兴夫妇的坟墓。朱元璋注视良久，下马近前，扑通，双膝跪下，是泪如雨下呀。郭元帅，郭夫人，我朱元璋来看你们了。呼啦扑通，众将帅呀也跟着朱元璋跪在了后边，也都是纷纷落泪呀。郭丽儿忍不住了，他扑上坟头哭喊了起来。马秀英上前劝说，想起郭子兴夫妇对自己的种种好处，也禁不住哭了起来呀。这李善长一看，赶紧上前劝解，两位夫人节哀吧，吴王一路劳顿。哦，马秀英和郭丽儿一听，连忙止住了哭声啊。他们回头看了看朱元璋，转身将朱元璋扶了起来。郭丽儿是眼泪巴叉地看着朱元璋，国公，我想在这儿给天续天爵各扫一墓，让我的两位哥哥守在父母的身边。提起这兄弟俩，朱元璋有些不大高兴，但他们毕竟都是因为他朱元璋而死的，如果不是他诱导郭天旭去攻打南京城，如果能派出一支部队去增援濠州城，他们是不会死的。可是他们如果都不死，唉，郭丽儿见朱元璋久不吭声，只以为他是在考虑丧个什么东西好，便从身上拿出了两位哥哥在他出嫁的时候给他的礼物。吴王，我这儿有天旭给我的一个镯子，天爵

给我的一个金钗。那好吧，就把他们葬在这儿吧。朱元璋说完，匆匆地转身上马，看了一眼穆英，把郭元帅的坟墓好好的修一修，到时候我还会再来祭拜。众将士们都辛苦了，跟我回去吧。马秀英去扶郭丽儿，妹妹，我们也走吧。郭丽儿摇了摇头，姐姐，我等安葬好天旭和天爵的坟墓再走。马秀英看了看朱元璋，那个意思啊，是想让他劝劝郭丽儿，但是朱元璋啪一皱眉，唉，他们兄妹情深，就让他待会儿再回吧。朱元璋说完，啪，扭转马头往濠州城奔去，众将帅赶忙跟上，簇拥在朱元璋的身后，缕缕尘埃扬起，又渐渐落下，一切归于平静，人已经没影喽。从濠州城回来，朱元璋赶紧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剿灭张士诚的事儿。他原以为刘伯温恨张士诚，会写出很出色的讨伐令，但是看了之后啊，觉得不是很理想，但是自个儿呢，一时又无法修改，只能是默认了。在商议对张士诚的讨伐之前呢，朱元璋让刘伯温先念一念这篇将在全军将士面前宣读的讨伐令。于是刘伯温朗声宣读起来：张士诚不仁不忠，无情无义，其罪孽深重，主要有八条：为民之实，凶杀富豪，行劫于江湖，聚凶徒于海岛，垄断盐货，谋取暴利，此为不仁，其罪一也。被我围于杭州，诈降于元，又失叛之，此为不忠，其罪二也。趁我与陈友谅交战之际，掠我城池，扩侵领地，此为无情，其罪三也。以严犯身份，趁乱其事，竟然称王，此为无义，其罪四也。呀，李善长听了刘伯温的讨伐令，心里边暗自吃惊啊。怎么，他心想，那个罪二不是在替元朝抱屈吗？他张士诚叛元作为罪状，朱元璋能接受吗？尤其是罪四，严贩子身份不能称王，那吴王想当初就是反击陈友谅之前，吴王以农民起领袖自居，但攻打的也是农民领袖啊，不免未难自圆其说，于是一统天下为口号，这样不仅靠了穷人，更靠了地主豪绅的支持，这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呢。可是也不至于替元朝抱屈啊，更不至于讥讽严贩子称王之事啊。哎呀呀，这吴王能赞同吗？李善长这么想着，抬眼去看朱元璋。朱元璋呢，满脸带笑，用鼓励的目光看着他。哦，李善长明白了，这是朱元璋在告诉他，他完全赞成刘伯温的讨伐令，让李善长带头支持。李善长是苦苦地思索了一番呐，吴王，以微臣之见，讨伐令诉说了张士诚的罪状，有利于激发士气，尤其是讨伐令最后强调，张士诚罪孽深重，只赛他一人，其部下文武百官，愿意投降者便有官做，足可以瓦解其军心。争取张士诚部下投降，减少我军的伤。

0: 榜，军师的讨伐令，不愧是大儒者之手笔，令微臣佩服不已呀。李善长说完这些话，唰，额头上已经是冷汗直冒了。他看了看朱元璋，朱元璋呢，朗声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大儒者之手笔，丞相评价的妥当。本王令，此讨伐令即刻发往三军，以激励士气。同时，从今日起，全面出击张士诚，将他彻底消灭。刘伯温一听，他一拱手，吾王深谋远虑，胜算在胸，我想为激励士气，鼓动三军，出发之前来个大型的阅兵式，以振吾王军威，效果可能会更好啊。对对对，这事情就请先生着力安排，不知何时为宜呀。大吉大利之日就在后天。好，诸将听令，回去速速准备参加后天的大阅兵，应具体事宜全听军师安排。是。三天之后，锣鼓喧天，旌旗飘扬，刀光闪闪，阅兵开始了。12万大军呐，聚集于玄武湖畔，铺地无边，旗正威武，大步向前。朱元璋身穿紫袍金甲，高立于阅兵台上。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刘伯温、汪广洋等文臣武将是环卫左右2000卫兵守护其旁，好不威武啊。精悍的队伍走过阅兵台，精神是格外高涨，齐声高呼讨伐张士诚，一同大乾坤，语气慷慨激昂，万人呼来，气壮山河，震天动地呀。朱元璋听了，心情是激动不已，这是李善长的精心安排呀。在朱元璋看来，要论谋略，李善长虽不及刘伯温，但对李善长，他有一种亲切与放心的感觉，但是对刘伯温，则就恰好相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界。
0: 朱元璋阅兵在玄武湖畔，雄壮的队伍在松树搭成的检阅台下走了足足一个上午啊。朱元璋呢，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疲倦，看着那前不着头后不着尾的队伍，他心里边充满了自豪啊。这些人都按自己的意志行动，按自己的令旗前进或后退，他第一次感到自个儿是这么的强大，这么有力量。朱元璋心里突然想起了一个想法，他要看一看自个儿的力量，看一看这些士兵服从的程度。他偏过头去，对左边的徐达耳语了一番。徐达是心领神会呀，他立即走上前去，啪，从指挥官的手中接过了黄旗，扑噜，他挥动了一下，嘿，正迈步向前的士兵，啪，都停了下来，像雕塑一样啊，伫立在了原地。扑噜，徐达再次挥动了绿旗，士兵们整齐划一地向左转去，背对着检阅台。他们前边啊，20步外就是万丈的沟壑呀。徐达让司号员吹响了冲锋的号令，士兵们立刻向前冲去，10步20步，有人掉进了沟壑，后边的人呢还是坚定地向前冲去。等朱元璋下令敲起鸣金鼓，已经下去了100人了，您说多残忍吧。朱元璋神情严肃地问，这是谁带的兵啊？啊，启禀国公，是周德兴。好，升周德兴为左翼大元帅，他所带的士兵都升一级，从中挑出1000人充实我的卫队啊。是，有这么好的将帅，这么忠勇的士兵，何愁他张士诚不灭，天下不一统。第二天，朱元璋下旨，由徐达任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0万去夺取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徐达与常遇春商议，给常遇春8万人马去取湖州城，自个儿呢率兵10万去围攻杭州城，让胡大海率兵3万去攻打嘉兴城。战略的艺术就是要从所有可供使用的手段里边选择最适合的手段，并且呢配合使用，使它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力，以达到所要求的精神效果呀。常遇春是领兵8万取得太湖水战的胜利之后啊，他直逼湖州城下，在湖州城东安营扎寨。第二天呢，常遇春是亲自到城下叫阵，张士信带了吕真、武太子、徐义等人前来迎敌。此时的常遇春7匹波龙追风驹，着一身赤色战袍，唰飞马向前。哟，那边的张士信看见了，7匹黑龙驹扑噜挺枪来迎，一黑一白阵前是搅来转去，两个人杀了10几个回合呀。嘿嘿，张士信渐渐不知了。吕真见主帅危急，哇，策马来救。这边的朱祖亮大喝一声，阿杜，你们是想以多胜少吗？随着声音唰飞马到来，接着吕真厮杀。常遇春一见，朱将军可歇一边，任他2人来战我，就是再加2人又有何妨。说罢刷刷刷连砍几刀啊，只砍得张士信魂飞魄散呐，差点跌下马来。武太子徐义赶忙来相助， 常遇春镇上早奔出两匹枣胡马来，

0: 这边的吕真、武太子、徐义等人正杀得起劲呢，见阵营大乱，也无心再战了，他们勒马脱刀败下阵军了。朱祖亮、王明、赵继祖跃马挺枪一路追杀呀，嘿，这李文忠一见，他下令击鼓，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率全军追杀了过来呀！一时间，张世信留下一地的尸体，仓皇逃回城里。要不是城上弓箭手布置的精密，就此一战，湖州城便破了。但是张世信被常遇春追得太紧了，来不及进城了，只好绕城向右边的树林子逃去。常遇春是紧追不舍呀，那个武太子啊本来已经接近城门了，哎呦，他见常遇春追赶他的三叔张世信，啪勒准马头跟踪了过去。黑马在前边跑，白马在后边追，哇，是越追越近。哎，张世信是又绝望又气恼啊。哎，他突然想起他哥哥张世德来了，就是在常州被这个常遇春掳去的，难道是天亡我张家兄弟吗？嗨，张世信是大喝一声啊，啪，他挥马举枪直向常遇春刺来。常遇春只顾追赶了，希望在武太子赶来之前结束了张世信。嗨，他没想到张世信还敢回马来战，一个措手不及，战袍被刺了一个洞，他大吃一惊。那个张世信呢也不多想了，噗噗噗，连连刺了好几枪呀。常遇春好不容易躲过了，那个武太子已经赶来了，常遇春是无心再战了，唰啦回马举刀直向武太子砍来。武太子慌忙闪过呀，常遇春策马奔去，武太子想去追赶，被张世信给叫住了，武太子莫追。啪，武太子勒缰回马到了张世信的跟前，皇叔您是受伤了吧？
1: 啊，没有没有，我们快从这儿绕到西门进城吧，现在守城要紧。
0: 是，武太子跟着张世信一同绕到西门。城上士兵见是主帅和武太子回来了，嘎啦啦啦放下了吊桥，打开城门迎他们进去了。第二天，常遇春又在城门前呼战，可无论怎么叫，张世信再也不搭理他了，指命军士紧闭城门，轮班值守，不得懈怠。一连好几天呐，都是这个样子。大将朱祖亮就出了个主意，大元帅，我们准备云梯，组成敢死队强攻，湖州城一定能攻下来。哎呀，万万不可！大将李文忠是一摆手啊，湖州城墙又高又厚，张世信如今虽然战败，但仍然有四万多人呐。城上守城器械一定是准备得非常充分，如果强攻，我军损失必定是非常的严重。不错，常遇春点了点头，以目前双方力量来看，强攻实不可取，但是总得想个办法呀，不然长此下去对我们很是不利呀。常遇春攻打湖州城啊，大将李文忠想到一个办法，启禀大元帅，咱们陆路不通，可以走水路啊，咱们可以去长兴弄2000条船来，调耿炳文的水军由湖上进攻。哎，对呀，常遇春点头赞同，于是派赵继祖前往长兴弄来

0: 了2000条船，又调耿炳文的水军和于通海一同由湖上进攻。这天呐，李文忠留守军营，常遇春令水陆两军全部，自个儿率领水军出战。只见满湖旌旗遮天蔽日啊！当时信那边也是战船林立，等待出击，丝毫没有胆怯的模样。常遇春一看，心想：自与张士诚军队交战以来，他们总是一败涂地。今天在水上，竟然这么不慌不忙的。哎呀，莫非其中有诈不成？想到这儿，他就提醒朱祖亮和王明：注意水面情况，小心敌人诡计。啊，是。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周围的船上乱起来了。一个水兵报告启禀大元帅，敌人在水下凿船。呀，常遇春闻报大惊啊，忙令水军到舱内堵塞，可是哪能堵得上啊？不一会儿，许多船已经下沉了。张士信的水军头领张衡山率领大队船只冲杀了过来。哎，常遇春仰天长叹呐：我南征北战，遇到多少强敌，涉过多少险境，都从容度过，不料今日竟葬送在了这水里，真是水火不情啊！大将耿炳文赶忙劝慰常遇春：大元帅，您且莫叹息，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啊，于通海的船队还完好无损呢，何况还有赵继祖在岸上接应。对呀，常遇春举目四望，果然见于通海的船队无一艘下沉，顿时萌发了生机呀。他长舒了一口气，怎么回事啊？原来于通海是老水军了，与人作战，撮人船底，也是他惯用的一招，因此在船底下呀，都钉了铁皮，要想撮穿，不是那么容易的。常遇春当时就振奋起来了，也来了主意了，他果断下令：哎呀，将打坏的船只通通拆去船身，只留船底，上面装满火器，点燃喽，挑出水性极好的水军潜伏其下，推向张士信的大舰。啊，是。那个张士信在水上围住了常遇春，撮穿其战船无数，心里边甭提多高兴了。他只等常遇春于通海的船只溃逃，乘胜追击，一举将常遇春消灭在湖内。不料冲去的张衡山久久不能击败于通海的船队，反而有众多火船朝自个儿的大舰飘来。哎呦，张士信大吃了一惊，急令各船注意，让开火船。嗨，但是张士信的船多呀，又遇上了顺风，这条船刚刚躲过了火船，可是那条船却来不及回避喽。没过多长时间，接二连三被火船棒给撞上了，一艘烧着了，火借风势又烧着了另一艘。过了一个时辰，也就俩钟头吧，已经有十几艘大船被烧了。可怜那些士兵啊，有的被活活的烧死了，掉进水里的也是拼命的挣扎着，没有人顾得上救他们的命啊。常遇春反败为胜，既解了围，又解了撮船之恨，但因为就剩下于通海一支船队了，也不敢贸然追杀，只好是整顿自个儿的船队，收兵回营了。张士信的部队好一阵忙乱呐， 等着着火的船只一一下沉喽，这才渐渐的静了下来。可是对面的敌人早就是无影无踪了，湖面呢静悄悄的。当时信懊恼不已呀。徐达率大军直抵杭州城下，张士诚正和美女燕燕玩得欢天喜地呢。他听说徐达率大军来了，哎呦，顿时是兴趣全无。哎，他长叹一声，这个朱元璋野心也实在是太大了，得了陈友谅的地盘还不满足，现如今又来攻打我的杭州城。哎，这个朱元璋还真是了得呀，竟然灭了这么强大的陈友谅，难道他还要灭了我张士诚不成？想到这儿，唰，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呐。旁边的燕燕赶忙拿出一块丝绸卷子替他擦干了汗，柔声细语地问他，陛下，杭州离这儿还远着呢，何况陛下这么多的雄兵猛将，怕他作甚呢？
1: 对，
0: 张士诚听了是连连的点头啊，对呀，杭州城是李伯升在那儿守着呢，他是我的第一员虎将啊，一定能够抵住徐达的。
1: 不过朱元璋这个和尚确实有些令人害怕
2: 啊，陛下难道你也怕吗？
0: 我当然是不怕了，一个秃和尚嘛，怕他作甚呢？
1: 哎呀，只是如果真被他打败了，到时候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2: 陛下，那你会被他打败吗？
0: 当然不会了。
1: 哎呦，只是凡事都有个万一呀。
0: 实际上我主要是担心你
2: 啊。担心我？
0: 燕燕睁大美丽的眼睛，忍不住嘻嘻的笑个不停。你不信呢？张士诚有些生气了。
2: 啊，我信，我当然信。
0: 嘿嘿，这个燕燕呢还真会哄张士诚，他嘴上说信，可是心里边却想啊，我信你个大头鬼，打死我也不会相信的。就在这个时候啊，杭州城里李伯升正率军出城迎敌，徐达见李伯升仪表堂堂，气宇轩昂，便有心招降。哎呀呀，久闻丞相是个有胆有识的精明人，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呐。只是不知道像丞相这样的人何以竟随了张士诚这般无德无才之人。李伯升看了看徐达，又摇了摇头。原也闻听将军的美名，不料今日一见竟让我失望许多呀，无德无才。如果我家主人真是如此，能在短短几年之中发展到今日之势吗？难道丞相认为你们的势力还很大，并不比吴王差，那与陈友谅比又如何呢？这个嘛，李伯升啊，他知道下边徐达要说什么，于是不再说话了。丞相，陈友谅的势力至少大于你们三倍，不是被我们一举消灭了吗？有无德才是不可以兵多兵少来衡量的，只能看他是否顺天意而得民心。李伯升知道朱元璋有拜陈友谅的战绩在，加上徐达一张利嘴，再说下去就会动摇自个儿的军心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他为中国制造行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本鲜活的教科书，他是中国制造业的传奇人物。曾用借来的3万美元白手起家，

打造出了一个年入近百亿的清洁电器巨头，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它还是胡润百富榜的常客，2024年以200亿身家位列第239位，被誉为苏州隐形富豪。他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人公，莱克电器的创始人倪祖根。截至2024年，莱克电器累计生产小家电2.7亿台，其中吸尘器超过2亿台。这样的成绩让莱克电器成为了吸尘器行业里面的隐形冠军。然而一路走来，他既没有雄厚资金背景，也没有强大的人脉帮扶。那么倪祖根是怎么带领莱克一步步起家的呢？

倪祖根的开局并不算好，也是一个草根逆袭的故事。1957年出生在江苏一个小农村的他，由于家庭贫苦，13岁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干起了农活。后来高中毕业，他又一头扎进了农村，跟着老父亲学起用竹子制作家具，包括编织扁担、竹篮等。直到1974年参军入伍，他才迎来了人生重大的转折。在军营里面，他不仅有机会拜读了《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著作，还学会了一手电气工程方面的业务技术。转业后，这样一位大才成功被分配到了春花电器总厂上班，也成为了一名一线电气车间的工程师。进入春花电器总厂后，倪祖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电机质量攻关。当时啊，家电行业还十分的脆弱，每两分钟20000转以上的高速整流子电机技术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全国十几家企业生产出来的电机烧毁等质量问题层出不穷，根本无法用在吸尘器的整机上。倪祖根在看到这一幕之后，立马就卷了起来，他一头扎进车间，没日没夜学习日本质量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并深入到每一道工序，不断改进工艺质量。功夫不负有心人，3个月之后，他的努力迎来成果，成功解决了国产高速吸尘器、电机、烧机等可靠性差的严重质量问题，从此呢，让中国吸尘器行业电机不再依赖进口。由于能力出众，倪祖根还受到了提拔，成为了春花电器总厂的技术质量副总长。成为了春花电器总厂的技术质量副厂长。不过有能力的人总是不愿一直寄人篱下，升职不久后，倪祖根就扔掉了铁饭碗的工作，跑去创业了。1994年手头还没有几个钱，但手握技术的倪祖根大胆借来3万美元，创办了苏州金莱克电器有限公司，也就是莱克电器的前身。创业之初，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坚定的目标，就是造最好的吸尘器。当时国内企业出口模式大多还是代工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只能赚点微薄的加工费，完全毫无技术可言。倪祖根对此也是不屑一顾，另类的走上了一条自主研发的生产道路，也就是原始设计制造商的模式。他曾说，我们的模式可针对全球不同地域的市场需求，凭借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需求产品，莱克因此有了更高的产品价值。大胆借来的3万美元，大部分也被他投入到了产品研发中。然而在研发第一款吸尘器时，他还动了不少脑筋，大胆采用了子弹头汽车式的外观设计，加上了迷宫式的风道设计，以此实现了强吸力和降噪两大功能的完美结合。这直接让产品一炮而红，短短2年，莱克电器的这款吸尘器就销售了85万台。这次成功也坚定了倪祖根自主创新的决心。

一直把产品创新放在经营首位。1997年，莱克电器再次展现出惊人的研发实力，自主研发出了国内首台转速超过30000转每分钟的高性能、长寿命的吸尘器电机。技术领跑市场后，他还建成了10条世界先进的电机生产线，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吸尘器和电机行业的领导地位。到2004年，莱克电吸尘器的年产销量突破了800万台，成为全球最大的吸尘器研发制造企业。倪祖根的骨子里还带有不断突破企业增长天花板的强意识。2004年前后，全球大尺寸的吸尘器市场增速逐渐放缓，每年增速仅为 3%。在此背景下，莱克电器如果想进一步获得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关键时刻，倪祖根当即做出了一个决策，不再聚焦吸尘器单一品类，而提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战略，试图用多条腿走路的方式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增长。不过呢，倪祖根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深知多元化一旦处理不好，很可能会毁掉公司。因此，他所倡导的多元化并非是毫无章法的盲目扩张，而是一种在企业原有的优势基础上的合理延伸。比如，并不脱离自身核心技术和客户群体，主要以生产研发吸尘器积累的电机深厚技术底蕴为核心，开启了多元化的扩张。他首先应客户的需求进入了园林工具领域，开发了割草机、吸吹机和高压清洗机等产品。随后呢，又进入到了厨房小家电领域，推出了空气净化、水净化、厨房电器等绿色小家电产品。2007年，倪祖根还凭借在电机领域的技术沉淀和卓越品质，大胆杀入了汽车电机的领域，并先后拿下了福特、丰田、马自达等知名客户。随着公司产品线的日益丰富，莱克电器的业务也逐渐覆盖了吸尘器、厨房电器、园林工具、电机及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多个领域。对于这种跨界布局，倪祖根曾解释称，这些看似不太相关的产品业务其实全都以电机驱动为核心，吸尘器工厂生产有淡季旺季之分，多元化业务恰好能够平衡生产安排，提升工厂效率。商业嗅觉敏锐的倪祖根在推进多元化业务发展期间，还对公司的产品线赋予了全新的升级，开始打造起了自己的品牌。2009年，他果断推出自主品牌莱克，引领公司从一家贴牌出口型企业变成了一家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并开始全力开拓国内市场。毫无疑问，只有打造自主品牌，拥有自己的品牌，企业才能站在制高点，实现更长远的发展。倪祖根对此深有体会，我们自主研发设计制造的吸尘器却贴着博士、西门子、松下等国际品牌在销售，品牌商赚取高额的附加利润，而代工企业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这样的局面谁都不愿意一直忍受。但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想要赢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谈何容易，甚至有人发出质疑，如果与国外同业巨头正面交锋，莱克能有几成胜算呢？面对种种质疑，倪祖根却不为所动。他深知只要一直埋头苦干，坚持不懈地进行持久创新，提高产品的品质，就一定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一切正如他所想，2011年，莱克电器凭借一款能擦地的捷旋风吸尘器，成功坐上了中国吸尘器市场的头把交椅，抢走了不少外企的市场份额。4年后，他又成功开发出国内第一台10万转的直流数码吸尘器电机，并独创性地提出立式加手持多功能无线吸尘器的设计构想。随着一系列创新成果陆续公布，并且赋能到公司的产品身上，莱克电器也迅速成为了吸尘器行内的带头大哥。此后，倪祖根还不忘将技术加品牌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领域，再次提高企业的成长天花板。比如说，在净水器领域，莱克

率先开发出了世界首款台式免安装智能净水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细分市场，并以碧云泉新品牌切入了成熟的净水机的行业，让净水机业务成为了公司继吸尘器之后的第二大内销业务。此外，在尼祖根打造自主品牌的数十年里，莱克电器先后精心推出了莱克、吉米、碧云泉、莱小厨、嘉博士等多个品牌。2015年5月，莱克电器在上交所上市，成为人们口中的中国高端清洁电器第一股，以绝对领先的优势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过到2018年，莱克电器又面临了一场增长危机。就在这个时候，尼祖根展现出了他非凡的经商头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出海建厂。跟多元化业务布局一样，他并非盲目的冒险主义者，而是首先将出海的第一站放在了与中国距离最近、文化差异最小的越南。只可惜啊，精心筹谋这次他还差点就翻车了。事情起因是在2019年，莱克电器计划在胡志明市新建工厂，原本预计7月完工，11月生产，但由于当地施工的种种问题，工期硬生生被拖延到了9月。然而此时美国客户已经按计划下达订单，这意味着留给尼祖根的时间已经仅剩2个月了，这该怎么办呢？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能够紧迫的时间内完成产前的布置，尼祖根只能精心挑选出17名的骨干成员前往越南，希望他们能够力挽狂澜。当17人到达陌生的越南工厂时，看到眼前的景象，他们彻底傻眼了。新工厂就像一个空盒子，连一盏电灯都没有，地面还是未经处理的泥土，简直糟糕透了。这样一个近乎空壳的工厂要在短短2个月内搭建起来，如果按常规流程推进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只能是特事特办了。随后在尼祖根的带领下，团队成员决定将厂房装修、消防布置、设备安装、产线搭建以及人员招聘和培训等原本依次进行的工作同步开展了起来。就在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不成想麻烦又来了。越南工人是很少加班的，而莱克的住宿工序需要24小时运行，这又该怎么办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尼祖根只能选择大出血，不惜在越南多招聘一倍的员工，通过错开休息时间的方式来确保工期进度不受影响。就这样，经过一番超常规高强度的操作后，到10月底，原本空荡的工厂在近乎不可能的时间变成了一个现代工厂，并开始了投产。无论是在美国客户还是在当地政府来看，这都是不可思议的，毕竟这几乎没人能够做到。在外界惊叹之余，2年后莱克电器在越南的工厂产能还又实现了大幅的提升，较之前提高了1倍之多，呈现出了生意红火的一面。到2024年，尼祖根还在指导莱克电器进一步加大海外布局的力度，在越南和泰国购置土地，新建生产基地，继续为海外业务拓展提供保障。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莱克的品牌价值以及收入规模实现了同步的大幅度提升。2024年，莱克的品牌价值突破了100亿大关，同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7.65亿，净利润12.30亿，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尼祖根与莱克的故事远非简单的草根逆袭，中国制造从跟随代工到技术加品牌的引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商业环境中，他对核心技术的执着，对全球化之路的探索，无疑为中国企业家的破局之路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实战教科书。莱克的下一个百亿征程仍值得期待。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人到中年呢，迷上香云纱。以前对妈妈的香云纱不屑一顾，现在是哭哭的买呀。有的网友说，在直播间看到宋锦后呢，被中式的面料征服，天热后转战香云纱，不知不觉就买了一堆。今年夏天，小红书上越来越多的博主晒出了自己入了香坑的照片。而在国际电影节里，我们看到影星舒淇呀、杨幂的新中式香云纱的穿搭，更是让这一被纺织界称为软黄金的非遗面料火出圈，成为了国风穿搭中又一顶流。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的软黄金，就是香云纱。在直播间视频号里，香云纱是频频亮相各大女装头部主播和穿搭达人账号的明星单品，尤其是今年入夏以来，薄透软糯的香云纱迎来了销售的旺季。据一些数据公司统计啊，香云纱在直播电商平台的销售额同比去年有了明显的翻倍的增长。而就在上半年，淘宝服饰超级时装发布以千年云纱东方织造为主题的香云纱等非遗服饰直播中，单场就收获了1645万的总成交额的记录。消费端的热度传导了原产地。据央视财经在7月中旬的报道，在广东佛山的顺德，不少当地的面料供应企业都在增加设备。部分企业主表示呢，今年香云纱的销量增长了约50%，都不够卖的，非常的火爆。有的店主说，我们最开始销量在3000到5000米一年，到现在呢，一年销量在2-3万米。据中国丝绸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香云纱的市场零售规模将达到1108亿元。香云纱成为丝绸行业里增量最快的一个细分品类，产能呢也占到了丝绸行业的20%以上。三蒸九煮十八晒，一两黄金一两纱，这或许是人们对这种色彩沉迷、质感泛光、带有手工痕迹和自然温度的面料最直接的感知。在这一蕴含着非遗故事、国风气韵服饰品类中呢，有人看到了中国传统工艺传承的不易，也有人看到了国潮消费的风口。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服饰品类？那为什么让这么多人深度上头呢？在这背后又酝酿着怎样的一盘生意机遇？在诸多的香云纱的爱好者眼里啊，如今与新中式设计结合已经成了时髦老钱、复古韵味的象征。尤其是今年香云纱中的奥黛、红云纱等新款式的兴起，让这个原本在固有印象中老气成熟的服装品类重新的改良，便能更加的诠释属于东方人独有的自信和美。那我们财富风云呢，也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了香云纱服装，其标价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差异较大。而考量一件香云纱的品质却是一门学问，包括面料的织造、染色工艺、版型设计和做工等。由于正宗的香云纱的底胚就是桑蚕丝，加之染整的工艺贫富，品质较好的价格呢多在千元的级别。有的店家还用岁月锤炼、非遗古法、软黄金这样的词汇来加持。在一些店铺中呢，也有大量的底料是真丝混纺或者是其他类型的面料，仅以香云纱工艺处理的服饰混杂其间。虽然说香云纱是服装行业中的一个小众品类，但不同于一般服饰的是，其高客单、高粘性和高复购的用户撑起了这个千亿市场。很多人会觉得穿香云纱只有第一次跟无数次，这是一种看上去平平无奇，细节却充满了讲究和意义的服饰。细
香锦品牌联合创始人赵文说，他肤感出众，成衣呢就仿佛有一种呼吸感和生命感，尤其是真正的古法凉纱，这个凉纱呢是草字头加一个良好的凉，它也是香云纱的俗称啊。这种凉纱呢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甚至有顾客只认这个凉纱，其他的桑波缎呐、还有绢丝都不穿了。其实今天我们在财富智慧里和您分享的这个香云纱啊，它其中的一个品牌是西香锦，它也是香云纱品类的一匹黑马，在2022年中旬创立，两年多来呢，去年的 GMV 已经到达了1.2亿元，增长速度已经吸引了一批香云纱的重度爱好者蹲点直播间。一个只有30人的直播间就能买走150,000元，粉丝中呢甚至有不少是一年消费100万元的顾客。想买到真正非遗好料的顾客，在鱼龙混杂的市场反对下，反而是让店铺形成了一批高粘性粉丝，虽然数量不算庞大，但其消费力很高，对面料的知识也很专业。那么西香锦品牌联合创始人赵文分析啊，说香云纱是主要人群画像是分为3类，其中第一类就是45岁及以上的姐姐们人群，她们有一定的财富基础，喜欢追求优质面料的舒适和品质感，也更愿意为自我的兴趣爱好花费时间和金钱，这一类人群是增速最高的。第二类呢，就是32以上到45岁以下的更年轻的中年女性人群，她们偏向尝试更加年轻化的款式，愿意为国风好货、珍贵面料支付溢价，气质时髦的版型设计比较容易撬动这一类人群。那么第三类就是32岁以下的人群，虽然数量相对较少，其中也不乏为热爱持续买单的铁杆粉丝。高粘性的中高客单人群为西香锦品牌的起势打下了基础，目前品牌已经建立了3个工厂，并与顺德的西郊当地的非遗工艺大师合作，主攻传承正宗传统手艺制作的香云纱的服饰。正宗的凉纱可能入坑3-5年的姐姐都没有穿过，因为买不到，这有点像是名家送锦。非遗大师手工织织定制的凉纱，一年产量只有8000米到10000米之间。假设啊，做一件连衣裙需要3米的布料，那只能做3000件，是非常的金贵。稀缺面料如黄金纱这样品级的面料，虽然价格较高，但在市场中反而是最供不应求、最不愁销路的，也是品牌瞄准的市场空白。就在今年上半年，西香锦在一场以千年云纱东方织造为主题的淘宝服饰超级时装发布直播中创下了525万元的成交额，也创造了品牌直播历史最高的成交峰值，其中的新客人数比峰值翻了10倍。香云纱的走热也带来了新市场，但这一服饰生意的难度系数也很高。可以发现啊，香云纱和一般的服装有着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在于其非标属性，与标准化的大机器出品不同的是，香云纱在经历3蒸9煮18晒的染整工艺过程中，其浸染的次数、日照时长、差异点、色泽都不同，所以说每批香云纱都是孤品，这使得香云纱成衣就像树叶一样找不到完全相同的2件。另一方面呢，在于其备货周期长，在快时尚潮流瞬息万变的服饰行业里面，香云纱却推崇着老料，其面料在晒完当年需要至少放1年到2年，等待蚕丝蛋白和亚铁离子充分的氧化，才能更显绵软柔亮。香云纱的出货量实际上是一份看天吃饭的慢生意，这导致好料始终是卖方市场。比如说去年顺德雨季多，

做中高端的非遗赛道，就要沉下心来，先存活下来，不争先，争的就是滔滔不绝。相比更为成熟的丝绸服装市场，香云纱品牌的头部格局还未形成，市场集中度仍然较低。据数据统计，在直播电商平台，香云纱 TOP5 品牌的动销商品数集中度低于 5%， 大量品牌都是从原产地和源头工厂跑出的白牌和小店，这意味着这一细分行业品牌还没有形成头部效应，市场玩家仍有潜力空间。今年在直播间里，西香锦还推出了一个爆款盲盒，就是不告诉消费者款式，仅透露面料的信息，而凭借着粉丝们的信任，一场直播这一客单价超1000元香云纱盲盒就卖了150万元。盲盒呢是一种用户互动的玩法，受欢迎的原因是这个产品我们也从来没有让粉丝吃过亏，反而有惊喜。我们之前甚至在研发和设计上用料成本太大，还真赔过。西香锦的联合创始人赵文说了，而这个产品能够爆卖，也在于品牌沉淀下来的用户信任感，这也是西香锦最希望打造的。经营品牌两三年下来，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在于我们实现了多少 GMV， 客户口碑是我们最珍贵的羽毛。在国潮盛行的大背景下，很多人都爱上了中式服装，相比国际奢侈大牌的品牌溢价，国风服饰金贵的用料却是货真价实的存在。穿上源自中国老祖宗审美的服装，则自带一种文化的自信。尤其面向新一代中年成熟女性的国风的服饰，随着中女经济的走热，能彰显这一阶段的女性优雅老去，满足其穿着舒适和气场感的需求，能让其找到适龄的姿态和风格，展现岁月之美的品牌，终将收获来自这一风口的馈赠。服装业而言，中式风潮其实每年都在大浪淘沙，重新洗牌。只有拥有自身的护城河，有自主研发、设计和生产能力的商家，才能在这股大风中活下来，真正的去传播中国服饰的魅力。接下来呢，海外也是西香锦即将布局的市场，其计划通过直播电商等渠道做出海生意。像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人群，他们对于这种独具东方魅力的非遗服饰绝对是骨子里的喜欢。正像是那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香云纱作为丝绸中的一块文化瑰宝，如今呢还在以更多元的形式传递着来自东方的风韵和华美，描绘出更大的商业图景。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下面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中国大妈不鸣则已，一鸣绝对惊人，连老外都知道中国大妈是神一般的存在。前有大妈批量买黄金叫板华尔街，后有大妈组团炒房炒股引领投资风潮。而今天我们的故事的主角，这位四川大妈，仅凭一根绣花针，没错，只是一根普通的绣花针，便震撼了时尚界。她的作品被爱马仕、星巴克、植村秀等国际品牌追着要。曾经默默无闻的农村妇女，而今身价百万的非遗传承人，她用大半生的坚守证实了小小的绣花针也是无穷的生命力。她叫杨华珍，也是藏腔织绣的传承人，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杨华珍出生于四川省阿坝州的小金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那里有

美丽的莫尔朵山有大片大片温柔的云，以及每家每户都会的刺绣。杨华珍的父亲呢是羌族人，母亲是藏族人，家里七个兄弟姐妹都是父母的宝，也加重了生活的担。母亲平日里为了省钱，十来口人的衣服鞋子全靠自己一针一线亲手的缝制。从五岁起，杨华珍便跟着母亲和嫂子学刺绣，稚嫩的小手，笨拙的针脚，却一点点变成了生动的图案。格桑花、小树叶、羊角花，周围邻居看了连连点头，说这姑娘啊手真巧。八岁那年，杨华珍看到同学有个布娃娃，羡慕极了，连着好几次做梦都梦见布娃娃，可家里的条件根本买不起。思来想去，他悄悄收集过年用剩下的布头，自己拿起针线缝了一个娃娃，上面还绣着代表藏羌文化的图案。布娃娃的梦想在自己手里成真的那一刻，杨华珍又高兴又得意。到12岁的时候，杨华珍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缝制绣花鞋了。母亲见他对针线如此的感兴趣，便将藏羌织绣的技艺详细地教授给了他。无论是课余休息还是放牛牧羊，这个山村女孩总随身带着针线，找块布便能沉浸到另一片五彩天地。后来她的这份手艺在村里越发的有名气，谁家结婚办喜事儿都请她帮忙绣礼服。那时的杨华珍并没有把这样一份手艺放在心上，拮据的生活急需她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大学毕业后，他自学摄影技术，开过照相馆，后来呢又去报社，成为了专职摄影记者。相关摄影学习让杨华珍对图片设计有了新的理解，而对藏羌织绣的热爱也促使他更多的去关注这门传统技艺。源源不断的新灵感向他涌来，连带着家乡秀丽的山水，加绒藏族毛、麻、棉编织技艺，以及几十年来从未间断的刺绣实践，只是这一切都尚且停留在爱好的层面。2008年5月12号，劫后余生的他改选了人生的航线。2008年5月12号，杨华珍接到了工作任务，从马尔康前往成都。冥冥中仿佛有天助，让他恰巧避开了地震的核心灾区。等他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参与新闻报道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幸存者为生计发愁，杨华珍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发展刺绣，这手艺能养活人。几经考虑后，他向报社递交了辞呈。2009年，杨华珍将汶川及周边地区18名刺绣能手动员起来，成立了加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协会，带着针线和布料走出大山，去成都找机会。初到成都的时候，几十位年逾六旬的老姐姐白天跑市场卖绣品，晚上挑灯赶产品，大家挤在小小的廉租房里，外卖都舍不得点，自己买菜做饭，省下钱来买布料。杨华珍回忆创业初期的情景，憋着一股劲儿。他说，那些老姐姐都是头一次走出大山，他们跟我说，跟杨老师出来闯江湖，不能这么瓜兮兮的回去，我就晓得他们不甘心。后来知道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订单也渐渐找上门来。杨华珍说，我们接到一家宾馆的订单，做一批床上用品和室内装饰品，38万，那是我们创业的第一桶金啊。姐妹们高兴得又唱又跳，大家都喝多了。就这样，在杨华珍的带领下，藏羌织绣真的成功创业，赚了钱。为了解决更多残疾人士的就业问题，杨华珍还大方地传授技艺，开办了藏羌织绣技能培训班，现在已经帮助200多名残疾人士实现了在家就业。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杨华珍的善念初心不仅助力了灾区重建，还身体力行地传承了民族文化。藏羌织绣其实呢就是藏族的编织和羌族的刺绣的合称，这种古老的刺绣技艺流传于四川阿坝一带，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
由于缺少

文字的记录，藏腔之秀千百年来全靠口口相传，它的针法细腻多变，色彩明快，装饰性强。杨花珍说，在我的家乡，每户人家都会藏绣，每个人都是小时候看着妈妈奶奶怎么绣，边看边学就会了。杨花珍和很多藏族羌族的绣娘一样，都是在家中的长辈耳濡目染下开启的刺绣世界。虽然家家能绣，但使用的针法和图案风格并不一致。通常的藏羌织绣的刺绣手艺呢，是以精致的挑花为主，另有勾绣啊、堆贴绣、接针绣等多种的绣法。细心的杨花珍在对织绣工艺进行梳理的时候发现，有些传统的针法正濒临失传。勾绣是一种古老的刺绣技法，分为单勾、双勾。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的服饰上就有单双勾绣的纹饰。为此呢，他带着团队深入到黑水啊、茂县等地的古老村落中，寻访传统的手艺人，进一步收集资料，整合技艺。2011年，杨花珍的努力奔走再次得到了回应，他被评为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同时，杨花珍大师工作室也在映秀成立，吸引了更多的织绣爱好者加入到创业团队中。老祖宗留下的手工活是文化，也是财富。最难的时候我们靠它度过，以后我们更要更加珍惜它，传承好它。在杨花珍看来，真正意义的传承不仅要掌握先辈留下来的技艺，还要与时俱进，扩大影响，推陈出新。于是这位传承人把眼光投向了四川之外的远方。2014年，杨花珍带着精美的藏羌织绣作品远赴中国香港，参加香港国际授权展。那些用针线刺绣呈现的奇花异草、锦绣山川，很快吸引了不少品牌方的注意。就这样，杨花珍在摸索中开启了神奇的 IP 联名授权之路。2014年，一家国际知名化妆品公司的代表带着两个光秃秃的瓶子，让我给瓶子穿身衣服。那个时候，杨花珍并没有听过植村秀的名字，只知道如果这两个瓶子穿衣服，能得到20万元人民币的设计费以及一定比例的销售提成。在了解这两款洁颜油的成分后，杨花珍为绿瓶，主要是含有绿茶成分，设计了羌族的茶花图案，取名生生不息。而黄瓶呢，主要含有8种植物，为它设计了一条藤蔓，并缀有玉米、生姜等8种植物，寓意三生万物。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将手稿发给品牌方，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回复，成交，按手稿进行绣制。品牌方甚至对杨花珍提供的图案感到惊叹，极具民俗特色的花纹里流露出强大的生命力。杨花珍如约完成设计，3天就赚了20万，这个生意太划算了。更令人兴奋的是，后续他还收到了100多万的产品提成。随后一个接一个的国际大牌向这位手艺人投来了橄榄枝。2015年，星巴克邀请他设计羌绣星响卡，黑底卡片上婀娜多姿的白色山茶花，沉稳又耀眼。2017年，香港美发品牌一眼相中了杨花珍的作品56朵花，花大价钱购买绣品的同时，还邀请杨花珍担任包装图案的主设计师。2021年，在时尚界向来挑剔谨慎的爱马仕也主动找到了杨花珍，选中他创作的莲花化生图和12月花，签约将画面元素融入到爱马仕的丝巾设计中。短短几年时间里，杨花珍和各类品牌签约获得的设计费与销售提成总额已经超过800万人民币。古老的藏羌织绣在与时俱进的融合嫁接与重组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原本默默无闻的四川大妈，凭借一根绣花针，不仅实现了财务自由，还帮助同胞就业，狠狠地振兴了家乡传统文化。

也许有人会问啊，非遗传承人千千万，为何就他能屡屡获得大牌的青睐呢？杨化珍对此的回答很清醒，大概是我在传承手艺之外，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自己的理解和表达。确实，他很多的作品都在传统基础上融入了创新元素，大胆地将刺绣和潮流相结合，不设条框，自由创作。今年三月，在成都功夫熊猫寺的首映礼上，杨化珍携新作《神龙大侠》亮相，轰动全场。在传承发扬藏腔织绣的路上，杨化珍总有源源不断的创新与妙思。近年来，他积极和高校展开合作，试图吸引年轻人加入到织绣的团队中，因为如果不传承，非遗就失传了。相较于纷至沓来的品牌订单，杨化珍更在意这份技艺的生命力。曾经年轻人不愿意碰刺绣，是嫌他赚不了钱，养不了家。杨化珍工作室成立初期也遇到过这样的留人难题。现在呢，市场打开了，后继者也来了，甚至有硕士博士申请加入团队。年轻血液的出现，不仅积极推动了刺绣纹样收集、数据整理等工作，还让工作室的设计更加的年轻化。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人人都有责任来保护它、传承它。所以现在我不担心，我高兴的就是后继有人。一根花针璀璨绽放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唯有热爱可达梦想彼岸，唯有热爱可创天限地，唯有热爱可创造无限的天地。而如今杨花针手里的针依然在布上来回的穿梭，针起线落间，继续织绣着属于自己的传奇。看来真是小小的绣花针也是无穷的生命力呀。看过杨华珍的绣品的人都说呀，她的绣品真的好美，又高级又接地气。果然好的审美才是艺术品唯一的真谛，也希望越来越多的非遗被认可。萱草网友说，双手绣出美好生活，民族文化灿烂辉煌。其实我觉得它不仅是传承，更重要的是杨华珍在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吸引时尚品牌的认可，也让非遗发扬光大。真的是向杨华珍这样的非遗传承人致敬啊，感谢守护传统技艺的工匠人。

我们的网友子非鱼说，真的好意外，居然还能在节目里听到这个羌族刺绣哈。张玲说了，只要有梦想就能够抵达，传承下去。风吹雨成花说了，杨华珍的作品里呢，不仅有传承，更有设计师艺术的展现，它使藏羌织绣有了设计的灵魂。没错，真的是很棒啊，一双灵巧的手，巧夺天工一般，真的是中华儿女多豪杰。就是我在网上查阅杨华珍的他的这个藏羌织绣的作品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画面上看上去很舒服。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现实中的作品哈，就是从照片上看就感觉画面很舒服，不是很艳丽啊，然后颜色搭配呢又很自然，然后又有亮点，就是透露着那种生机。而且在我们的创业过程当中哈，可能我们说的是这一个品类的一个赛道的，如果说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记着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好的手艺一定要传承下去。就听到我们的分享，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这个点赞啊，说就是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确实，其实同样的东西到了有的人手里，他就能闪闪发光啊，这才是真能人。其实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华夏文化能够展现在国际舞台上。希望我们的节目每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通过不一样的世界啊，不一样的这个每个人的经历，也见识更多的有影响的人物。石头说了，太美了，感叹我们的刺绣精美绝伦。当然在我们每天的分享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哈，希望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分享您的创业故事。那么年轻的创业者，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遇到了哪些瓶颈啊，都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和我们分享。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孜孜。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5: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酒是久久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5: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1: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啊。我们说到这个爬山治愈一切，那么有很多朋友呢就是非常的喜欢爬山。90后的燕子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配图是他站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山顶俯瞰暮色中的金陵城。爬山是他朋友圈中的高频动态，置顶相册里几乎都是他一年四季爬山时拍下的照片。登高望远、近郊徒步、城市骑行、轻装露营，近年来呢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了户外运动，哪怕只是去公园晒晒太阳，叫上几位好友野餐一顿，也像是给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充满电。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突破4亿人。从消费人群看，中青年群体成为户外运动主要消费者，其中25到34岁群体占比最高，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户外运动为何吸引年轻人？那么这种热潮背后是年轻一代生活方式和理念的转变。户外运动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对身体能力的训练，更是一种安放情绪、自我疗愈的方式。近年来呢，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众多城市都悄然涌现出一批户外热门地，去打卡、去体验，成为一些年轻人走出家门、拥抱自然的动力之一。90后的小林，户外生活是始于一场打卡之行。他说，以前周末我喜欢一个人宅在家里看综艺，饿了点外卖。后来有一段时间呢，身边的朋友纷纷晒露营地的照片，看得我心痒痒的，就约了几个朋友去打卡。他陆续买了各式各样的露营装备，去的次数多了，慢慢就爱上了户外生活。跟风凑热闹的心态褪去，小林开始寻找人少景美的郊野点位。现在呢，每到周末，小林就会提前规划周末的出行路线，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吹吹风，感觉周末过得更充实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本科生啊，博浩也是自己跟户外的活动初见形容为不期而遇。他的课余生活呢，可能是啊，之前还泡在图书馆里看书自习，社交圈子比较小。他说，我想找点新鲜事儿干，恰好看见了徒步爱好者的协会在招新，我就参加了。那么他看来呀，户外类的社团不像器乐啊、美术类的社团需要长期坚持，只要身体允许，愿意出发就行。现在呢，徒步和越野是他的最爱。从小呢，这种近郊的露营到深耕山野的徒步越野，户外活动正以不同的模样嵌入年轻人的生活。有人呢偏爱独行，循着山路来梳理内心情绪，有人热衷结伴，和志趣相投的伙伴并肩上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何种出行方式，年轻人愈发看重的是行走途中自然赋予身心的真实感受。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兆宏表示，户外热反映了当代年轻生活方式与精神需求发生的变化。消费层面，年轻人逐步从食物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愿意为自然体验、情绪价值买单。年轻人的健康理念呢，也在不断升级，愈发关注身体的身体素质，明白自己身体才是主人，寻找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呢，在数字化时代，长期沉浸网络容易产生虚无感，年轻人渴望从屏幕走向旷野，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看见自我，与朋友真实交往。那么户外为什么会吸引年轻人？ 不少人给出的答案指向同一个感受，就是解压。有人这样说啊，忙碌了一周之后呢，我又一次爬上了紫金山，踩着石板路登上山顶，风吹起被汗水浸湿的头发，突然觉得心中的焦虑也被吹散了，人从紧绷的状态里解脱出来。他说，爬山时双腿酸胀，呼吸急促，体力不断消耗，心渐渐放空，这种反差感让人回味。也有人说对户外解压深有感受，有人和朋友们一起去爬山，两天走了60公里的路，对体能的考验非常大啊。除了情绪上的解压，那么户外持续吸引年轻人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就感。刚刚我们说到那位燕子，他有一次是挑战了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交界的横山，前段路呢非常的平坦，但之后遇到了2000多级的石阶，抬眼望不到尽头。起初他心里是打退堂鼓的，中途几次腿酸的抬不起来，最终还是凭着意志力爬到了山顶。站在山巅回望时没有狂喜，只有一股我能行的成就感落进心里，多迈一步就进一步，这种成就感比美景更吸引人。武汉科技大学辅导员裴林如是一名户外爱好者，在长期学生工作中呢，他直观感受到年轻人对户外运动的热情变化，也见证了户外运动带给年轻人的众多成长。他认为户外运动是最直观的改变啊，那么身体啊素质的提升，不少原本体测大概1000米都十分吃力的学生，在养成户外运动习惯之后，状态大有改观，有更深层的改变在于心理韧性的塑造。户外运动是一种健康有效的情绪输出，可以避免负面情绪长期积压。就像骑车会遇到逆风，爬山会遇到陡坡，那么徒步会遇到恶劣天气，这种在真实困境中坚持到底的体验是未来面对生活风浪时宝贵的财富。裴林如同时提到，对年轻人来说呢，职场与学业中的努力往往反馈周期长，结果充满不确定性，而户外运动的目标清晰，付出能在相对确定的时间内看到成效，由此逐步提升年轻人的自我效能感，成为应对压力的隐性心理支撑。所以他也建议年轻人出发之前务必向家人朋友报备行程，去哪儿和谁去什么时候回来，这三条信息至少让一位不在场的人知晓，不要被一个人也能出发之类的语言误导，不要独自进山或走陌生的野路，要提前购买户外运动保险，对自己和家人有一份责任和保障。那么年轻人往往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或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那如果在户外运动过程当中出现心慌、头晕、恶心、腿脚发软，这是身体在发出叫停的信号，要立刻停下休息或者及时的返回。所以说呢，一定啊要提醒大家理性的辨别户外服务，不要盲目挑战未开发的线路，主动甄别领队资质，摒弃盲目跟风打卡的心态。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收获健康的身体。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我们来关注体彩啊。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私彩不是彩票，是赌博啊，不是生意，是犯罪。你以为顺手赚点外快，法律认定是开设赌场；你以为是买张玩玩，法律认定是参与赌博。私彩跟彩票，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在海南某镇啊，一家看似普通的美发店里，店主王某在剪发、染发之余呢，经营着一项副业，就是帮人下注私彩。他以为这只是赚点零花钱，却不知道自己成为了私彩产业链上的一环。而这条链的另一端是那些通过他下注的购买者，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违法行为的参与者。在一些人眼里呢，私彩啊不过是另一种彩票，玩法一样，开奖号码一样，只是渠道不同。他们觉得既然号码都一样，从哪儿买有什么区别呢？跟大家说啊，区别大了。私彩是指未经国家批准，私自利用国家彩票开奖号码进行非法投注的行为，他披着彩票的外衣，实则是彻头彻尾的赌博。私彩与合法彩票的本质区别在于发行主体。合法彩票是国家特许发行，受严格监管，私彩是由个人或犯罪团伙私自设立，无任何监管。第二，资金去向。合法彩票资金由反奖奖金、公益金，如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支持体育事业、发行费三部分组成。那么私彩的销售资金则全部进入庄家口袋，用于非法牟利，甚至诈骗洗钱。第三，社会性质。合法彩票属于国家公益事业，每张彩票都在为社会做贡献，而私彩属于违法犯罪活动，会扰乱金融秩序，滋生诈骗、非法集资的问题。第四，就是结果保障。合法彩票中奖奖金由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按照彩票游戏规则确定的比例从彩票销售额中提取，用于支付给彩票中奖者。那么私彩庄家是可以随时观战跑路，让你赢钱也提不出。私彩披着彩票的外衣，却没有国家彩票的公益底色，打着高赔率的旗号，却只为掏空你的钱包。它不是娱乐，是赌博，不是生意，是犯罪。之前呢，乐东司法发布了一起案例，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海南某美发店的老板王某啊，从微信好友处获取两款 APP 链接，下载后呢，在自己店里干起了副业，通过个人微信接受投注，售卖私彩，每笔投注他抽取5%的提成，每隔两三天与上家结算一次啊。后来呢，隔了一年啊，她因为怀孕才停止这一行为。然而这一年的行为呢，早已经被警方盯上。经审计，王某在此期间贩卖私彩的赌资数额较大，性质严重。法院审理认定，王某为赌博网站代理销售私彩，接受投注，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开设赌场罪。法院最终判处其这个拘役4个月，啊，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啊，违法所得及作案工具依法没收，上缴国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第二款，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以开设赌场罪论处啊。案例当中，王某虽然只是下线，获利仅4000多元，但仍被追究其刑事责任。这说明，无论数额大小，只要参与私彩销售，就是在犯罪。那么，对购买者，购买私彩等于参与赌博。很多人啊，可能不知道。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 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

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问了啊。新朋友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Loosen your caboose, I need to drink some juice。我昨天刷到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讨论啊，一个视频讨论，大概意思是说呢，就是你觉得哪台车的一些特征，就是一台车的这个一些特征会让它特别像网约车，就是一台车啊，有哪些特征会让它特别像网约车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啊。当然了，这个特征呢，可以是车辆的，也可以是开车人的这种行为的，就是一些行为方式吧，就是开车的一些行为方式啊。我觉得这话题挺具有讨论性啊，但是绝对没有指向性，我们就是一起娱乐一下啊，且听啊。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讨论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比如这个人开一个车，如果说你对这个车很感兴趣啊，你大概可能会猜猜这人是做什么的，就感觉嘛，感觉他是大概是做哪个行业的，反正挺有意思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要是就跟谁刚认识，然后比如说我们在饭局上或者说在某个这个会议上认识了之后呢，然后比如说分开以后就各自开车嘛，然后你就会对他的车辆有一种无形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形象，就是无形的这种感觉。就比如说他开了一辆相对来说不是你想象的那个车的话，你会觉得他这个气质好像跟这个车不是很搭，就这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

0: 就感觉哎，他应该开那个车，就这种，你们
1: 啊。
0: 有这种感觉吗？反正我还蛮有的，就但凡是这个人开的车，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我先接触了这个人啊，先去接触这个人，然后再来看看他开的车，就感觉稍稍微微感觉有点会觉得不搭，但是也有很契合，也有很契合的啦，当然，啊，也有不太契合的。来，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哪些特征会让你觉得这一台车特别有网约车的气质呢？比如说我来说一点啊，就如果这个车的驾驶技术非常的厉害，驾驶技术非常厉害，我会觉得这个车不是私家车。我会觉得这个车，就是我指的驾驶技术非常厉害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非常丝滑、游刃有余地穿梭在车流当中。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像我这种选手啊，就是可能我开车是跟车多一些，或者说我开车相对来说是比较古板，比较古板啊，比较古板，就是随大溜，我开车随大溜啊，古板一些。那有些车就你感觉明显感觉在路上很灵活，很灵活在摆动。就是很灵活呀，就是开起来感觉它的反应速度啊，也感觉它可能有点赶时间吧。我觉得这种技术肯定不是私家车，至少是啊，因为能开网约车的司机，我想应该不能是新手，对不对？反正我坐过几次网约车，我觉得驾驶技术非常厉害。还有就是代驾，我发现代驾也是，代驾的驾驶技术也都很不错。新手好像没有人会愿意去做代驾，基本上都是那种，哎呀，就是已经就是驾驶技术，我觉得非常牛，非常厉害，至少他什么车都能直接上手的那种人。我昨天找个代驾，我以为他20多岁，这人的眼睛很骗人啊！他戴了个口罩，然后摘了口罩一看，哇，他得快50，就40多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人就是当时戴口罩的时候，就感觉这人吧，哎，这么年轻啊，开车技术怎么这么好呢？就是属于那种该快快该慢慢那种，就是然后呢，这车开的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的顺滑啊。我以为他20多岁啊，摘了口罩一看40多岁啊。见缝插针，实线变道超车，变道不开转向。咱们有没有好一点的？好一点。你像我刚才说驾驶技术这一块儿，我觉得你肯定是开不过网约车司机。啊，我肯定开不过，我开不过啊。比亚迪秦的含金量，哎呀，比亚迪秦这个梗我简直听太多了。就是不小心上了别人的网约车，或者不小心上了别的比亚迪秦啊私家车，这个梗我简直听太多了。当然，我觉得网约车就是第一是品牌力，品牌的问题啊，跟地域也有关系，跟地域有关系。车里好几台手机的，就是网约车。哎，对耶，好几台手机的，真有可能在抢单，对不对？在抢单。其实有的时候，对，你看这个那个观音故事说，能让就让，货车、网约车、出租车，我一般都让，人家在挣钱养家。嗯，对，就真的就觉得就是在路上，在路上在抢时间。其实你说危不危险呢？你但凡在路上，你抢到、争到。其实它都是一种危险的操作啊！当然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路上能够多一份文明、多一份理解的话，其实你看你这么想，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就是不跟他们抢，不跟他们抢，他们确实是在赚钱。如果你把他们的这种争道，当然了，我觉得争道抢行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不文明的行为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啊！如果说真的咱们能互相礼让一下，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不愉快，因为他们在路上真的是多挣一分钟，真的可能就多赚一分钱啊，是这样的。反正我觉得在路上应该更包容一些。我刚才还在跟那个，不是，我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我还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开车这么多年，我没有路怒过，我没有路怒过，就是我在路上，无论是被别人别。

了，还是被别人超车了，还是被别人怎么样了，我就没有路怒过这种情况。但是我前两天我跟人家讲一个我发生的一件事儿嘛，就是我生气了，然后人家就说你一个开车都不路怒的人，你竟然就是一个小事情就炸了，就生气了啊。就说到人这个反差，所以说开车尽量我们做到心平气和，然后文明礼让，然后在路上能多一份包容和理解。就是开车呀，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情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话题首先来说一下，就是哪些特征会让你觉得这台车特别像网约车。刚才我说到驾驶技术，然后栾说车里好几台手机啊，还有人说能让就让，货车网约车的一般都是在路上这个挣钱养家的啊。确实有很多人会吐槽说网约车开车就比较就怎么说呢，就不太有礼让啊，就有这种情况的产生。但是现在真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换位思考的话，你是在路上赚钱的那个人。可能你开车也不慢，是不是？你开车也不会慢了。还有说比亚迪秦的含金量能。

网约车司机聚在一起聊的最多就是你这个续航多少，哪个品牌轮胎便宜耐磨，哪天啊抓违章抓拍的多，哪里有派出所。互相探讨一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不知道我这像吗？你这也不像哎，你这一点也不像网约车。点点点说非常简单啊，就是那个10万左右的电车很容易被当做网约车，其他都没用啊。路况好的状态下依旧龟速行驶的，跨双实线掉头的，横跨多条车道变道的，边开车边操作手机的，路边接客乱停车的。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路上啊，确实会存在一些不太文明的驾驶行为。那既然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啊。就是我们这条马路是大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遵守相应的规则，然后我们这条路才能够更加的畅通啊。就每一个人都是，如果我们都能够文明驾驶的话，其实早高峰的这种拥堵感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明显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借着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能够自我去调整一下我们的开车的这种方式啊，一定要做到文明驾驶。还是那句话，该快快，该慢就慢啊。大美，你说为啥以前出租车烧油还有钱赚，为啥现在用电反而更赚不到钱了呢？这我不知道啊。现在开电车赚不到钱吗？我不太了解这个行业啊。我想应该至少是赚钱的吧，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就有一些人在开网约车，如果不赚钱，怎么能扎到这个行业里面呢？相对来说就是门槛比较低啊，谁都能进来开啊。你但凡你有一个差不多的电车，你都能去开啊。但就是赚不赚钱这个事情，我真不了解，真的不太了解。我只是觉得现在打车的人越来越多了，网约车的这个司机也越来越多了，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干这个的太多了？但以前出租车很赚钱，我知道。以前出租车很赚钱，我知道。大美，你可千万别路怒啊！别生气，不值得。对，不路怒，我是一个不太爱生气的人。就我几乎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是知道我是不怎么生气的。我前两天吧，我跟他们讲了一个事儿，讲了一个我生气的事儿，然后他们就拿这件事情就是在反差说你来连开车都不生气的人，因为开车生气可能是

很多人的一个通病吧，啊，就是可能平时不生气，但一开上车脾气就上来了，就说我连开车都不爱生气的人怎么会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啊。就很小很小一件事情，他们就觉得啊，怎么这个样子呢，就说我。说说电车轮胎的问题吧。我的电车用了3年39000公里，然后维修师傅建议换掉。其实轮胎吧，尤其是如果说你开的是网约车吗，3年39000应该不是网约车吧啊。那网约车那更费轮胎呀，那天天在路上跑那更费。3年39000实际上首先看你轮胎的品牌，看你轮胎什么品牌啊。其实按理来说，如果说你这个，如果说你的那个就是这个维修师傅建议你换，你看看轮胎胎花磨没磨没，有没有就是那种皲裂那种小口子啊，有没有蚂蚱纹，你自己判断一下。有的人他可能为了让你在他们家消费啊，可能会那啥，你看你自己看一下，会拍照片过来看看。轮胎这东西你自己就能判断，不用被人忽悠。当然3到5年它也是一个换轮胎的一个周期了。比如说你的胎相对来说买的没有那么贵的啊，3年一换也行啊。如果说买的很贵的，那你就看看胎的状态有没有必要重新换一下。就是这胎吧，它怕晒，它经过了暴晒之后呢，就是这个胎可能相对来说一些性能啊，包括胶质啊，对，它就没有那么的就是像最初那种状态了。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是性能不行了就得换，要不然你这胎你跟开那个什么胎没有区别的话，它没有防滑呀，防滑的这种功能啊，你就是开着没啥用。比亚迪你好，手机尾号是多少？再早几年前吧，你会觉得但凡是电车轿车啊，可能大部分都是网约车。但现在呢有点不太能分辨出来了，现在是电车越来越多了，电车的轿车也越来越多，就是你也比较难分辨啊。

深海蓝说：“那天我去见一个供应商，在门卫处等他。后来来了一个人敲我车子，我打开窗户问干啥。他说：‘你是滴滴吗？’我说：‘我不是，我开个宝马530 Li， 只怪挂个绿牌就被误认为开网约车了。’我跟你说，你也别怪人家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有些人吧，他可能不太认车牌儿。”他就是觉得电车绿牌的，完了是个轿车，他可能就认为是那什么。再一个，你像有的人就是有点就是神经大条的，他也不看那个什么，不看车牌号啊，完了就看大概差不多就以为是他叫的车。啊，这种尴尬的事情遇见了，反正也挺有意思啊，是不是？还好人家没直接拽车门子上来呢，还问了一下你。

栾说，打车的人是在变多，但是这个交通整个通行数量是固定的，所以在道路通行能力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整体的网约车、出租车这个市场销售份额是增长很有限的。有一种现象，打车的人很多，然后开网约车也很多，但是现在高峰时段打不到车，然后开网约车拉的单数还不如平时。啊，非高峰那个，我明白明白，就是道路它是相对来说就是满负荷的状态，你即便是网约车多，打车的，即便是打车的人多，他也跑不过来，是这意思吧？他跑不过来，一切都有定数的，一切都有定数的啊，是不是这样？嗯，直播直播啊。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
4: 就是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